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针对于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停水通知，刚才我们的场记者又和延吉市水务集团公司来进行了联系一下啊。这个河南区域的话，再次和大家明确一下，就是刚才后来和大家说的对哈，就是延东桥和延新桥中间的河南这个区域。那我们刚才的有网友来问，就是河南小学临海路这个位置，它是不是会停水哈？那看来的话，这个位置它是会停水的，就是河南小学临海小区这个区域，因为它是在延东它应该是在这个应该站前街哈，它是在这个站前街以东这个区域，然后是南岗街以西这个区域嘛，也就是再给大家说一下，也就是妇幼医院就这个位置哈，它的往东，然后呢是延东桥的以西这个河南的区域，是这个部分是有停水的哈。另外呢，就是大家也有这个建议，说以后这个在发布像这样大的这个区域停水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附带的地图，这样的话可能也便于我们来这个更清晰的查导到位置哈。刚才我们工作人员也把这个建议哈转达给了咱们的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表示会向这个上级领导来汇报，就是尽量在以后发布这个相应的信息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清晰明了，然后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能够更加的清楚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你好主播，交通事故诉讼延吉靠谱的律师推荐一下吧。是这样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来推荐这个律师哈，但是像您这样的问题的话，建议您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咱们延边洲际延吉市的有一个专门可以给大家来提供公益律师或者是这个咨询这样的一个位置，您这个是可以到综治中心，您可以先到那儿来进行一个咨询，因为他是会每天包括打接电话也可以，他是每天会有我们的这个公益律师的排班，他会给大家提供这个相应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个咨询，您可以先来进行了解，因为他那边也都是有这个律师，如果是你这个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案件的话，他们可能也是会来进行代理的，所以这个的话还是建议您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就可以直接和咱们延边洲际延吉市的综治中心，您可以直接到那儿去一下。这个综治中心的位置呢，就是在这应该怎么描述啊，就是苹果园小区，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位置哈，就是延吉市司法局这个原来老科技大学斜对面的那个延吉职业高中南侧，这个司法局的到南一点那个院里面，就是洲际延吉市的综治中心，您可以到那儿去来进行一些咨询，然后也可以和我们的一些律师针对于您的案件哈有一些这个更详细的交流。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这朋友说是知道位置哈，好的，那您知道位置的话就直接去一下就可以，因为那边都是这个咱们的司法部门来这个安排的这个律师嘛，他们都相对来说都是也是很专业的，如果您有一些什么需求的话，他们也是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哈。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给大家来介绍了延吉市现在呢是要招聘社工岗的人员，这个具体的报名时间呢是8月27号到29号，报名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6个街道，就是新兴街道、进学街道、北山街道、公园街道、河南街道和建工街道，您就到这个6个街道办事处直接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那在报名的时候呢，咱们是可以本人去报名，也可以委托代理人报名哈。报名的时候呢，是需要携带的就是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明电子注册的备案表等一些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然后以及呢要填写呢2026年 延吉市公开招聘社工岗人员的报名表，同时呢还要提交这个报名表。

0: 既要提交纸质版的，要提交这个电子版的哈。纸质版的要求是 A4 纸打印，然后要粘贴一张近期的6个月以内的红底儿的正面的一寸免冠彩色照片。然后电子版呢也是需要来这个贴照片的哈，就需要这个上传照片的。它这个照片呢还有相应的一些格式的一些要求啊，这个具体的话您可以查阅一下这个公告。针对于2026年毕业生还未取得学历学位证明的，需要提供由本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签署的意见的这个就业推荐表，并且要加盖学校的公章。那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需要提供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党员要提供党员关系所在支部出具的证明材料哈。这考试呢它采取的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笔试成绩占 50%， 面试成绩占 50%。 笔试的内容呢是通用知识，那考试呢采取的是闭卷答题的方式哈。笔分呢是100分，然后不设笔试的及格线，依照分数的高低来确定进入面试的人数。面试呢是按照高分到低分，按照笔试高分到低分，按照招聘岗位的计划数与面试人数1:3的比例依次呢确定面试的人选。实际面试人选如果达不到1:3比例的，按照实际人数来确定哈。面试成绩呢是现场打分，然后现场呢公布成绩，最终呢就是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各占50%。还有呢它有一个这个加分项哈，就是如果是考生考试总成绩相同的，那会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呢，符合优先聘用条件的会优先聘用。比如说参军入伍并服役期满，然后退出现役的退役军人，在服役期间荣立3等功以上者，或者是服务期满且考试考核合格的3支一扶的大学生都可以优先哈。那如果是没有优先符合聘用条件的，那就是以笔试的成绩高者为优先哈。计算考生成绩的时候保留小数点后2位。比赛的这个成绩呢最终会在延吉融媒 APP、 延吉新闻网、延吉社会工作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进行发布。接下来就是体检和公示的环节。聘用呢它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公示及体检确定的你聘用人员，由街道党工委根据需要分配到各社区作为社区两委推荐人选参加社区补选。期间呢资格联审发现存在不得报考的7种情形的，将会取消录取资格，并按照成绩由高到低从同街道面向社会招聘岗位的人员呢依次来进行递补。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社工岗的岗位因为事业单位招聘或者是人员辞职出现空岗空缺的，这样的岗位会按照成绩高低从同街道面向社会招聘岗位的人员当中呢来进行递补。如果个别岗位无人报考或者是无人符合考察要求的，那会在全市考生范围之内来进行调剂哈。为什么重点介绍这一条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这个报考呢是要到各街道来进行报考的，然后呢在聘用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岗位的话他也会在报考同一街道的考生当中来进行一些调剂，所以您在选择报考的时候这个点就特别的重要了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联审合格之后呢，招聘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的是聘用合同。这个社工岗的服务期限至本届期满，与本届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成员的任期相同，期满之后呢会采取考核的方式确定考核的等次，考核合格之后与街道再来签订续聘的服务协议哈。这个具体的一些相关的待遇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大家如果是比较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呢直接来参照这个公告。这个是咱们2026年延吉市公开招聘社工岗的人员公告，详细的内容包括咱们想报名的时候这个表格都在这个公告当中都是有的，大家是可以详细来了解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给大家反馈一个信息哈，这是在昨天的早间版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女士哈，这个反映在万源新村小区呢，这个花坛里有很多的草，因为这个草之前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种的哈，说现在这个草很高，然后也没有及时的进行修剪，经常会有一些这个蚊虫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然后有的甚至很高，它已经影响到出行了。那刚才我们场记者把这个问题再次反映给了新兴街道民兴社区，工作人员答复说呢，近期会对花坛里面的草进行修剪和打药哈，这个是我们昨天问题的一个反馈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这朋友说，三轮车载客有人管吗？电动三轮车载客，电动三轮车载客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您这个具体是哪个县市，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把这个问题需要编辑的清楚一点，我们才和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啊。具体是哪个县市，然后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路段，或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把您了解的一些内容哈，非常清晰的告诉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会和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啊。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信息，这个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接到听众朋友的咨询了哈，就是有朋友想问哈，说这个东边的这个东进街啊，这个道路施工的工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这里呢告诉大家，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整体施工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预计呢是9月10号具备通车条件之后就可以来开通了哈。这个通车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体系，畅通城区的交通微循环。那记者呢在延吉市东进街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看到呢，在这个施工的围挡之内啊，机械设备呢有序作业，施工人员也正在分工协作加紧施工，有条不紊的来推进剩余的管线铺设作业，路面的主体工程呢已然成型，平整广阔的道路的雏形呢也是尽显风貌了。为了优化城市路网结构，补齐地下基础设施的短板，消除原有道路通行的隐患，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品质与市民的出行体验，那延吉市住建局呢启动了东进街的道路升级改造工程。这个该路段呢全长是720米，是在4月10号正式开工建设的。那改造以前呢，东进街原有的路面是坑洼不平，然后路况老旧，通行的条件的比较差，人车混行的问题也比较突出，那不仅呢严重影响了市民的通行效率，还存在着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也给周边的居民日常出行和车辆通行呢也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哈。那此次工程呢对于道路进行全新的规划升级，重点呢会优化通行体系，实行的是人车分流，有效的规避混行的风险，极大的提升了道路通行的安全性和规范性。那目前呢东进街道路的工程建设呢是已经核心内容已经基本完成了哈，那项目的雨污管线的铺设工作呢也已经完成，道路的主体结构、路基的铺设、附属设施等一些除沥青路面以外的所有工程的施工也基本完毕了，那仅剩下人民路的辅路的部分雨水管线的收尾作业。那现阶段呢施工团队正在是由东向西进行施工，精准的来推进剩余工程的建设，也是严把质量关哈。那预计呢这条道路会在9月10号的时候呢会通车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这个上述区域的用户，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个路段就会正常的恢复通行了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咱们吉林省的一项惠民福利的发布啊，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省内的新业态劳动者，这个包括货车呀、网约车的司机呀、快递呀、网约配送员等等哈。这是咱们吉林省总工会呢免费为省内的新业态劳动者赠送一年期的专项意外险，以满足条件的人员可以在线上或者是线下录入信息呢来申领，保障的时长呢是自登记起 有效期呢是一年。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付的医疗费用，医保报销之后自付的部分100%来。

0: 来赔付。那比如说呢，医保之后您自付了2000元，则会启动这个互助金，也就会赔付2000元哈。那如果是没有医保报销的，那自付之后按照80%来赔付，比如说呢自付2000元，那则会启动这个互助赔付金，就会赔付1600元哈。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和住院自付的医疗费这一部分哈。那这个也是吉林省总工会呢对符合条件的新业态形态的劳动者赠送的一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意外伤害保障的一个活动啊，也是会切实减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负担，提升其抗意外风险的能力哈。这个守护对象呢，主要是在吉林省总工会或者是各地市工会业务平台上完成信息录入，年龄呢在16至60周岁，从事着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业态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哈。这个主要保障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因为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医疗的自付费用的支出，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按照100%的比例呢领取互助金；未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按照80%的比例呢来领取互助金，最高的领取医疗互助金呢是10000元。那补偿额度呢是不能超过实际发生的医疗自费的部分哈。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如果说我们的想要这个参保的我们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哈，您可以这个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哈。这个参保的电话呢是0431-8897-9947。8897-9947，因为这是咱们吉林省总工会针对咱们全省的新就业形态的职工，所以它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电话哈。您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呢来进行参保，可以登录到全总的职工之家 APP， 进入到职工互助板块，然后呢有一个长春服务界面，按照提示呢来完成提交理赔申请以及相关的材料哈。这个呢虽然它是的这个参保电话还有的线上渠道还有线下的渠道的话还有地址都是这个长春的地址，但是它是面向这个咱们全省的，只要是在这个咱们吉林省总工会或者是各地市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了信息录入的，年龄在16到60周岁，从事着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都是可以来领取这一份专项的意外险的哈。所以呢，您可以来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形式来直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线上的这个途径，登录到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的 APP， 然后进入到职工互助这个模块当中直接来领取，或者的话您也可以和我们这个当地的工会来进行一个咨询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哈。这朋友说想问一下九三放假的时间通知出来了吗？现在还没有，我们这个要等咱们这个州政办的通知为准哈，现在还没有发布，这个发布之后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暂时现在是还没有收到我们九三今年假期的这个时间的安排的通知哈，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啊。今天是19号了，估计这几天应该是快了哈。我们看到了信息之后一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啊。好，那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2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在我们的直播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想要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也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是可以直接这个关注一下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直接登录到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在这个百姓热线的页面当中，同样也是可以来发帖提问，或者呢，您可以在各大应用手机市场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它同样呢有百姓热线的模块，这样的话，您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政策咨询，可以来反映一些问题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高龄津贴可以网上来申请了。这个内容呢，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之后哈，我们还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咨询，有朋友还是对于这个网上申请哈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里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信息哈。现在呢是咱们延边州辖区内的高龄津贴可以通过线上申报的途径来完成，另外就是认证，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了哈。这个是咱们吉林省内的针对80周岁以上的这个高龄老人，我们都是有这个高龄津贴的。那原来我们申请这个高龄津贴的时候呢，是需要到线下来完成的。如果是本人方便的话，最好是本人携带着这个身份证，然后呢还有这个银行卡，直接到所户口所在地的这个社区或者是这个村来进行申请哈。但是呢可能也有点麻烦，尤其呢是一些可能在外地居住啊，或者是这个子女在外地，老人呢自己又觉得好像有点弄不太明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多哈。那我们这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方便直接就可以不出家门，我们来完成线上的申领了哈。那目前呢就是具备着延边州户籍，因为我们这个线上申领的这个小程序是针对于我们延边州户籍的哈。但无论是咱们州内的8个县市，无论您在哪个县市，您户口在哪个县市都没有问题，只要是我们延边州内户籍的，年龄呢是在80周岁，就含8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哈。我们的这个年龄要以身份证上的年龄为准，而且是要整80周岁，而且是要整月整日的这样的情况哈。这个之前我们有朋友来问啊，说我这是虚80周岁可不可以，是不可以的哈。我们是要按照这个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哈，整80周岁的话才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系统也是刚刚上线哈，那对于汪清县和珲春市，那目前因为网络的原因，这个可能上线的时间要稍稍有些延迟。那其他的6个县市的想要来申请这个高龄补贴的老年朋友，我们都是可以现在来申请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它不仅仅是说针对于我们初次申请，因为每个月之后都要进行这个认证，那我们也可以要通过这个程序来进行认证的哈。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是一个小程序。您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如果说您是初次帮助老人来申请的话呢，就是要点击家中老人，然后按照提示来上传材料。这个上传的材料呢有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就是老人的身份证，第二部分呢是要完成老年人的人脸识别的验证。那这个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给老人来申请的话，这个老人必须得在您身边，他得需要来完成这个人脸识别的验证。如果老人不在身边的话，咱们说可能子女在外地，然后老人在这个咱们延边地区，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远程这样来进行申请的话呢，就因为没有办法进行人脸识别，所以这个话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老人必须得在身边的情况下咱们才可以来申请啊。这个稍后再给大家来这个做介绍，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是全先生的电话哈。您好全先生。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方便的问一下，
0: 嗯，
1: 比如说那个县医院的那个卡用完了，几部件400块钱打到了，报销完了，或者说中间期的还重新那个，几部件那个等啊。
0: 您是什么类型的医保卡？
1: 啊，我是城镇的。
0: 城乡居民的医保卡吧。
1: 嗯嗯。
0: 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卡的话，我们是只能在2级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使用，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社区。
1: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0: 啊，
1: 我县医院那个是都是2级的，县医院的那个达到几步线了，报销了。
0: 嗯。
1: 完了，换的医院那个中院区的要住。

0: 在400块钱的吉普线
1: 吗？对，是的，是的，只要是这两个医院，它都是这个二级医院，然后你又在同一年之内的话，就不用再这个到第二个起，到第二个医院不用再交起步线，你之前的这个起步线不是已经够了吗？够了就可以，够了就可以。
0: 啊，我现在我自己想的，医院花费是不是在400块钱达到的报销？
1: 不用，不用的，不用的，一个就可以，一个就可以啊。
0: 反正二级医院哪个医院也可以那个400块钱报销，已经报销了。完了，我在别的医院中医院去也是，也是不能就再加那个。
1: 对，是的，是的。
0: 一样的报销。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这两家医院都是二级医院，然后我在这儿花了200了，我到那儿也花了200，他这个起步线还可以累计的。
0: 啊，还没明白。
1: 对，这样就是说你一年只要是400块钱，这个起步线400块钱够了。是在这个医院，我这个医院花了100，那个医院花了300，还是说我这个医院一次性花400，这个都没有问题，可以，只要这个钱数够了就行。
0: 啊，那样叫咱们这个县委的县医院主医院是都是二级医院吗？
1: 对，您是哪个县市的？
0: 安图县的。
1: 啊，对，安图县的话，那就都是二级，这两个医院都可以的，都可以。
0: 我前两天那个县医院去抓药了嘛，花了几步线，完了开始报销了嘛。可是中医院再去的话，是不是在？起步线交啊，所以
1: 不用的，起步线是不用交的。但是只要是因为你这个城乡居民嘛，你这个门诊它只限于你是这个门诊慢性病和多发病啊。如果其他的这个药物的话，可能就不在报销范围之内了啊。
0: 哦，
1: 嗯，
0: 你要看病的报销？
1: 什么报销？
0: 我说一般看病叫报销呗。
1: 它是这样，它只限于门诊的多发病，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常见病，然后它才符合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门诊的这个报销的这个范围，不是说所有的病都能报啊。
0: 还是350啊？
1: 对，还是350，对，这个没有变啊。
0: 那好了，
1: 哎，好。
0: 我自己想的，红医院的是不是再扣400？
1: 不会了，不会了，一个400就可以了啊。好，全先生，哎，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2: 买一箱梗送一箱，抓住羊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

0: 0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80岁老人每个月多少钱哈？我们80到84周岁的老人的高龄津贴是50元，然后85周岁到89周岁的话是100元，90周岁到99周岁是200元，然后100岁以上的话，这个每线是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个正常的话，我们的标准是600元，但是像延吉还有合龙，它现在标准能达到1000元哈。就是我们80到84、85到89、90到99，这个都是有固定标准的，全省的都是统一的一个标准哈。然后100岁以上的话呢，这个正常标准应该是600元，但是我们每个县市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是有些县市它会稍稍有一些调整哈。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的问题。这朋友说，想问一下，交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自己交一份，亲属可以再交一份的政策吗？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我们是有亲友资助这个政策的，现在也依然是可以享受这个政策。我们2025年和2026年的标准就是5000元的标准嘛，那我们自己最高可以交到5000元，然后我们的亲属还可以再代交5000元哈。这个是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是有这个政策的。但是亲属代交这部分它是不享受国家补贴的哈，就是我们都是划入到个人账户当中，但是它唯独是没有这个咱们的一个补贴。这个补贴的话，5000元的补贴好像应该是170块钱吧。那这样的话，如果是您代交的话，就相当于是10170元哈，这个是都打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当中的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这个关于高龄补贴线上申请的这个方式哈。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线上申请的话，这个小程序呢叫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小程序。然后呢，首先先来绑定信息，点击呢家中老人，上传老人的身份证，并且呢要完成老年人的人脸识别的验证。那这个人脸识别的验证它非常重要在哪儿呢？就是您之后每个月要完成生存认证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基础的比对的信息嘛。所以您在最开始申请的时候是需要来进行这个人脸识别的一个录入信息的哈。紧接着呢，我们就需要提交申请，点击这个津贴申请，按照提示来补充居住的地址，亲属或者是监护人的证件照的照片，还有就是银行卡照片，这些信息都要来进行提交。然后呢，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我们这个津贴呢就会按时发放到绑定的银行账户当中了。那如果在我们之后领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信息有一些变更比如手机号码呀，或者银行卡呀，这些信息变更的话呢，就是可以进入到小程序有一个变更申请，来进行这些信息变更更改就可以了。应该说非常的方便哈，这个申请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我们就通过上述这几个步骤就可以来完成申请了。那通过之后，我们按月来领取高龄津贴呢，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就是每个月要来完成生存认证的。那这个生存认证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来完成的。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是我们家中的老人领取这个高龄津贴了，一定要完成每个月的生存认证。如果一旦没有认证了，那会暂时停发我们的高龄津贴的。那你认证过之后，会上一个月的话来进行这个补发哈。所以呢，这点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哈。那这个操作呢也一样，就是打开微信，然后进入到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当中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里面有一个健康登记。

后呢来完成人脸的认证。这个人脸认证的话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不太会操作，因为它会有一些提示，比如说眨眨眼啊、摇摇头啊、张张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如果您不太会这个操作，我还是喜欢这个线下的方式的话，那这个也可以，您还可以通过线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认证哈。线下的这个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家中的老人他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身体的情况不太方便来完成这个认证，就是您跟他说可能眨眨眼或者是摇摇头他没有办法来这个完成这些这个具体操作的话哈，那就建议您可以来通过这个线下的认证的方式。因为线下认证方式呢他是会拍这个照片的，那拍这个照片呢就是需要这个手持当日或者是报纸或者是日历的方式，就证明这个老人还健在，拿着这个照片就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呢，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得通过线下了。如果是线下的话呢，是需要携带老年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还有老年人的银行卡，然后还有提供一张老人的二寸照片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四寸照片哈，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委会来进行办理。那如果说这个咱们老年朋友确实是没有办法出门，就是家属到这个线下来认证也不是很方便的话，那这个的话可以来联系社区或者是村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协助上门来完成认证的哈。这个就是针对我们延边州这个老年朋友来申请高龄津贴的在智慧管理系统如何来使用、如何来进行申请、如何来进行认证，给大家又再次做了一遍介绍哈。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这里也有一个温馨提示哈，就是如果是老人去世了，那请家属呢务必在当月要到所在的社区和村来进行报备，那第二个月会停止发放这个高龄津贴的哈，这个就是一定要进行这个报备。如果说您这个忘记了，没有进行这个报备，然后如果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多领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是要及时退回的啊。这是针对于高龄津贴的申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啊，您问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是吧？你说这样的话开工资的时候会高一些吗？当然啦，那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它和我们缴纳的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只有个人账户，它没有统筹账户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您所有交的这个钱最终都会核算到养老金当中。您原来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是按照最高的2000块钱这个标准来交的，那2025年开始我们已经5000块钱这个档次了嘛，然后您交5000块钱然后您自己比如说这个亲友再给您资助5000块钱，那就是一共是10000块钱，咱们先不算这个补贴的部分啊，10000块钱，那你这10000块钱全都计入到你的个人账户当中了。那您至少缴满15年，然后到达60周岁的时候，是你所有交的这些钱数都会加在一起，然后再套用到这个公式当中，那当然是会和养老金的额度是一定要增加的了。那咱们就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15年每年交2000块钱和15年每年交5000块钱，那对吧？这样肯定你最终的基数是15年交5000块钱的那个基数大呀，一定是这样的嘛。然后最终再除以这个139个月，最后得出的这个数，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养老金，就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公式哈。那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我们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了。所以一定是你交的越多，然后我们最终核算的养老金是越多的，这个是一定的啊。可以往前交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要看您是这个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它是从2011年开始的，如果说您现在就是我从来没有交过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您要看您现在的年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您最早补的话也只能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补，就它是有一部分的情况是可以补的，这个要看我们的实际的这个个人情况来说，但是它补的话呢只能是补当年的最高标准，就或者是当年的这个标准，您可以选择哪个标准，比如他当年可能就10个标准，那我可以按照当年的10个标准来这个交，但是补之前的是不能够有资助的。原来的话咱们这个标准相对来说都不太高，可能最低是100，然后最高可能就是1000，那您就是比如我选择最高的1000，那我那5年可能最高的是1000，然后之后呢可能到了1500，然后后来是到2000，现在是到5000了，那你可以按照当年的标准来进行。

0: 行这个补交，但是呢是不能够有资助的这部分，然后同时也不能享受到这个国家补贴的这一部分，就是补交的情况下是可以，再看咱们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哈、啊，就是因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咱们的这个职工医保，它在政策上面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所以呢，这个大家会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我不知道这朋友您是哪个县市的哈，就是咱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缴费，您是要到户籍所在地的社保部门来进行这个缴纳的啊。您是47岁现在才开始交，是男性还是女性呢？一样，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它的统一的退休年龄都是66岁，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哈。那您现在您是的是吧，那您现在开始交的话，47岁您现在开始交的话是直接交到这个60周岁，那这个是您现在交到60周岁的话，这是不够15年是吧，那您现在交的话是可以补，您可以现在开始就是我补以前的也行，或者是您到60周岁的时候在办理这个退休手续的时候然后再来补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按照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都是可以的。如果您现在开始交的话呢，那就是在您今年年底之前先交上，然后现在最多的就是5000的标准，您自己交5000，然后亲属可以再代交这个5000，这样的话就是10000块钱，你就都进入到个人账户当中了。接下来的年份咱们就正常交就可以了。然后到您60周岁的时候，因为到您60周岁的时候不够15年嘛，您那个时候再补以前的话也是可以的。就因为现在城乡居民的话，他是允许你到退休的时候再办理这个补缴的一系列的这个手续的话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就是社保这边具体的缴费啊、操作呀，就是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都是可以直接来完成操作，来完成这个缴费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的啊。它的这个缴费的时间就是我们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之间来进行缴费，这个都可以了。如果是有问题，您可以和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2706066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我们这朋友说，涨工资有消息吗？没消息。这个针对于我们今年的养老金调整的这个问题哈，这大家真的是一直以来都特别的关注，其实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也特别关注，我们也是多次和咱们的社保部门来进行沟通哈，包括上周的时候我们 还邀请到咱们社保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还特别介绍了一下这个问题哈，也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回复。但是确实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咱们的这个具体的文件调整的一个信息哈，所以呢，就是请大家再耐心等待吧。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也好，还是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也好哈，现在目前为止是都没有消息，只能是等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吧。我们要是有信息的话，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也问哈，这个退休工资什么时候涨？这个现在确实是没有消息，只能是等待。我们现在也不是很确定，因为现在这个国家层面也都还没有下这个文件哈。这个一般我们要等待这个省里的文件出台之后才能够来进行执行，但是现在呢，都没有文件，现在都没有消息，只能是要再继续等待吧啊。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来说，这个宏发小区电动车的这个充电桩已经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通电，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哈。刚才我们的场外记者也和这个宏发小区所在的这个是东阳社区来进行了联系哈，工作人员答复说，其实他们也很着急，然后也多次呢和这个政府的职能部门联系过，从六月份一直推到了八月份哈。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项目呢，他负责就是这个项目起来还比较复杂，项目负责的是应急局负责。然后施工人呢是住建局来进行施工，每天呢和他们来打电话咨询的人也很多哈，他们呢也是和职能部门了解，但是这个具体的原因呢现在也没明确，就是职能部门也没给社区一个明确到底说为什么还没有通电哈。那这样吧，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在和这两个部门也再来这个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最新的这个进展的情况哈。因为确实你这个充电桩已经安上了，它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方便于我们居民来进行这个电动车的充电吗？如果要是它不具备这个充电的位置，那很有可能就有后续演出的一些问题，就比如飞线充电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安全隐患的问题哈。所以呢，就是既然已经安装了的话，那我们就是希望它尽早能够投入使用嘛哈，既方便我们的这个居民，然后同时也保证我们整个小区内的安全。为什么迟迟还没有投入使用？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哈？看来这个社区也不是很了解哈。那我们也再和这两个职能部门再来确认一下吧哈。我们有最新的进展情况，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喂，你好，刘女士。你好，什么问题请讲，电话接到直播间啦。
4: 喂。
0: 啊，你好，请讲。
4: 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4: 嗯，我现在我就搁这个地方呢。
0: 嗯，
4: 就是我反映这个问题啊。
0: 嗯。
4: 就是延吉市那个交警那个检测线那个，知道吧？
0: 嗯。
4: 就是往东走那趟路，
0: 嗯，
4: 往西走那趟路，
0: 嗯，
4: 完了这个，人行道都是停的车，南边北边都是停的车，完了马路上还停着车，
0: 嗯，
4: 就是总是搁这停着，人行道那个人走都没地方走，
0: 嗯，
4: 你说要是搁中间走，万一那个是出点啥事儿呢？是谁的责任呢？这样？
0: 嗯，他是把车停在了人行道上是吗？
4: 啊，都南北都有，就是以后要不你们就上县城来，现在查看就看知道了。
0: 嗯，就是在这个东侧的检测线这个位置是吧？
4: 检测线这个位置哈，
0: 嗯，
4: 就是往东走这个道哈，
0: 嗯，
4: 还往西延伸社区去这个道，
0: 嗯，
4: 就这个往东走上那个海南路那边去的这个道。
0: 嗯嗯嗯，好的，刘女士，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因为这周五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这个交警连线嘛，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这个我们的交警部门，然后希望他们到这个现场来这个加强一下管理，好吧，刘女士啊。
4: 哪关是一面站车，一面有人行道也可以，那事也可以啊。
0: 嗯，他这个他这个
4: 是
0: 在
4: 这样事的，
0: 是他这个附近有这个停车泊位吗？
4: 没有，
0: 没有停车位，然后他就都停在人行道上了哈。
4: 对对，
0: 哎，行，好的，这个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节目之后
4: 就
0: 和交警反映。
4: 经常都是一年都搁这停着。
0: 嗯，他这个车是就是流动的吗？走吗？还就是说是一直以这些车都在那儿停着？
4: 对啊，有的都是一直停着，有的走，他有的也不是，反正一年都是这样。
0: 好的，行，这个问题我们和这个交警来反映这个情况啊，刘女士，我们记下来这个问题。
4: 好的，谢谢您、啊，
0: 不用客气啊，您客气，和您说再见啊。好呢，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九三放假出通知了吗？暂时还没有通知，大家也再等一等哈。有了通知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而且另外。就是各官方媒体哈也会及时的来发布的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0: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三个小时之内哈，您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如果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直接呢在电脑端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直接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在这个百姓热线栏目当中也同样是可以来发帖，可以来反映问题。手机用户的话，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然后在百姓热线的模块当中啊，也是可以来进行发帖提问的。那网络版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音频，可以上传视频哈。那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问题您可能跟我们描述，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位女士她反映交通方面的问题哈，这个路段可能有长时间停车，或者是在这个人行河道停车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可能我们在这个描述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不一定很好的描述，而且就是和我们主持人沟通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到那个位置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这样的问题您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网络版的方式来反映，因为您直接可以拍个照片，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或者是拍的视频可以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上，这样职能部门看到您的这个照片和图片的时候就更加的直观，然后呢解决的问题起来会更加的快哈。就是我们的广播版，那它的方式，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和主持人来进行一些这个交流，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就是我们通过一个交流之后会给您把这个问题告诉您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处理，或者是给您提出一些建议。还有呢就是这个问了之后呢，可能有些问题我们会了解的更加全面，这样我们和职能部门反映起来的话也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方便，这是一种电话沟通的方式。那如果是抖音直播的方式，比如说您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看到之后哎，直接在抖音平台当中给您回复了，那这也是很方便和快捷的。那网络版呢，刚才最大的优点就是您上传图片、上传音频、上传视频，它更加的直观，对于一些不太好描述的一些场景，或者是某处的一些什么情况的话，那这样通过视频和这个图片的方式，我们职能部门了解起来会更加的清晰，那处理起来呢也会更加的这个容易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多种渠道给大家来带来不同，给大家就有这样的不同的平台，您如果是想要咨询问题，想要来反映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可以依据您反映的问题的情况，或者您觉得怎么方便不同的这个途径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哈，就是无论哪种方式您都可以随时和百姓热线来进行联系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哈，在我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延边广电客户端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朋友反映的呢咨询的也是一个养老保险的问题啊。他说呢是今年48岁延吉市的居民，2018年开始缴纳的养老保险，交了3年，但是呢由于这个其他原因哈，这个中断了。那现在呢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补缴2021年到2026年的养老保险啊？这里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是肯定补不了的哈。因为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呢，2018年的1月份开始，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补缴的方式呢来参加缴费，来增加缴费年限。也就是说，如果是现在来交的话，只能是从2026年开始交哈。这个区别和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的那个城乡居民的保险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险种。如果是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或者是个体工商户，因为他参加的是职工的养老保险，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是不能够来进行补缴，就是2018年以后是不能够来补缴的。那如果是比如说属于那种企业漏保人员，我有的档案啊等等，那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政策了哈。就是如果说是由我们个人原因，那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够来进行补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提 示大家一定要在当年来完成我们的养老保险缴费的工作，因为之前呢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补缴的。那有朋友来会问说，那如果是没有办法补缴，那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我的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哈？那这个只能是依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往后来交了。所以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哈，我们就千万不要这个中断，不要这个漏保。如果要是漏保的话呢，那这个确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待遇，然后也影响到您在退休的时候办理这个相应的手续啊。我们啊有一位赵先生电话占线啊，但是我们现在要进广告了哈。那这样，这个赵先生这个电话可以稍先挂断，然后呢我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再来回复我们的这个赵先生的电话哈。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您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可以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节目。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咨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来问哈，说这个延吉市医院什么时候搬家哈？这个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答复说呢，经过核实，延吉市医院的新址工程呢正在施工当中，这个具体搬迁的时间还没有确定，那搬迁事宜呢会提前的来进行发布，会发布在延吉市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哈。那我们的患者朋友您是可以提前的来关注一下，然后有一些进一步的信息的话，在公众号当中是可以来查阅得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个体工商户交的话，是不是就是交的灵活就业的保险呢？正常情况下，个体工商户的话，它是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咱们是可以来缴纳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一个呢是可以来缴纳我们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然后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就是我这位朋友哈，就是刚才跟您解释的咱们的这个养老保险，如果是按照职工的养老保险，因为它是个体工商户嘛，它这个缴纳的就是职工的养老保险，也就是和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交的养老保险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您的理解，个体工商户交的话，是不是就是交的灵活就业保险？这个是要看的自行选择，就是他既可以交城乡居民，也可以交灵活就业。但如果是交灵活就业的话，这个是不能够往前来补的啊。这个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这个决定的。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有这个两种选择的。这两年的话呢，因为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它的缴费的额度在逐年的提升。因为为什么大家就是会特别在意这个缴费额度，因为你缴费额度是我们和最终你核算养老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嘛。那你当然交的越多，我最终的养老金就会越多。那现在有，所以知道它的缴费额度的增加，那它的核算的养老金的比例也会比原来增加很多。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到底是选择城乡居民，还是想选择我们灵活就业，这个要看咱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为你交的钱数是不一样。如果是我们的灵活就业的话，就是如果不算这个资助的情况下的话，灵活就业的就不算这个城乡居民的缴费资助的话，灵活就业的话，它相当于是比城乡居民要多一倍。这样的话呢，那你最终的养老金肯定是要高很多，所以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范女士的电话。你好，范女士。
10: 你好，
0: 一
10: 凡。
0: 哎，你好，姐姐。
10: 那个，我现在把医保卡里钱都不少了，但密码都叫人知道，我想换了，他有没有这个必要？
0: 您指的这个密码是你的银行的这个金融功能的密码，还是你的医保功能的密码？
10: 就 就那个保房子现在不换保卡了吗？
0: 嗯，
10: 这现在不一卡通吗？是不是医保卡也能用，对不？
0: 对，它这个医保它是两个功能嘛，一个是金融功能，一个是医保功能。
10: 对呀、啊。
0: 对，所以说您要改哪个密码？
10: 改医保的。
0: 改医保的密码，其实你改不改也无所谓，因为医保卡里咱也没有多少钱，医保卡本身它没
10: 有
0: 多少钱。
10: 这些年我也没花，然后越整越多，我想给改了，你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0: 如果那您想改的话，可以改。正常情况下，如果是我们正常的话，药店、医院就应该能改。如果他改不了的话，您这个就得到医保局去改。
10: 不要，我咨询了那个小冉说到龙井政工大厅，我都联系好了，你看有没有必要改？
0: 这个咱们如果是想保障咱们的这个用卡安全的话，那您这个想改的话就可以，这个按照咱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如果您觉得这个需要改的话，那您就是要么到政工大厅就是医保窗口去改就可以，如果想改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改。
10: 那个我改了以后跟那个退休工资的密码那有没有联系？
0: 它没有关系，你改的是医保卡的密码吗？那个是金融功能的那个功能的密码，那个密码如果您想改的话得到银行去改。
10: 哦，对，他俩联系不上，没事吧？
0: 对，他俩没有关系，他俩是两个密码，
10: 没关系，
0: 两个系统。
10: 我就改了个跟求工资密码没关系哈。
0: 对，没关系，没有关系的。
10: 哎，
0: 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网友反映和咨询的问题哈。那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如果说您想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端来进行发帖提问的话呢，就是直接呢来搜索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呢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这两个途径哈都是可以的。然后您要先进行注册，然后登录之后的话就可以来进行发帖提问了啊。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赵先生的电话哈。你好，赵先生。喂，你好，赵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11: 我说的是我们那个搁万家圣院住啊。
0: 嗯。
11: 我们那个坐九路车，昨天到劳动局求点药，他不停啊。
0: 嗯，现在万家圣院的话，
11: 多别扭、啊。
0: 您别着急，现在我们到万家圣院的话，现在是37路车是到万家圣院，它和九路车在线路上有了一个调整。现在的话，咱们的万家圣院的这个终点站是37路车的终点站，就是这个37路车是到延吉西站的，然后它呢是先走这个 BRT 这条道，就是万家圣院，然后龙华上城、进学小学、德明宾馆、百丽城、西市场北、公园，然后延边大学一直往西。劳动局的话，龙华上城那个站吗？龙华上城那个站。龙华上城，或者是进学小学，进学小学那个 BRT 站都可以啊。
11: 太远了，我们老太太走多病，走不动子。你说求点药吧，你原来是那个九路车啊，我跟你说，他哪个站点都站。
0: 嗯。
11: 结果上那个高速，他不站。昨天，哎呀，我说我们晃不动。
0: 但是现在
11: 社区医院嘛，
0: 但是现在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37路车，它和九路车有了一个线路的调整，就是如果是万家圣院这个位置的话，它就是37路车，现在就只有37路车。然后呢，它这个站点的话，就是龙华上城和进学小学，这个万家圣院，然后是龙华上城，然后进学小学，就这几个站点。
11: 龙华上城。
0: 对。
11: 那个我们上社区求药的话，37路也不站呐。
0: 就是龙华，就是这个37路车，刚才说的就是这几个站点，一个就是万家圣院出来，第一个站点就是龙华上城，然后紧接着就是进学小学，这个进学小学就是那个 BRT 的那个站点，然后就是他就走这个 BRT 的线路了。现在目前为止就是37路啊。
11: 那九路呢？
0: 九路现在是不走这条道了。九路的话，他俩是换了。我给您看一下这个九路啊，九路他进行了一个调整，他不是往东边走了。九路，我看一下啊，您稍等。九路他现在是他现在是走这个军分区东了。就是军分区东，然后儿童福利院，然后荣军医院、州民政局、市党校，他走爱丹路了，他不走人民路了。他是在这个园丁新村，然后往南走，走东山小学，然后市九中林业局，然后再走德明宾馆，然后再拐到人民路上。他是从爱丹路，然后再往人民路上拐了。 他是这样，他不是人民路直行了，他俩是线路上有变化了啊，
11: 变化了。
0: 对，
11: 那能不能三次起路，你高速也好低速也好，为老百姓服务的是吧？你那个我们上社区求药啊，哎呀真别扭啊。
0: 但是目前为止这个
11: 到社区医院那嘎站一下子行不行？
0: 目前为止的话，它这个公交线路应该是最新调整的，应该是短时间之内不会调整了啊，赵先生。这个咱们只能是看看哪个站点更近一点，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更方便一点，咱们到哪个站下了，这个暂时是不会有调整了啊，赵先生。
11: 政府一点也不，
0: 因为它这个37路是这个走 BRT 线路的话，它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线路调整的一个情况啊。暂时的话只能是这样，这个咱们是任何条公交线路也做不到说从哪儿就是一定要直接到这个说咱们到这个目的地，这只能是在合适的位置，然后照顾更多的这个咱们的乘客的出行，所以这个咱们只能是选择一个合适的站点了啊。好吧，赵先生，您的电话我们接听到这儿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在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咨询的问题哈。啊，我们这朋友这个问题其实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哈，就是有关于这个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问题啊。这朋友说呢是今年50周岁，在安图的一家国企工作，好像说没办过这个独生子女证啊，现在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独生子女证，怎么样来领取这个补贴哈。那对此呢，咱们的安图的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也是答复这样的啊，就是在这个国家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期，也就是2015年的12月31号以前，夫妻自愿终身只生育或者是养育一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提出申请，由县或者是这个乡镇的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为其发放这个独生子女父母的光荣证，那这个也有的是工作单位来进行这个申请和发放的啊。那申请这个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呢，是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来申请，然后提出的材料呢，就是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然后婚育情况的承诺书、子女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这个收养证哈。然后如果是单身的这个公民合法收养一个子女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除了需要出具身份证和收养证的信息之外，还要签署一些婚育证明的一些承诺书哈。那对于符合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条件呢，就是独生子女已满18岁未办理，或者是办理丢失的不再办理和不办了。符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理条件未办理及办理丢失又不影响独生子女父母的享受的补贴的政策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这朋友他是说的这个情况，如果一直都没有办过这个独生子女证的话，那现在来看的话呢，那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补办或者是这个丢失再补领了哈。那但是如果是这个咱们独生子女父母的话，在退休的时候我们正常享受奖励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独生子女证都没有问题哈。没有独生子女证，我们可以到时候开这个独生子女证明，这个都是可以的，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享受待遇的哈。但是您所谓的就是这个如果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这个什么独生子女费啊等等哈，那这些的话呢，它是那个特定时期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政策都已经进行了调整，只能说您现在就是来申请的话，它这个是不受什么影响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我们这朋友说，58岁能办养老保险吗？您是说从来没有参加过养老保险是吗？今年58岁，您是男性还是女性呢？这个可以把这个信息再详细一点吗？如果是58岁的话，从来没有参加过养老保险的话，那咱们是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啊。如果是男性的话呢，您也可以参加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因为距离退休的年龄比较近了，如果您要是往后交的话，可能这个不是特别的划算哈。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 建议的话，咱们就是可以交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啊。这朋友说九路不到热电厂了，是的，九路不到热电厂了。我们现在是37路哈，37路呢，它有两条线路，一个是 B37，一个是37。如果是 B37，一个是叫电厂支线，它的一条线的终点站是到这个万家圣院，然后呢它的电厂支线的话是到这个龙华热电厂，就是在万家圣院之后它还会有这个四站地，然后最后是到龙华热电厂，这个是37路啊，就是9路它和37路有一些线路的这个调整哈。37路的话就是从万家圣院，然后终点是延吉西站啊。

0: 如果是龙华热电厂的话，这个支线的话，它的终点也是延吉西站啊。这边说那边厂区那么多人，应该有啊。他不是说没有公交车，是有公交车，只不过不是九路公交车，是37路公交车了啊。他这个增设的电厂支线呢，是龙华热电厂，然后龙泉热水公司、中远驾校、延边运输公司、万家圣苑、龙华上城、进学小学、德明宾馆、百丽城、西市场北公园、延边大学、少年宫、西郡名苑、州政府梨花苑，然后北山小学、西校区、社保局、碧水园林、山水林居和延吉西站啊。这个呢是37路，它现在呢是两条线，一条呢就是到万家圣苑，然后呢还增设了这个电厂支线，就是这个是到这个龙华热电厂的。这个呢我们有朋友来问说，那我原来走这个九路的一些线路，可能这一部分它是不相同的，那一部分怎么办？这部分您可以在这个 BRT 站来进行免费换乘呀，因为我们的这个在 BRT 站的话，您这个换乘的话它是不需要再另外付费的。所以呢，因为九路它也有一部分的线路是走这个 BRT 的线路的嘛，那您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个站点之间来换乘，这种方式就可以继续到您这个原有的这个目的地呀。因为九路站点它是到延吉人民体育场的，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37它的终点是到延吉西站的，但是他们有中间的这个站，比如说百丽城站和德明宾馆站，那这两个站咱们都是可以坐这个 BRT 来进行中转的话，就是不会影响到我们前往您原来的目的地。可能原来我是一趟车，但是呢我现在可能是需要中转一下，但是这个中转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路途选择上之后是稍微有点麻烦，但是我们的这个路线和费用上面其实是没有这个改变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这朋友说呢知道了哈，对，我们这个公交线路是有，只不过是线路调整了啊。刚才这朋友说就是办理这个养老保险啊，说是男性这个58岁哈，那男性58岁的话就是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您可以交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那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呢，我们现在是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然后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那您是58岁的话呢，那按照我们现在的就是延迟退休的一个政策的话，您到了60周岁的时候可能得稍稍有些延迟哈，会延迟一段时间，但是可能不会太长，但是您到那个时候肯定也是不够缴费满15年的嘛，那怎么办？您只能是往后交。那咱就算你61退休的话，58开始交，58 59 60 61才交4年，那你剩下的11年您只能是往后交。那11年往后交的话，您领取大爷的这个时候相对来说这个年龄就比较大了嘛，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建议您可以交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标准的话最高标准是5000块钱的标准，那您还可以采取这个亲友资助的方式，还可以再资助您5000块钱，这样的话您计入到这个人账户当中也是10000块钱。那这个其实就是和您灵活就业我交最低档的标准就差不太多了。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您到60周岁的时候，您这不是只交了4年嘛，那您那个时候还可以之前这个来进行一个补交。但是补交的话呢，您补交的这部分可能就达不到就是额度会达不到这么多了，因为你现在是有资助的部分嘛。你补交的话只能按照当年的标准，然后就算是最高杠的标准的话，原来也是2000块钱的标准嘛，那你可以按照这个来进行缴费。那最终的退休的养老金它是按照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来进行核算的，那当然它是没有灵活就业的养老金的高，就是这个最后的领取到的高，但您同样您交的也少嘛。然后另外就是您这样可以很快的就领取到待遇，如果您按照灵活就业交的话，那你还得往后交这个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嘛，所以相对来说您这个自己衡量一下，这种情况下建议您咱们缴纳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您这个是可以和户籍所在地，不知道您这个户口是哪里的，如果是延吉的咱们就直接在延吉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如果是其他县市的，那您要回户口所在地的社保部门来进行这个缴费。咱们现在通过这个吉林税务社保缴费的小程序可以来缴费，但您缴费之前要先来进行一个就是初始的这个登记，这个呢是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或者是吉林社会保险的这个小程序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啊。我们这是这位网友咨询有关养老保险的问题的一个回复啊，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北京时间的9:19，那距离我们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结束还有6分半的时间哈。您还可以继续来进行提问，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的反馈情况哈，有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都是给予了一个反馈，但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一般呢是会选择这个大家面儿比较宽的，就是一个问题呢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做到了解的这样的情况，给大家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反馈。那像我们这个所有的朋友，您如果是在我们的新英港网站上来反映的问题的话，您自己是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个反馈的情况的，并且呢相应的这个如果您的这个信息不是保密的情况哈，职能部门会这个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您来进行沟通，然后也会把这个相关的问题的处理的情况会告知给您的。如果说您的这个信息是保密的话呢，那您就是通过您登录的这个平台，如果您是通过手机，就是通过人民广电客户端来进行登录的话，那您就自己在这个登录界面当中再来进行一个查找，就可以看到这个咱们职能部门的反馈的信息的情况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一位龙井的朋友啊，他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这个现在呢龙井到这个平安山的这个路段，因为这个路段呢是很多游客到平安山景区的一个必经之路，并且呢是从延吉到经过龙井到合龙的一个必经之路哈。那这个路段当中哈，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个适当的美化哈，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说这是一个城市的出口和入口，因为它这个恰好是一个中间的这个路段嘛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个形象哈？那对此呢，咱们龙井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说呢哈，就是我们这位朋友他其实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职能部门也已经关注到了哈，但是呢就是我们近期在这个附近呢它会有一些这个项目哈，那这个现在也是正在研究这个项目的落地的一个情况，之后呢也将会来详细的来针对于这个施工的这个部分进行一些美化或者是一些相应的一个量化的一个设计哈，就是现在呢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了，但是呢因为要等待这些所有的这个都结束之后，然后才能够来进行设置。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网友提出的这个建议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也是一位网友反映这个停车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在泰德观塘这个小区附近啊，没有这个停车位，这个居民停车呢比较困难。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附近是不是可以施划一些这个停车位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答复说哈，这个经过辖区中队多次的实地踏查，这个小区的附近是不满足增设泊位的条件，但是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是不可以随意来停车的。如果是随意停车的，它这是会要面临着处罚的。所以呢，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附近区域内的居民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停车位当中来进行停车。如果是不是停车位的话，咱们是不能随意来停车。如果随意来停车的话，这个是要将会面临处罚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 和浅色的衣服最好是避开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身份证背景是白色的嘛，如果您穿这个白色的衣服啊，这种是不可以的啊，就是白色灰色呀这种浅色的衣服和背景呢，它是会这个混为一体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不合格的。还有就是这种高领的，就是直接把脖子盖住的，那这样的话也不建议来穿哈。然后太低领的衣服呢也最好不要穿，那这个是这个咱们的身份证拍摄身份证上的时候这一些服装上的一些要求哈。建议最好呢就是深色的衣服，比如说黑色呀蓝色呀然后深灰色呀红色呀这样的衣服，但是呢太过于鲜亮的衣服呢最好咱们也不要来选择哈。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制服的话是不要选择的啊。派出所能换身份证吗？派出所可以换身份证的，您这个除了政务大厅之外到派出所是可以换的啊。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高钙与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7: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6: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7: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6: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8: 家事国事天下事。

是事实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期甘肃兰州有公交司机反映，从今年3月起，该公司出台了能耗考核办法，将公交车用电用气量和驾驶员的绩效挂钩，能耗超出规定的标准就扣绩效工资，低于标准则给予奖励。有司机说，开空调基本上就是一直扣钱，所以很多司机三伏天也不开空调，导致乘客投诉不断。那么从6月份的情况来看，600多名驾驶员当中180多人被处罚，直到媒体曝光，该公司才暂停了考核。文章说，节能减碳的初衷毫无疑问是好的，但是指标一层一层压下来，压到司机头上，就变成了谁省油谁达标，谁费油谁受罚。省油本来是手段，让乘客舒适出行才是目的，结果手段变成了目的，目的变成了可以牺牲的东西。司机不开空调的原因简单的让人心酸，开了空调扣的是自己的钱，乘客热不热跟自己没关系。这种目标置换不是某个人的失误，是制度设计出了毛病。把减碳的压力转嫁给一线司机，那是甩锅，不叫治理。节能减排这笔账不能这么算。兰州公交公司已经对下属7个客运公司的能耗考核开展全面摸排，希望这次摸排能摸出问题的根源，而不仅仅是叫停一个考核办法。新京报近日曝光了一条触目惊心的灰色产业链，一些地方存在眼镜店联合药店远程刷医保配眼镜，药店串换日用品套现等违规操作。有人通过中介操作刷医保个人账户760元买了一粒片仔癀，转手给中介只拿到220元。还有些药店将面膜洗发水包装成医疗器械刷医保结算。我常说，一粒药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有人拉人头找套现的客户，有人找药店打通关系，有人负责编造假记录应付检查，医保账户的钱就这么被一层层抽走了，真正用在看病买药上的越来越少。家庭共济政策本来是好意，结果被一些人变成了家庭共谋。760元买一粒药，转手只拿到220元，赔了540元。为什么还有人去抢着干呢？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医保账户里的钱不是看病钱，是死钱，不用就白不用，套出来多少都是赚的。这种心态的背后是对医保制度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敬畏。每一次套现表面上是变现了，实际上是在透支自己未来的健康保障。今天拿走了220元，明天账户里少了760元，真生病的时候谁给你补呢？医保个人账户的钱是什么？是看病钱、救命钱。每一分都从工资里扣，单位缴，是在为每个人将来的病痛储备。管好这个钱袋子，制度要严，技术要硬，监管要狠，缺一不可。医保不是谁的提款机，谁也别想随便伸手，每一次伸手都是在透支千千万万参保人的健康保障。工人日报报道，手机弹窗广告正成为 1.73 亿老年人畅享数字生活的拦路虎。安徽黄山一老人因为手机半分钟内弹窗跳转近20次，错失了拍摄鱼灯表演的机会。浙江温州一位老人误触广告，被划走了4800多元。除了不断弹出的套娃式广告之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号图标、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受到消费者诟病。部分软件通过提高陀螺仪灵敏度，只要老人拿手机的手稍微晃动，弹窗就会自动跳转。通过精准画像，软件知道谁是老年人，什么内容最容易让他们误触。 1.73 亿老年人努力学手机、学上网、学支付，结果是一头撞进了弹窗广告的包围圈。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广告骚扰，这是技术伪劣。我常说，监管部门该出手了，针对老年用户

陀螺仪跳转技术该禁就禁，精准画像该限就限，诱导性弹窗该罚就罚，标准要单独定，力度要足够大。1.73亿银发族跨越数字鸿沟不容易，不能让他们一过来就掉进坑里。数字时代的包容性不体现在让老年人用上手机，而体现在让老年人安全地用上手机。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一名实习女护士在产科手术现场拍摄照片，并在个人朋友圈发布，配文称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其中一张照片没有对患者的隐私部位进行打码处理。该实习护士还在评论当中补充说明，这个患者还有乙肝。事发后，医院发布情况说明，对此高度重视，并启动了调查程序。仔细想一想，一个即将进入医疗行业的从业者，本应在实习当中强化法律意识和职业操守，却将患者的隐私转为社交平台的谈资。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医院或学校对职业责任的培训严重缺位？事实上，类似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从手术室自拍风波到患者病例的泄露，医疗行业因为社交媒体引发的争议时有发生。这背后有年轻一代过度依赖网络分享的生活习惯，但更为关键的是医疗伦理教育的漏洞和实习管理的放水。医院的快速回应体现了对事件的重视，但是处理个案并非终点。医疗行业的公信力建立在无数从业者的专业和坚守之上，而任何对职业伦理的背离都可能成为动摇这份信任的裂缝。医疗从业者需将法律底线和职业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守护好患者的尊严，也守护好医疗行业自身的价值根基。据新京报报道，多个商家将固体饮料压成药片状的糖果等普通食品，包装成能够舒压解郁、对抗焦虑的情绪救星。焦虑减轻，心情愉悦，90%的用户反馈2周内情绪改善。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话术精准戳中了大众被情绪内耗困扰的痛点。可是这些产品连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都不具备，凭什么宣称能够调节情绪，消解焦虑呢？更耐人寻味的是商家的免责声明，他们将产品的包装印上本产品不能替代保健食品提示，可是一到直播间，商品详情页就大肆渲染舒缓情绪、平复焦虑的功效。一纸免责声明仿佛成了企业的挡箭牌，试图用一行小字抵消铺天盖地的功效宣传。面对调查，涉事企业给出的回应更让人费解，他们只承认表述严谨性不足，却否认主观上存在暗示保健品功效的意图。认错不认罪，整改不担责，一句表述不够严谨就想把违规营销轻描淡写的归结为无心之失，这是谁给的底气呢？概念可以包装，但是法律的边界不容试探。营销可以讲故事，但是科学不能拿来弄虚作假。一纸小小的免责声明不能成为企业规避责任的护身符。情绪疏解的渴求没有错，不该沦为虚假食品营销的可乘之机。不要让渴求情绪慰藉的心理落入商家精心编织的消费圈套。零元领养，免费带走品种猫，听上去像是一桩温情的好事，实际上却是一份长达1-2年的分期协议。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期有多名消费者反映，在所谓的免费领宠的过程当中，被商家要求长期购买指定的宠粮，开通自动扣款，最终承担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费用。有的宠物患病甚至是死亡以后，消费者仍然被要求继续履约。一头是免费的诱惑，一头是漫长的债务，商家打着免费低价的幌子，不只是价格的套路，而是他正在把人和宠物之间最柔软的情感变成了商业合同当中最容易被利用的筹码。这正是免费领宠模式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他不是先让消费者算清一笔账再决定要不要买，而是先让人产生一种舍不得放下的感情，再把长期消费义务递到你的面前。几百元一个月拆开来看似乎并不惊人，可是一旦乘上18个月、24个月，总金额就可能远远超过消费者最初的心理预期。更何况指定商城里的宠粮、猫砂等商品往往缺少充分比价的空间，所谓的免费只是把原本一次性的价格拆散隐藏，最终变成持续扣款。文章说，真正的公益领养核心应当是为流浪动物寻找合适的家庭，商业经营则可以堂堂正正的谈价格、谈服务、谈商品，最怕的是两者故意混在一起，用领养的温情降低消费者的戒心，再用复杂的合同完成商业绑定。公益可以有门槛，商业也可以有利润，但是不能借公益之名模糊交易的本质。近日广东东莞一则公办学校课时服务人员招聘的信息引发了全网热议，153个招聘名额，有的年薪10万以上，岗位承担语文、英语、物理等学科常规教学工作，派驻辖区内公办学校履职。看似常规的师资招聘，却因为岗位名称、用工模式、权责界定的模糊性，引来了诸多质疑。课时服务人员，公众的纠结不只是一个岗位名称的改动，而是对教育用工异化的隐忧。面对舆论的追问，东莞市教育局将其定义为学校向企业购买教育服务，校方则直言该岗位只是替代传统临聘代课教师。这种用工模式本质上就是教育行业的劳务派遣，从业者的劳动关系归属第三方公司，教学管理、岗位履职归属学校，双重主体造成权责割裂。文章说，一旦出现教学事故，监管追责该由谁落实呢？从业者遭遇欠薪、工伤、劳动纠纷，又该向谁维权呢？将教学工作量化为课时服务，等同于是计件计费，很容易让从业者只重量化任务，忽视了育人细节。这种短期的用工模式让从业者缺乏稳定职业的预期，家长又怎么能放心把孩子托付给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临时工呢？在编制收紧、生源波动、财政约束的现实背景下，教育用工多元化是大势所趋，但是育人的底线不能突破。对社会公众而言，纠结岗位的文字称谓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学校不能借着师资外包的名义放松教学监管，推卸育人责任。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贵州省黔南州罗店县大小井风景区，一位商户表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该商户说，村里停车场往往有很多空位，但是工作人员却常以已经满了为由，将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只坐1-2公里。其实近年来不少景区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那么简单分析背后的原因，有些景区要求换乘摆渡车，确实面临着内部道路容量有限、生态环境脆弱等实际问题，有些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收费项目，增加经营收入。不可否认，设置摆渡车的某些情况下确实是有合理考量，限制车辆进入可以保护脆弱的自然环境，缓解景区内部交通压力，改善游客的整体体验。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合理目标是否只能通过强制性高收费的摆渡车服务来实现？是否存在更合理、更能为各方接受的替代方案呢？今年4月，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景区摆渡车管理被明确列为整治的重点。发布会强调，摆渡车的初心应当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这一表态明确了政策导向，景区管理必须回归服务的本质，不能将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景区摆渡车引起争议，就说明好的模式至少应该让游客舒心，
居民受益，市场主体。

以可持续发展，文化生态得到保护。这一定需要精细化的治理能力，开放透明的决策过程和对各方权益的平等尊重。近日，一位摩旅爱好者在骑行新疆的途中接连偶遇交警，沿途一次次被执勤交警拦下，没有严肃问责，没有生硬的劝导，只有一遍遍温柔细致的安全提醒。减速控速，留意胎压，防范变天，就近休整，细碎又真诚的反复叮嘱，像家人般唠叨暖心。他笑着感叹，新疆的交警怎么像我妈一样。这段视频走红网络，600多万流量的背后藏着人们对于一种执法姿态的集体共鸣。交警的碎碎念为什么让人心里一暖？因为这份唠叨里装着的不是管束，是牵挂。网友有种感慨，新疆交警温柔贴心，这份藏在执勤日常里的烟火温情，也让大众读懂了新时代基层执法最动人的模样。温柔的碎碎念背后体现的也是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包容气度和文明底色。旅游出行看的是山河风光，品的是地域人文，感受的是一方水土的人情温度。新疆坐拥壮阔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浓郁多元的民俗风情，每年吸引无数外地游客奔赴而来。风景是地域的外在名片，人心是城市的内在底蕴，基层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都是地域文明最鲜活的窗口。从吐鲁番的热浪到赛里木湖的夜风，从独库公路的弯道到喀纳斯的栈桥，那些被游客记在心里的碎碎念，其实是一个地方最生动的名片。政策好不好不在文件里，在老百姓的口碑里，服务暖不暖不在展板上，在旅途当中每一个被温柔以待的瞬间。近日，在迎战台风的紧要关头，浙江温州乐清盘东村27岁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学谦，因为一句朴素的话引发关注。他说，你当村干部吗？就是要挨骂的。在一般印象当中，能当上村干部的人至少在农村算得上是有地位的，但是在杨学谦的眼中，村干部显然不应当是有什么官威，甚至还要受气挨骂。这句略带自嘲的话体现了一位年轻基层干部面对群众不解时的豁达，也道出了基层工作当中最真实的模样。台风来临前的人员转移，部分村民往往心存侥幸，一时难以理解转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抵触情绪在所难免。这时像杨学谦这样的村干部就要承受委屈，顶住压力，在村民的不解、非议甚至是责骂中，把工作做在前头，守住安全底线。这种挨骂的背后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坚守，是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拿群众生命去赌概率的担当。前不久，浙江温州苍南霞关镇受台风影响，开启了全镇万人大转移。镇干部赵贝磊通宵转移群众，接受采访时却全程挡脸，他担心太像作秀了。他这种真诚务实、不是张扬的做事态度，也获得了公众和主流媒体的广泛点赞。杨学谦的感悟，赵贝磊的真诚，体现了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的通透和清醒。当我们理解了不怕挨骂、怕作秀背后的深意，也就读懂了基层干部在风雨中逆行、在委屈中前行的初心和力量。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正是这样平凡而坚韧的身影，构筑了城市最坚实的防汛屏障，守护了一方安宁。近日，四川自贡一名15岁的少年暑假独自骑电动车沿国道318线前往拉萨，相关经历经网友发布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15岁只带200元，一个人2000多公里一辆电动车，当这些关键词同时出现，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太勇敢了。但是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场说走就走的远行，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他有多酷，而是孩子的探索欲应该怎样被看见，又怎样被保护。少年向往远方，本身是对未知世界保持好奇，是成长中难得的生命力。可问题在于，
永

气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冒险，真正的独立也不是把自己置于无人照看的风险之中。川藏线的壮美可以成为少年成长的课堂，但是复杂的路况、高原环境、天气变化和突发状况也意味着这堂课不能只靠一腔热血来完成。其实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能简单的是告诉他们不要去，而是要帮助他们理解，想走得更远，首先就是要学会判断风险，尊重规则，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网友们可以为少年的勇气点赞，可以为陌生人的善意点赞，但是不要把未成年人的一次冒险包装成传奇，更不要因为流量不断的追问传播其个人信息。给孩子留一点空间也是成年人应当有的善意。让人欣慰的是，孩子的父亲已经动身去接他回家，家人承诺后续会对少年严加管教。愿少年回到家后带回来的不只是沿途的风景，更是一堂关于勇气、规则、安全和责任的成长课。真正的远方不是一个人走得多远，而是有一天他终于学会带着安全感走向更大的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

0: 本土即时关注，延边新闻。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1: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闭幕，延边代表团斩获29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一等奖数量全省第一。
0: 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 BRT 二期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深耕项目建设主战场，打好招商引资主动仗，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提速建设，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走进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飞轮储能具有响应速度快、循环寿命长、输出精度高等特点，磷酸铁锂电池储能具备容量配置灵活、技术比较成熟等优势，二者有机结合后的混合储能系统能够有效提升电网频率调节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进一步增强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加紧完成前期手续，尽快获取电力接入批复，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兜底保障。在京辉光伏充电桩光伏电站智能配套设备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年内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国环绿色智能装备产业化基地主要生产智能生活污水净化设备，目前正在进行厂房基础施工。胡家福叮嘱企业要加大投资强度，加快建设节奏，推动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促进项目投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值和效益。在三江长白山泉饮品生产线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询问整体规划、运营模式、工期安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充分发挥央企资金多、效率高等优势，加快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同步定制机械设备，力争今年开工建设。长白山特色高端饮品加工项目主要生产玉米、蓝莓、苹果梨等冻干食品及各类果蔬汁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施工。胡家福叮嘱企业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快完成厂房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项目正在进行地基开挖、桩基预埋等基础施工。胡家福对这一项目高度关注，曾多次深入建设现场踏查指导，强调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建设资金链持续稳定。要强化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努力把进度往前抢，把工期往前赶，推动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项目建设进展如何？预计何时正式投产？在加速洗涤服务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详细询问工艺技术、用工需求、订单获取等情况，强调要紧盯酒店洗涤市场需求，深化与长白山周边酒店的对接合作，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以稳定的洗涤品质和高效的交付能力，努力争取更多市场订单。

0: 怡恒长白山农旅康养项目主要生产健康评估、睡眠调理、智能健康小屋等设备。胡家福详细了解投资规模、运营模式等情况，强调要加紧完成土地平整等开工准备工作，推动各项工程压查推进并联作业，力争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要优先深耕长春、吉林、延吉等人口密集、消费活跃的城市，大力拓展合作代理商，布局线下康养服务网点，持续提升企业经营效益。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安图县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项目建设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有力引擎，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安图县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着力提高攻坚克难的能力水平，千方百计破解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推动县域经济破局突围，提速增效。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建立未入库、未开工项目台账，紧盯融资贷款、前期手续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尽快打通堵点卡点，推动未入库项目抓紧入库，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续建项目竣工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围绕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扎实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前期论证，谋划包装一批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具备落地实施条件的优质项目。特别是要围绕灾后重建谋划一批交通、水利、通信等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要加大招商攻坚力度，锚定发展制造业这个主攻方向，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精准锁定与本地资源禀赋相适配、发展规划相契合的优质企业，高频次登门拜访、高效率洽谈对接，千方百计促成更多投资体量大、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为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充沛动能。周领导、刘新刚、文金哲、周职有关部门及安图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8月18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闭幕式上，总裁判长宣布了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并举行了颁奖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省民委主任冯庆忠、梅河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市长汪小梅、延边州副州长尹朝辉共同完成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交接。在本届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上，延边代表团表现优异，奋勇拼搏，斩获29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一等奖数量居全省第一，整体获奖数量较上届实现提升。此外，延边代表团及4名运动员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为我州赢得了荣誉，也体现了我州对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重视与传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0: 在近日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我州精选30家优质农业企业组团参展。五大展馆通过多馆联动、集中亮相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延边特色农业发展成果，集中擦亮延字号特色品牌，充分展现延边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与边疆特色产业魅力。延边展区布局精致大气、层次分明，生动浓缩延边秀美山水风貌和黑土地农耕底蕴。 展区内人参、灵芝等长白山林地珍品、延边大米、延边黄牛等地标优品、米酒、特色果酒、山野菜、打糕、特色煎饼等民俗食品整齐陈列，琳琅满目。龙井长白山奔福清真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昭新：
2: 能对接到一定客商，然后包括我们省内的省外的都有一些订单，让我们的延边黄牛肉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长春农博会是我省展示农业成果、交流产业经验、对接商贸资源的重要平台。此次组团参展是我州对外展示优质农产、推介特色产业、传播边疆风貌的重要契机。展会期间，我州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延边生态农业优势、乡村振兴成效和民俗特色魅力，为我州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动能。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市场处处长杜旭辉：
3: 此次农博会是延边特色农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深化产销对接、开拓市场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延边州将持续擦亮，做强延字号品牌，依托各类展会资源，拓展产销渠道，推动全州优质生态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的市场。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金鑫、张国凯、田丰武报道。
1: 近日，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助学圆梦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举行。活动通过政企联动、公益聚力方式，推出覆盖全学段常态化的助学帮扶项目，精准助力我州边境困境学子安心就学、圆梦校园。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关于开展助学圆梦行动的决定及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助学项目实施方案，签订助学项目合作协议书及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捐赠协议书。据了解，助学圆梦行动分为义务教育阶段助学项目与圆梦大学慈善助学项目，其中义务教育助学项目帮扶珲春、图门、龙井、合龙、安图五个边境县市，义务教育在读城市低保非寄宿学生全年固定帮扶规模约230人，总金额19万元，资助标准为小学每人每年750元，中学每人每年875元。项目分春秋两学期推进，依托教育系统完成学生信息摸排核验，助学金直接发放至学生监护人社保卡，实现资金直达，流程规范。圆梦大学项目由促进会向州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专项善款，帮扶全州低保脱贫家庭2026年高考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前期摸底排查，全州符合基础帮扶条件考生预计150人，善款到账后设立独立台账，9月底前完成助学金发放。延边州边境人口助学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全善书：
4: 我们促进会力主延边边境区位特点，搭建全学段助学帮扶体系，我们将严格规范资金管理，专款专用，全程公示，闭环监管，联合教育慈善部门精准摸排，严格审核，长效回访，确保每一份爱心资金都用在孩子身上。同时，我们也号召全州广大企业家加入助学队伍，常态化深耕边境助学事业。
1: 按照运行机制，我州教育部门负责学生信息核实、长期回访，促进会统筹资金筹措与公开，慈善总会规范管理大学助学款项，多方协同形成闭环监管。项目在现有官方助学保障基础上，补齐边境地区社会助学短板，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8月18号，备受延吉市民关注的 BRT 27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记者第一时间来到沿线站点，实地体验这条新开通的城市快速公交通道，感受出行变化。记者徐磊：
5: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 BRT 二期新市场北侧的站台，可以看到这里的站台呢采用的是中央岛式的站台，是在双侧乘车的。站台内呢像指示标牌、自助闸机等等设施啊都已经投入使用了。
0: 按照乘车流程，乘客在站口完成扫码付费，通过闸机进入候车区域等候车辆。与普通公交路边上下车不同， BRT 采用站台提前检票、站内候车模式，车辆进站后与站台齐平，上下客更加平稳快捷。车辆驶出站台后直接驶入专用通道，摆脱路口社会车辆影响，行驶平稳，提速明显。延吉乘客王丽：
6: 挺好的，我是坐23路来的，一路也不堵车，很顺畅，坐着体验也非常好。
0: BRT 二期项目沿人民路布设，全长2.75公里，沿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4座智能化站点，线路向西与已经运营的 BRT 一期无缝衔接，打通从延吉西站到城东进学片区的东西向快速公交大动脉，串联起高铁站、高校、政务区、大型商圈、居民区与学校，覆盖城区主要客流走廊。延吉市公交集团营运部部长陈小娟：
7: 二期从西市场北站至进学小学站共计设立4个站、7个站台，累计途经公交线路10余条，站台分为东行和西行，东行站为东向行驶车辆，西行站为西向行驶车辆。市民进入站台前请查看车辆运行方向或向现场工作人员现场咨询，二期站台继续执行同站台免费换乘。
0: 根据设计，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是双向站台，进出 BRT 站台后，行人要根据交通信号灯走人行步道，不要横穿 BRT 专用走廊。随着 BRT 一期、二期连成一体，一条贯穿延吉城区东西的快速公共交通走廊正式成型。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优化 BRT 运营管理，让快速公交更好服务市民日常出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清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8: 引领新城，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30。
3: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4: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珊珊。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

0: 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是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的林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先来迎进一下林律师。林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啊，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交通事故造成路产损失谁来承担责任。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啊，有的时候这个隔离带呀，可能是由于这个司机这个把这个隔离带都给这个撞坏的啊，这种路产的损失到底谁来承担啊。钱某呢是驾驶半挂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不慎冲入了中分带，导致这个中分带护栏板等路产受损。涉案车辆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某运输中心，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啊。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那事故发生之后呢，钱某向保险公司报案，并在高速公路路管中心工作人员出具的现场勘查记录表上也签字确认了。因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高速公司呢就将钱某还有某运输公司、某保险公司一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路产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对于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不予认可，本案原告及被告钱某呢均未提供任何交通交警认定书、出警记录或者是事发时的视频啊，无法证明原告的损失与其公司承保车辆存在关联性。也想问一下林律师啊，这个呢会怎么去判定啊？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法院审理后认为，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本案中，高速公司作为涉案道路的管理人，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财产损失。钱某登记驾驶登记在某运输公司名下的涉案车辆发生单方事故啊，造成路产损坏，虽没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但有勘查记录表、事故现场照片及视频，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必证实。
0: 那这样啊，林律师，我们先有听众热线，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吧，好吧？哎，稍后我们再解读啊。来迎进一下，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什么法律问题求助到我们林律师？
2: 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2: 就是我，这是我爱人的事啊。
1: 嗯。
2: 我和我爱人吧，1988年结婚，完了婚后吧，把户口迁入我们村儿。在这个我们村生产生活居住，成为我们村的经济组成员。1995年政府征地，征用了我们家一口人的地，经过我们家商议，用我爱人的名额领取了一个人的征地安置补偿费，当时没有土地补偿费。到了1998年二轮分地，因为我爱人的当年的名额征用了一口人的地，所以在二轮就没有分到地，他名下的土地。
1: 嗯，
2: 他的户口也一直在村里，完了一直在村里生活居住。就是2018年，就是全国进行那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也确认了我爱人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现在呢，村里就是以我爱人没有二轮土地为由，不承认我爱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他们这么做是合法吗？
0: 刘先生，林律师，您先对这个您看看，给我们一点建议吧，给刘先生看看这个怎么回事儿。
1: 对，现在是实行的那个经济组织法嘛，所以您关于这个确认成员的这个哈，可以向法院那个起诉，要求确认您是属于这个村集体的成员资格。
2: 是他这个是当时是都有，完了就是2018年呢，就县里进行全国
1: 对
2: 农村集体制度产权改革，不都登记嘛？那都有那个名单嘛，备案的嘛。
1: 对，发那个
2: 也有他的名额，
0: 有，
2: 现在
0: 没给地。
2: 地是没有，都征用了嘛。我不是要地，就是要这个成员名， 成年资格。

0: 对，所以这个哈，您可以向那个法院起诉，现在可以要求确认这个资格的。
1: 嗯，
2: 我也看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啊、哦，
0: 对，
2: 第66条也说了，就是在那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确认的成员，不用重新确认。他们现在就是那个以我爱人现在没有地。
1: 您这样，刘先生，您尝试过走法律途径吗？
2: 还没有呢。
1: 啊、
2: 哦，
1: 那好，
2: 是现在咨询阶段嘛？
1: 哦，好的，林律师、那他这个的话，您就建议他走法律途径去法院起诉，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啊，那这样吧，刘先生，
2: 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农村部门这个仲裁。
0: 哦，仲裁的啊、哦，也进行过仲裁是吗？
2: 没有没有，他说好像有那个法里头有或者仲裁或者是那个起诉。
0: 对，可以仲裁，但我建议还是仲裁以后吧，也可以上法院，但我建议还是直接起诉法院。
1: 这样是不是快呀？直接走法律程序是不是很快？
0: 对对，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例
1: 子。那这样吧，对刘先生，您是不是还没尝试过走法律途径？林律师给您的建议就直接走法律途径，因为按照您前
2: 法律我们也不太明白嘛，不是还有那个什么是因为经济问题啊啥的，嗯，
1: 那走。
0: 您在网上那个查一下求状啥的，看怎么写，就写个求状，完了交给法院就行。
1: 我知道刘先生，就您不太知道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
2: 对， 对
1: 啊，那林律师，首先咱们就写个起诉状。
0: 对，完了准备一些相关的什么证据，身份证复印件呐、
2: 啊，
0: 或者这些东西。完了上那个法院，就是上那个哪个县的话，就是上那个基层法院。
1: 嗯，
0: 比较材料也
2: 对，就是说按他们现在说，就是没有土地，他原先就是不征用了嘛，所以
1: 您这样，刘先生，就他们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现在在您这儿看来，咱不是都不合理吗？咱现在不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2: 对，按那个法律，农村
1: 对，你要想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现在按他们说的，不是没按照您的要求去走吗？这个时候不就法律就开始起到作用了吗？所以林律师给您的建议就是直接走法律程序，然后写一个起诉状，然后您的身份证啊、复印件一些相关的证据，您自己都保存好，因为起诉的话可能需要您举证嘛。这个时候，然后去基层法院，到时候咱们缺什么再补什么就可以了。
2: 啊，
1: 嗯，
0: 对，
2: 是必须得走法律程序啊。
1: 对对对，可以了，刘先生。
2: 好，
1: 哎，
2: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那林律师就是生活当中咱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案件是吧？
0: 对，遇到过
1: 啊。那按照他所描述，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只听一方的啊。按照他所描述的，他这个胜诉的可能性大不大？如果他描述的都是事实的话，
0: 描事实的话，我认为他胜诉可能性是很大
1: 啊，很大哈。行行，刘先生走法律程序吧哈。然后有需要的话，咱们再后续再联系啊。好的，刚才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陆产的这个事儿，我们请林律师再接着为我们解读，好吧？
0: 好的，
1: 嗯，
0: 完了钱某驾驶的涉案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没有拒赔免赔情形，故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因无证据证实高速公司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故某保险公司应在商业险的范围内按事故责任承担100%的赔偿责任。关于陆产损失，某保险公司对高速公司主张的陆产损失有1亿，7，经其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重新评估，鉴定意见书显示，维修项目价格为80000余元。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陆产损失80000余元，驳回了高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是这样哈，这个单方事故呢，是指仅有一方当事人因自身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发生单方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赔偿责任通常是由侵权人来承担。为车辆购买保险的，其保险公司呢，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如果保险金额不足以赔偿全部的损失，剩余的部分呢，具由侵权人自行来承担啊。所以说，在此也提醒一下广大驾驶员，您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应该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确保行车安全，避免给自身生命安全、公路财产等造成损失。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则案例啊，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应当如何分配啊，这关系。

0: 到一些继承了。赵某呢，赵甲与钱某是夫妻的关系，两人育有一子小赵。老赵呢是赵甲的父亲啊，刘某呢是赵甲的母亲。老赵是在2001年11月去世，赵甲是2022年12月也因病去世了。钱某呢与赵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有房屋一套，坐落于某小区的一号楼，不动产登记所有人为赵甲。小赵为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和残疾人，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经济比较困难啊。钱某呢也是残疾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被继承人赵甲生前没有设立任何的遗嘱。小赵钱某多次与刘某协商遗产分割事宜，没有什么结果。小赵钱某呢就将刘某诉至济南市淮阴区法院，请求分割坐落于某小区一号楼的房屋。诉讼当中，小赵申请对赵甲的房屋进行市场的价值评估，经评估该房产总价是131万余元。刘某辩称呢，因其属高龄，已经90多岁，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而且本人收入低，要求在分割遗产的时候考虑到当事人的具体状况，给予相应的照顾。那这个法院会怎么样去判呢，林律师？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当然是法定继承纠纷。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不按被继承人去世后没有遗嘱及遗赠抚养协议，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赵甲的继承人为其妻钱某、其子小赵、其母刘某，以上继承人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关于分割比例，经审查，小赵、钱某系残疾人，综合考虑小赵、钱某现实的经济条件、劳动能力以及刘某是尚有其他子女赡养等因素，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是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的。法院确定案涉遗产由小赵分得35%的份额，钱某分得35%的份额，刘某分得30%的份额，坐落于某小区一号楼房屋评估总价为131万余元，该房屋系赵甲与钱某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属于赵甲的遗产。小赵、钱某主张案涉房屋归其共同所有，两原告共同给予刘某相应的后遗补偿，刘某呢也对此予以认可，因此法院依法判决坐落于某小区一号楼房屋归小赵、钱某共同所有，小赵和钱某呢补偿刘某10余万元。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第一款规定，遗产分配的总原则是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份额一般应均等，一般情况下同一顺位的各个法定继承人因其与被继承人在亲疏远近和被继承人所应的赡养义务等方面的条件相同或相近，所以所应均应继承的份额应当均等，这符合法定继承的平等原则。第二款至第五款则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可以均等，主要有以下4种情况。第一点是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予以照顾。生活有特殊困难指的是继承人难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缺乏劳动能力是指继承人尚无劳动能力，或因年迈、病残等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继承人属于应当予以照顾的情形，在取得遗产份额时应多于其他继承人。第二点是为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是指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在生活方面承担了主要照顾义务，或者在经济上给予了主要的帮助。 与被继承人共同

0: 生活指的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照顾体贴。啊，本款规定的分配原则不具有强制性，对于以上两种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是可以多分，但不是应当多分。
1: 嗯。
0: 啊，第三点是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是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不尽抚养义务，啊，通常指继承人具有抚养能力，啊，但是，啊，且被继承人处于需要抚养的情形，继承人却不尽抚养义务的情况。继承人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以充分发挥遗产的补助功能，保障被继承人老有所依。
1: 嗯，这是在遗产继承这一块啊，这是刚才林律师给解读了，会多倾斜于比如说像弱者呀，身体不太好的，包括付出多的哈。我们在电视剧当中也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就是一家子女比较多，然后呢老人留了遗产之后去分配，然后打仗的这样的情形。但是其实如果说刚才像林律师解读的，就是同样是子女啊，我说举这么个例子，但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谁尽到了抚养义务，谁照顾的多，然后相对来讲在分这个遗产的时候适当的应该是给他多分的。
0: 对，是的。
1: 嗯，好的，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得举出例子哈，就拿出证据来。那此外呢，如果说被继承人具备固定收入和劳动能力条件，不需要继承人抚养，或者继承人客观上不具备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一般呢不应因此而影响继承人的应继份额。此外呢，像允许继承人之间协商对遗产做不均等的分配，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呢，在不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情况，经过一致同意啊，可以自行协商各个继承人之间的遗产继承份额，以充分的尊重继承人之间协商处理遗产分割的意愿，体现继承人之间互谅互让、团结和睦的精神。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播放一个宣传啊，林律师，我们也稍休休息一下。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来关注一则案例啊，是500万买了次顶层，但是却变成了顶层，中介公司该负责吗啊？花费近500万元买了一套次顶层，入住数月之后发现原来是顶层，中介呢却称只有客厅是顶层，9万多的中介费到底服务哪里了？购房者呢是要求退款赔偿，应该如何维权？2021年，年轻人小雨是通过某中介公司购房啊，经纪人小夏向小雨推荐了一套房屋，并通过微信告知小雨，这套呢在3号楼25层，总高是26层，业主是卖房换房。小雨查看了该中介公司网上出售的信息，该房屋标注的是高层。看房之后呢，小雨和案外人小张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花费近500万元买了一套房。房屋买卖合同载明，该房屋所在楼栋啊，总层数是28层，其中地上26层，地下是2层。该房屋位于25层。小雨呢，向中介公司也支付了居间代理费9万余元。2022年7月，小雨入住新家。同年10月，小雨联系小夏称：“我买到房子才知道是顶层，没有26层。小夏回复呢，你这个房子不是完全的顶层，当时跟您说了啊，就客厅上面是没有住户，其他房子上边都有26层。小雨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呢，所购房屋其实就是纯顶层。小雨很生气，认为自己举全家之力购房，发现呢所购的房屋就是这个顶层，而且呢夏热冬凉，中介公司提供不实的房源信息，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双方多次交涉没有太好的结果，小雨呢诉至法院，要求该中介公司全额的返还中介费，并赔偿房屋的差价损失。那这个林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0: 关于这个案子，就是

0: 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为此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民法典第962条规定，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是提供虚假情况导致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的， 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承担赔偿责任。房屋所在楼层关系到购房人的住房体验及房屋的价值，楼层信息系影响购房人判断的重要信息。中介人在履行中介服务时，应如实告知。小雨购房前，中介人为小夏，告知小雨这套在3号楼25层，总高26层，业主呢是卖房换房， 并未明确告知小雨该房屋为顶层，其宽于楼高的表述，容易让小雨陷入错误的判断。小雨入住后发现房屋实际为顶层，便与小夏联系。小夏声称总高就是26层，你这个房子呢是不是完全的顶层？由此可见，小夏在小雨购房前自身对小雨房屋情况没有完全掌握，未能向小雨提供房屋的准确信息。根据小夏与 小雨的微信录音谈话等证据可见，小夏提供居间服务时并未尽到审慎审核的义务，其自身亦不知晓诉争房屋为顶层的情况。中介公司称小雨在购房前从未提出过不购买顶层的要求，尽管现有的证据不能确定小雨在购房前是否明确提出过该项要求，但无论小雨对意向房屋的要求为何， 中介人均应依约履行如实的报告义务。中介公司作为中介服务机构，应向购房人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在未能完全掌握房屋信息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自己的带看经验进行介绍。结合在案事实，可以认定中介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据此，法院呢判决中介公司退还小雨居间费 90,000元啊，向购房者介绍房屋的时候呢，应该履行如实的报告义务啊，全面客观真实的向购房者介绍房屋的信息。对于可能影响购房者判断的重要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楼层啊、朝向啊、落户是否是凶宅等，其实买房人是非常注重这些的。这些呢，都属于可能影响购房者判断的重要信息，应该如实报告，不能以购房者没有提要求为由不予介绍或者是错误介绍。本案当中呢，小雨家所在的小区楼栋 具有特殊性，顶层的房屋参差错落啊，部分房屋25层为顶层，部分房屋呢是26层为顶层。小夏在向小雨介绍房屋的时候，明确交代房屋在25层，总高是26层。按照通常理解，该房屋应该是次顶层的房屋。同时呢，中介机构在推介网页上也通常会对楼层的信息予以标注，比如说顶层啊、高层啊、低层等。本案房屋被标注为高层，未明确的注明顶层。小雨呢，在发现房屋为顶层之后，与小夏联系，小夏 仍称这个房屋并非完全的顶层，仅为客厅部分为顶层，足见其对房屋的信息并未完全掌握啊。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是马上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林律师，为大家在法律方面做了一些解释说明，感谢林律师，再见。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为您说法节目呢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明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半我们再见。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
2: 健康延边。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 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
1: 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

0: 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哎，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辨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的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核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为啥它能针对性的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首先呢，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级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啊，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

时快速地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地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地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典型的症状啊是突发的皮肤瘙痒，伴随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渗出甚至结痂。这个瘙痒啊它多为阵发性的，夜间呢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手足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体骨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成簇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
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

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这第四类呢，是神经性的皮肤瘙痒，有神经功能紊乱、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常见关联病症呢，有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等。高发的人群呢，包括那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的，抓挠后啊，会出现皮肤增厚、粗糙或者苔藓样的病变。常见的部位呢，有颈部、肘部、腕部、踝部等等容易受到摩擦的地方。比如神经性皮炎，初期啊，只是局部的一个瘙痒，反复抓挠后呢，这个皮肤会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实，纹路啊会加深，瘙痒呢也会愈发的顽固。这类瘙痒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明显加重。第五类是其他原因引发的皮肤瘙痒，比如呢糖尿病、皮肤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药物性的瘙痒等等。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血糖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神经病变，引发全身性的或局部的瘙痒。胆汁淤积性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这个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多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谣言分型啊，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啊，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了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啊、病毒啊侵入，引发毛囊炎、蜂窝质炎等感染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

0: 高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使瘙痒啊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加剧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更有甚者呢会自行购买口服的抗过敏药，长期服用啊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因此这个皮肤瘙痒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了皮肤瘙痒、起疙瘩、脱屑、红肿等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明确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切勿拖延或盲目用药。而吉泰中医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加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素春梁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一项技术啊，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的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啊、神经性皮炎啊、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的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5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啊，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她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 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的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济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能够有效地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有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济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医院地址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济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济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济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济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济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济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济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3

0: 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意。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啊，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求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 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活久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去。

是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30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10几20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20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呢病呢越来越重？你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161-870，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3个阶段。哪3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40%，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
这个血糖高的

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得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话，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但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小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
那这其

中呢，哎，我觉得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主要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他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呐、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损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呀、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
这样的报销的比例

0: 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孙老师。
0: 哎，
3: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3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0: 对，
3: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0: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3: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0: 对 对
3: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0: 哎，是的，
3: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0: 哎，
3: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0: 那还可以。
3: 我就寻思，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发紫发黑。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0: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0: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1: 嗯。
0: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1: 嗯。
0: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1: 没效果。
0: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1: 嗯，
0: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1: 嗯，
0: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二十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1: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0: 对对。
1: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0: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1: 啊，
0: 孙老师。
1: 啊。
0: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这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1: 嗯，
0: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1: 嗯嗯，
0: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1: 哎，轻快了。
0: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1: 嗯嗯，
0: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1: 嗯，
0: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嘛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1: 嗯。
0: 脚后跟就是乐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1: 哎，非常好、啊。
0: 对对，吃了十多天吧，以前走个二三百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1: 嗯。
0: 现在我能一口就是七八百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1: 嗯嗯。
0: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1: 嗯，
0: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1: 嗯，
0: 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啊。
1: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1: 嗯，
0: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1: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十多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对，一点不错啊，
1: 长好了。对对
0: 对，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
1: 嗯，
0: 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
1: 嗯，
0: 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40来分钟。
1: 嗯，
0: 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1: 哎，
0: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得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呢，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呀。
1: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直接弄，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
1: 嗯，
0: 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1: 对，
0: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0: 对，
1: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0: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3: 哦，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3: 孙主任，我老伴啊，他高血压走26年了。
1: 嗯，
3: 这个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维持的还是可以。
1: 嗯，
3: 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1: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
3: 了？脑梗了。
1: 脑梗了。
3: 没有什么结果嘞，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可是这两年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哎呦，他不听，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儿，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这回家干什么呀？”我当时眼泪就上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20、30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1: 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3: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对，
3: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1: 叫
3: 老年痴呆，
1: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3: 脑白质，对
1: 对
3: 对
1: 对啊。
3: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1: 哎呀，
3: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那个台呀，哎呦，我找不到啊。
1: 你
3: 脾气就上来了哈。
1: 别激动。
3: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很好使不？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3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3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 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
3: 哦。
1: 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五六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
3: 我完全正常。
1: 哎，对对对，
3: 孙主任，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1: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
3: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啊，
1: 哎、
3: 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
1: 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3: 好好好，太感谢了。
1: 哎
3: 再见，我
1: 再见，再见，
3: 再见哈。
1: 嗯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朱雀三号成功入轨，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火箭可控陆地回收，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决定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伊方否认发射导弹。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大规模扩编，新设三部门，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来看专家解读。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0: 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2: 点火。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朱雀三号火箭一子级为何选择着陆腿方式回收？可控回收是如何做到的？
1: 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在哪里？来看记者的探访报道。
7: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高度有66.1米，直径有4.5米。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它和其他的火箭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着陆支腿上面这个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气动外形的设计啊，它叫做边条翼。
8: 我们这个边条翼在回收过程中呢，实际上主要是提供我们整个返回的气动升力。我既要把速度降下来，也要把位置落到我那个回收场上，
7: 所以减速就用边条翼，
8: 减速加制导能往这位置落。
3: 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特点就是燃烧的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9: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吃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查验、联合测试、推进加注剂等工作，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0: 昨晚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3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

0: 将于9月20号施行。
1: 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有哪些新内容？公积金使用与此前有什么样的变化？来看记者解读。
2: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本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举行，经其海关系列会议举办。
1: 今天的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3: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4: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3: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5: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
1: 今年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
0: 昨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黑龙江、河北、四川、海南岛等局地出现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减少减弱，但华南部分地区降雨将增强，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 17号至18号，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岳西两亩山站累计降雨量达166.4毫米。强降雨影响下，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桥梁出现积水，导致通组道路中断，村民出行受到影响。雨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排涝除险，清理疏通排水井口，保障道路通行。 截至昨天16时，当地。

0: 共转移36户75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处置沟渠堵塞、道路积水等险情。受持续性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冲击，沙颍河河南周口城区河段水位一度突破保证水位，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昨天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随着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集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号、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本次检修预计将于9月29号结束。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幽灵外卖指的是无真实的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
2: 今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信号。各地也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
1: 近日，上海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案件，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3: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4: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3: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4: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3: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10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
1: 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1: 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1: 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
1: 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6: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2: 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新设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1: 该报道指出，本次行政机构的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伴随着废除旧部门。
2: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这3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
1: 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
7: 日本这次增设3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3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

0: 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根据匈牙利宪法规定，新当选总统鲍卡安德拉什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当选后的演讲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当地时间17号，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南非德班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会议期间接任南共体轮值主席。与会各方强调，进一步加强区域一体化，以共同发展促进地区稳定。峰会还批准了设立南共体旅游统一签证的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该国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目前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长城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多阴雨天气，云南南部、广西到浙江东部等地大到暴雨，分布零散。海南、台湾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晴或多云为主，但华北、华淮等地偶有阵性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3度。银川19到33度，榆林18到30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2到29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4到32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2到30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0到27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3到28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5到7级，南海中西部中雨，西南风6到7级。
2: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怀远黑太岁常玉春听说母亲病了，急急忙忙赶回了家里安宁村，到家一看呢，他妈乐乐呵呵啊，在那跟人说闲话呢。一看哟，孩子，你怎么回来了？
6: 哟，不说你病了吗？
5: 哟，谁这么诅咒我呀？这不挺好，怎么病了呢？
6: 那说你病了？
5: 嗨，没有啊，就在这阵儿，外边进个小孩。哥，常玉春回头一看，认识，这个孩子叫玉哥，今年13岁，愣头愣脑的。常玉春在村子的时候，上山砍柴干活练武，经常带他。
6: 玉哥干什么？
5: 哥你别生气啊，是我撒谎把你骗回来的。
6: 为什么？哥给我报仇去。
5: 原来玉哥上山打柴，抓到一只鹦鹉，这鹦鹉啊，嘿，也不知道谁养活的，飞出去了，会说话。哎呀，玉哥乐坏了，就挂在了院那块儿，叫他说话，招来周围的大人呢。

孩子都看这个鹦鹉，看来看去惹事儿了。东边保局王二胖子看好了，王二胖子晃着扇子一瞧，鹦鹉好啊，玉哥卖我不卖，多给钱，给多钱也不卖。嗯，王二胖子想，不卖不卖不行，该着有事儿。有一天呢，王二胖子的儿子小胖也来看鹦鹉，玉哥呢一摘着鸟笼子，就把小胖的脑袋给碰了一下。这也不算什么，哪知小胖跟他爹一样，讹人扑通就躺下来，打我喽，打我喽，给我治病。王二胖立刻就跑了，告诉玉哥，你给孩子治病。玉哥的妈明白呀，这成心讹这只鸟啊，得了，你别哭了，这只鸟给你就得了。呵，这小胖立刻就不哭了，提了鸟笼子回家了。玉哥越合越生气，我抓的鸟凭什么叫你弄去？不行，我得报仇。就这么，他求人呢送信，往哪送信？就往陆家庄，就说常玉春的娘病了，他把常玉春骗回来了。到这玉哥一说，常玉春是哭笑不得。玉哥呀，这我忙得要命，你这是干什么？哥，给我报仇。好，走，我找他去。就这样，常玉春拎着大棍子来到东边的保局，站在门口喊：“哎，王二胖子，出来，把那只鹦鹉交出来，要不然你家黑爷爷把那宝局给你砸了。”王二胖一瞧，哟我的妈呀，黑太岁回来了，常爷爷，哎呀，我别找不自在，我惹不起他。哎呦，哈哈哈哈，这不是常爷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怎么讹人呢？把玉哥那只鸟还了。哎呀，这点事儿算啥？是那孩子借来玩两天，我早就给送去。你看，这不你来了吗？快快快快快，把这鹦鹉送出来！我告诉你，再有讹人，小心你的脑袋！甭拿铁棍，拿手指头就行。常玉春这手指头，你这么说吧，能有这么粗吧？跟那小钢棍一样，捅一下骨断筋折呀！玉哥高兴了，拿着鸟笼子回家了。谢谢你哥，嘿嘿，下回找你。别找我，可忙啊。常玉春回家，老太太明白，孩子学着人马正忙，快回去吃顿饭，马上就走了。他也想那个弟兄，你想个大小伙子待在家里能待住吗？他拿大棍子撒腿入非，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跑着快离着庄子进了，发现路上断去行人，怎么回事呢？每天这个地方人络绎不绝。哎，一看旁边有个打水的，哎，这位哥哥，打点事儿，这道怎么没人啊？嗯，你说往前走。哦，问陆家庄的道啊。官军围困陆家庄，听说抓人呢。啊，有这事儿？哎呀，哦，谢谢你啊，撒腿就跑。就这样来到了陆家庄外，远看一带连营，一眼望告边，当时火了。好小子，杀！大棍一摆，就这一下子，小伙堆墨打倒八个，一反腕子啪揍倒九个，往前一杵，嗯，穿黄活一样，谁敢惹？像这猛虎下山一样，披着扑着，爱吃不吃啊，往里就冲啊！这边一打，石蛮王已经得信儿，快打到中营了。石蛮王说：“迎战，他这一拦路。”常玉春过不去，大棍往地下一拄，嗯，耶，好啊，哈哈哈哈，把石蛮王吓一跳，心想黑大个子喊什么好啊？什么好啊？他一看石蛮王跟自己个一般高，这俩啊就岁数啊有点差别，不然像哥俩。跳下马摘盔卸甲，也身高一丈二，智生的肩宽背后，肚大腰憨，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沙，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微微不点儿的胡子茬，头上戴五金麒麟盔，黄金墨萼二龙斗宝，搂海带密密麻麻定着金钉，卡得紧绷绷，头上云罗伞盖，花冠鱼肠，后边是十三。

0: 节朱缨倒洒，身挂麒麟紫金铠，虎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九五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蹬。左国弯弓右带箭，掌中一条丈八枪，枪杆有鸭卵粗细呀，一丈零八寸。再看胯下这匹马太好了，蹄之背高有八尺半，头至尾长有丈二，大蹄管细蹄穗灯笼脖猪签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棕尾乱炸。最出奇的是马背身上啊一根杂毛也没有，像黑缎子一样锃亮锃亮的，唯独是膝盖下那半截腿毛是白的，好像这匹马站在雪里一样。好，马好，人的兵器也好，盔铠甲胄也好，哈哈，嗯，嘿，那条枪比我这棍好，他有马，哎，这马怪，那匹马啊，浑身的毛像黑缎子一样，唯独是膝盖一下是白的。是啊，那是宝马良驹啊，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这匹马叫踏雪乌骓马，又因为马毛微微卷卷着，又叫卷毛狮子兽。嗯，这马归我就好了。他光琢磨人家的东西了，石埋王一看，哎，这黑大汉就是岁数比我小点，要不然呢，他跟我一个模样。哎，黑贼，你谁？啊，我俺怀远黑太岁打虎将长庆常玉川。嗯，啊，反贼压胚，你谁？要碰我，大元朝驾前称臣官拜石门王撒母也汉。哦，元贼呀，我问你，为陆家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郭斗南，领你们这帮人不学好，扯旗造反，背叛朝廷，我来抄脚陆家庄。嘿嘿，那可得看你有没有本事。反贼，赶紧伏榜，我可以免去你居家灭门之罪，不然要叫我抓住把你碎尸万段。哼，你呀少说大话啊。这么吧，我看你听我圆，你把盔铠甲胄啊扒下来，兵刃往那一放，哎，你过来过来，你往这站。石蛮王糊涂了，嗯，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咱俩商量商量。你把这东西啊给我，跺脚一走，哎，回家抱孩子，好里好面好棉花，里外三心呐。要不然的话，你家常爷爷让你的狗命。哎呀，你气死我也！是你看枪，还说大枪，奔常玉春前心扎来。常玉春哪拿他当过事儿啊？往前一伸，来到马脖底下，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身子往上一窜，噌，平地起来三尺高，晃大棍，开，啪，就这一下。棍枪相碰，砰的一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这耳朵啊震啊。震耳欲聋这四个字啊就是那天留下来的。不到常玉春多大劲儿啊，嘡啷一下，石蛮王就觉得有人呢从他手里往外夺枪，再想抓抓不住了。啊，一松手，这枪啊日啪一边去，那不说呢，胳膊错环了。常玉春一看可乐了，噌一进身，把棍扔，把枪捡起来，嘿嘿嘿，哎，整合适。哎呀，粗细沉重哪都好，嘿嘿，这玩意儿归我了，小子，打！他要过来，石蛮王吓坏了，怎么胳膊震掉环搭了下来？就是有个人打不了啊，学战马往回跑，像那都回本部军队啊。糊涂了，斜插花奔铁公山跑去。常春一看，哎，回来！ 还脱身呢，光溜枪不行，还有马呢。
1: 哎，跟跑了。
0: 他把大枪往地一杵啊，身子悠起来，呜，一下子弄三丈来远。是啊，人一丈二，枪还一丈多呢，那不三丈远呢？真快。这阵石蛮王也糊涂了。石蛮王啊，武艺好啊，可分碰着谁呀、啊？碰见常玉春了。常玉春还了得了，就这样战马跑出30里地，你说常玉春能耐不？到底把他追上，追到切近，他一想，别把马伤着，人伤着，别把盔甲伤着。他算计，算计来算去，往前一近身，来到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这匹马的当中间，斜着，哎，打，往哪打？光太阳穴打，梆，噗，这么大窟窿。石蛮王哭求摔到马下，脑子都出来了，在那块儿啊，滚几滚，咧咧嘴儿，绝气身亡。好啊，不听话，把东西放下了也没气儿了。哼，哎，别跑！你看那匹马要落荒走，他一伸手，嗯，抓住马的缰绳，啪往回带。嘿嘿，大老黑呀！大老黑，这回咱俩是伙伴了啊！别跑，把他拴在了小树上，然后把石蛮王的盔铠甲胄全扒下来了。常玉春鸟枪换炮了，他都换上钉盔、画甲、罩袍、束带，浑身收拾好了。随后透透马鞍子，推鞍不去，帮鞍不回，走，陆家庄解围。石蛮王扔那了，哎，搁点草给他盖上。随后常玉春任登上马，再次的回到陆家庄。他就是没有马谁都挡不住啊，再有这匹马，再有枪啊，那真是人如猛虎，马如蛟龙，穿过敌营如入无人之境啊。很快杀到庄内，可了不得，庄内火光冲天呢。怎么元军再次的冲进庄内放火烧庄子了。当时常玉春眼珠都红了，哎呀，郭老庄主呢？老干爹呢？还有老郭的人呢？哎呀，气死我了，到处是死尸啊。三村两村来的老郭家房子全烧塌了，在尸体那找了半天也没有郭斗南的尸体，是都埋了。小霞的尸体被他看见了，他把他绳子割断了也给掩埋起来。不对，我的哥们弟兄呢？常玉春呢？太憨厚了，难道都战死了？可能是从别的庄口冲出去了，我得找他们去，帮他拿去。他从这边进，从那边出，杀出去，杀到外边一看没人，他又杀回来，杀回看没有，从这边出来他又回了，三出三进，整杀一宿，到底把石蛮王这10000多人呢给杀散了。最后萨拉奇盯不住了，带领残兵败将败走大都。敌兵一撤，常玉春也傻了，
1: 哎呀，我的几个哥哥哪去了？我兄弟郭英呢？能都战死了？要是真战死了，我都不该活着。我死，那他们要活着怎么办呢？回家问我娘去。
0: 就这么，常玉春骑马回家了。陆家庄被烧的消息啊，传出很远，刘伯温知道。都说刘伯温能掐会算，这个事儿没算计到，能掐会算那是糊弄人的，说明他聪明，哎，预料的事儿啊很准，这个事儿没弄明白。他领着郭英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回来的时候就听人说了陆家庄被围被抄被烧。那几个人不信呢、啊、刘伯温说也别不信也别信，宁信其有别信其无啊。 你别看说十里之内消息不准，无风不起浪，可能是牵着我们折腾的太厉害了，官军知道了。这么办，咱们做两手准备，两下分兵，我呀奔卧虎山去，你们到庄子看看，没事儿更好，有事儿也没办法了。最后呢，你们到藏龙山，卧虎山呢有我两个表弟，我到那看看那地方能不能站住脚。藏龙山站不住脚，你们就到卧虎山去找我。就这样，刘伯温先走了，五副武殿章带着那哥几个赶奔陆气庄，到这一看，没吓死啊！眼前砖瓦石块房屋全没了，哪似当初清塘瓦舍这大庄子什么没有了。那不说死的人有的没埋着，味儿太难闻了，哭啊喊啊都没用，一打听幸存者说清楚了庄子发生什么什么情况，这哥几个难过，暗暗埋怨胡大海，胡大海把你留在庄子管个什么呢，怎么能叫老庄主战死呢？特别难过的是邓玉汤和因为亲人小霞死了。别看邓玉和小霞没有成亲，可是两人心心相印，早就有感情，俩人难过了不得，赶紧呐求人掩埋尸体。五副武殿章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快走吧。上哪去找一找朱元璋，还有看看胡大海在哪儿呢？对，走，找去。大家说找朱元璋我们同意，胡大海啊不管了，太可恨了，庄子到这样他怎么不到我们的给送个信儿呢？五福武殿章最惦记着胡大海，知道胡大海多少缺点心眼儿。不行，我这个二弟能在哪儿呢？真叫我惦着，找出去吧。胡大海哪去了？胡大海也不容易啊，战马受了重伤，闯军营的时候身上自己也带伤，敌人乱箭射，刀枪扎砍，能不受伤？马受伤，人受伤，这匹马咣里咣当驮着他也不知道走出多远，最后这匹马呀支持不住了，哭啾一声趴在地下起不来了，把胡大海摔得咕噜咕噜滚到了沟里去，当时昏过去，也是又饿又累，着急上火，人事不知，昏迷不醒，也不知道胡大海昏迷多长时间。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哎，觉得自己躺在床上，有人呢往嘴里给他一勺一勺喂水呢。旁边说话，二哥你醒了啊？胡大海听声音，怎么是老四朱元璋的声音呢？我死了吧？抬头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朱元璋，捧着水碗在那喂水呢。老四啊，陆子庄事可不怪我呀，这你别抓我。二哥你胡说些什么呢？我没死。老四你也活着呢？我试试。都说死人不知道疼，我看我知道疼不。他把手指放在嘴里康康摇摇摆。我没死啊。哎呀老四啊，咱哥们又见面了。哎呀老四啊。他哭上了。那位说，胡大海怎么遇上了朱元璋？书中暗表，前者朱元璋离开陆家庄去到定远县去请李先生，到那一看李先生没在家，不但他没在家，连老婆孩子母亲都不在，全家搬走了。为什么搬走的？他是从木门岭私奔的，生怕小河阳王抓他，故此全家迁走了。朱元璋空去白回了，很扫兴，往回走的时候丧荡游魂，这一天想进庄子投宿，发现庄头那站一个人，看眼熟，他愣了半天， 对面的人看着朱元璋也发愣，哎，这不是副元帅吗？朱将军，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不认识我？我是韩城啊。朱元璋擦擦眼睛仔细看，哦，可不是吗？他是李先生好朋友，也在木门岭官拜参军。朱元璋啊，离开木门岭的时候还见过他呢。哎呀，韩城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家就在这儿啊。你走之后啊，没回去，我见势不妙，我也冷锅贴饼子，撵溜了，回家了。果然不久，小河阳王失败了，元军占领濠州。我说你干啥去了？啊，我是这么回事情。我现在在陆家庄找李先生，没找着。嗨，到家坐一坐吧。就这么让到家里，在家里住一夜。朱元璋劝他：“你有一身本事，何必在这赋闲呢？跟我走到陆家庄去。”好，就这样，弟兄两个人登城赶路。两个人离开村子，走出四五里地，就见前边来了不少人，抬着个病人由远而近。朱元璋在马上掌身去往里边一看，哟，被抬的人浑身是血，看身形这么眼熟，跳下马，手扶人群到近前一看，哎呀，不是别人，正是胡大海。
2: 46亿年前，一颗蓝色星球诞生于浩瀚的宇宙，绵延万里的山脉，丰饶绵密的丛林，宽阔深邃的海洋，生生不息的万物。从最初的寂静混沌到奔腾的波澜壮阔，时间见证了这颗星球上磅礴的美与生命力。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草原到雨林，从山峰到大海，曾有难以计数的生物以其绝美的身姿表达着对地球的礼赞。而今天的地球，森林消失，冰川消融，山火频发，湿地退化，海洋污染，物种灭绝。当人类快速飞奔时，却忽略了对地球的照顾。这个生病的星球正在失去它的丰盈之美。低碳出行，节约能源，爱护水源，爱护树木，保护动物，保护自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万物，把美还给蓝色星球。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

0: 堂、活力城店，连接式永润堂大药房，连接式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人闻自出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 镰疮腿、单毒、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6: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数量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权威的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0: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希望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呢，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滕老师就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啊，是吕先生，他曾经呢有一个乖巧听话、成绩优异的女儿，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家庭，但是随着孩子突如其来的大病，一切都瞬间瓦解了。6年的求医之路没完没了，去医院检查，孩子迫不得已呢休学在家静养，一次意外啊耽误了去医院的时间，在父亲回来取东西的途中，夫妻两个人便永远的与孩子天地永别了。那为了给孩子治病呢，夫妻两个人啊已经卖掉了房子，女儿去世之后没有住所的老两口啊搬进了老丈人的家里，在这个家里呢，吕先生尝遍了寄人篱下的辛酸呐、啊，痛苦抑郁的日子呢并没有因为搬离老丈人家而结束，腿脚不便、失眠、腰脱、前列腺常常是彻夜不眠啊。25年的失眠，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吃一些安眠药，像指甲盖那么大，那个时候呢就3-4片那么吃，天天的吃。后来呢腰托住院了，严重的时候老两口一起腰托住院，没有孩子照顾啊，基本是全靠义工了。节前的一次感冒特别严重，汤水不进呢、啊、什么都吃不了，小便大便在床上，就不知不觉的就那样过着。更严重的时候啊准备后事了，后来医生啊给扎了青霉素，算是救回了一条命。因为之前搬新家，不知道是不是装修过敏，之后呢就开始哮喘了，老伴儿根本啊不敢跟他生气，一句话不对就开始喘了，家务活更是一点不能干，从此生活陷入了困境。辗转沈阳啊、长春、北京多地的医院治疗都没有起色，吕先生啊想过就这样算了吧，活到哪天算哪天，但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老伴 二该怎么办呢？机缘巧合下，他听到了咱们的节目，觉得自己之所以

0: 体弱多病都是源于自己阳气不足所导致的，于是呢开始用扶阳方来治疗，也坚持在用。一个疗程后啊，现在每天呢能睡6到7个小时了，自己呢也能上厕所了，侧弯的腰板啊现在呢也直起来了，整个人的状态啊不一样了。以前不爱说话，觉得老伴儿不理解他，现在啊经过治疗也爱说话了。回家后啊，邻居都说老吕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好得这么利索。于是呢，吕先生啊把在咱们医馆治疗的事儿啊讲给大家。第二天啊，就有4位邻居来到咱们医馆接受扶阳疗法治疗。现在最困扰吕先生的是就是前列腺的问题，一天得去20多趟厕所吧，憋不住尿，每次呢尿得很少，但是啊尿很频，也很着急，想让滕老师帮忙出个主意。
1: 我想啊，人世间呢最大的痛苦啊莫过于啊这个骨肉分离，特别啊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边这个关爱还有啥思念呢，是人世间呢可以说一段呢难缠之情啊。哎，那么可以说女儿是不是因为可以说啊这个病症不幸呢去世了，那么首先哎，对于父母来说这个打击呢是最大的，那么孩子去世以后是不是那个父母可以说肯定你不用说别人劝，也不用说别人解帮着解，也解不开这个扣啊，那么肯定呢哎说朝思暮想啊，那么长此以往那肯定呢会造成啊这种严重性的失眠啊。所以说他这种失眠哎是什么哎，因为情绪上是不是出现问题了，那么首先啥呢，自己呢要把自己啊这个扣呢给解开。有很多的人是不是你外人怎么劝说啊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说你这啥呢自己呢要想得开啊，怎么想呢，孩子呢没有了终究没有了，你说再怎么思念孩子啊他也不可能呢会回来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他长大以后他懂事了，那么孩子希望什么，孩子一定希望啥呢，父母健康快乐幸福啊，这是孩子可以说对于每一个父母啊他应有的一种孝心啊。那么孩子既然希望啊作为父母的啊都健康快乐的生活，所以你怎么办，说为了孩子这个心愿，在你的思想当中你就想象这孩子已经长大了，孩子呢已经出远门了，说是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那么孩子可以说在外地，那么他们所思念的也是父母，他们期盼的呢也是父母呢能够健康幸福快乐生活，所以说呢你要把呀一些不良的这种情绪呢啊给他屏蔽掉，为了孩子对你这种愿望，所以说呢你呢首先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定啊可以说幸福去生活，你只有这么做你才能对得起啊失去的孩子，也了去呢哎你个人的一些心愿啊。所以说怎么办，咱们只能啊是自己去安慰自己，不要说越想越愁，越想呢越难受，那么想来想去是不是啊你现在是失眠啊，我相信呢你这个饮食各方面那肯定是啥呢，有一口对一口，说吃什么东西好像你自己啊都不知道，因为这种伤痛啊是很难的抚平的。那么既然咱们已经出来这种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把一切都要放开，也要想得开，自己呢要善于啊给自己做工作啊。咱们作为一个可以说咱们成年人，作为一个啥地球上最有灵性的是不是一个高级动物，咱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咱千万不要去钻牛角尖儿啊，一条道呢跑到黑，有什么事情呢纠缠的没完没了的，是不是磨磨唧唧的。那么对于说咱们一个成年人，特别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就有点不应该了，因为咱们这个年代人跟50年以前的人还不一样，那前人呢可以说生活啊工作学习都比较封闭，哎，那前有文化人可有多少啊，是不是基本有一半都是文盲啊。那么咱们现在当今社会人呢四通八达，天上地下的随便跑随便聊，咱们接触人群之广，一部手机在手，可以说你能掌控啊天下，你想看啥想了解啥都能知道，所以说咱们现在的人啊这个思想应该更加活跃啊，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啊更该呢啊能够想得开，光想得开还不行，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能想得开，其实他说的话是在安慰别人，其实他每一天呢还在啥忧愁和烦恼当中啊去生活，那么这样是非常啊不利于啊你的健康，你现在呢哎是一个失眠啊，还有啥呢这个小便的问题，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心里这个疙瘩不解开的话，我相信那么随着岁月的轮转，那么你身体的病症肯定哎会越来越多的啊。我们中医啊常说一句话，忧食伤脾胃啊，那么脾胃啊处在咱们人体的中焦啊，它就像一个车轱辘这个车轴似的，那么心肝肺肾呢哎它是车轮，如果说脾胃这块出现问题的话，那整个你咱们这个五脏它的功能肯定它的机能都会呢随之而会下降，到那时候就百病都来了啊。所以说我认为哈，你现在这种情况，第一说不需要吃药，哎，那不吃药干啥，要吃好饭， 把饭呢一天三顿饭是不是啊？好好去买这个饭串去，完了之后呢，回家好好去做去，叫精。

0: 心去做，享受生活嘛，哎，忘抛去烦恼嘛，是不是？愿喝酒啊，喝点；不愿喝酒呢，你也少喝点。哎，人家都说啊，这个酒能麻痹神经，是不是？也能兴奋一个人。那咱就不妨来试一试。哎，咱天天不要说啥呢，脑瓜子啊总转吧你邪门那点事儿，是不是？一来二去啊，对身体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你就借酒消愁吧，你就不借酒消愁。我希望你借这个酒，能把一些烦恼事啊，能给忘却掉了。哎，完了呢，经常啊到户外呢去溜达溜达，跟周围的人群呢多接触接触，不要把自己啊，是不是紧箍在一个人，哎，一个家庭一个小圈子里。这个世界这么大，是不是？你不知道没了解的，没看到的，没触摸到的，没感受到的，是不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首先呢，要把你这个心情，是不是放松，工作和生活上，是不是要有规律的进行下去。那么慢慢的，我认为你这种身体状况就可以啥呢，无药而医了，不用吃药，是不是？整个是啥呢，饮食调整好，精神调整好，哎，一切都会好的。
1: 好的，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是74岁的男性，叫巴寿山。糖尿病有并发症了，当时来治疗糖尿病肾病，并且呢下肢浮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下肢浮肿消退之后，因为经济状况的原因呢，就没再坚持喝中药。后来呢，因为伤口恶化了，流脓还有淤黑，找到了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医院告知啊，只能手术剜掉这块肉，而且呢。有糖尿病，脚跟这块伤口啊，后期还不爱愈合，如果继续溃烂呢，将要面临截肢了。手术费呢是在8到10万左右。八代听到之后啊，顿时老泪纵横了。他说啊，自己一把年纪不想手术，其实更多呢是担心手术的费用、手术之后的照顾，最重要的是截肢之后生活不能自理，还要无止境的拖累家人，要担心的实在是太多了。万念俱灰之下呢，听人介绍咱们中医馆能治，于是呢就来到医馆，找到医生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当时呢，他是瘸着走来的，左脚的后跟溃破了，还流脓水，面积呢有一枚一角硬币大小，伤口周围是淤黑的。医护人员听了他的症状，为他挂了高鲁东主任的号。高鲁东主任啊，被誉为是齐鲁名医第三代传人，祖传化腐生机膏，专门治疗糖尿病坏疽以及伤口不愈合。第一次治疗之后，巴大爷说啊，他极度的赞扬高老师，不嫌弃他这种病人，他自己伤口已经溃烂了，气味也十分的难闻，自己呢都不愿意看，不愿意去碰，但是呢高老师没有嫌弃，亲手检查伤口，亲手为患者清创上药。在第一次治疗之后呢，高教授告诉患者，内服中药配合中医外科处置，一个月之后呢伤口能够长好。当时啊，患者乐坏了，一想到不用手术，伤口还能长好，这个八大爷特别的高兴。这对于行动艰难的他来说，每天到医馆来换药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他说，一想到自己能好，就什么都不怕了。每天坚持来医馆，大约一周之后呢，脚敢走路了。坚持半个多月呢，伤口一天一天长平了。八大爷说啊，真是太感谢了。高大夫啊，是当代的华佗，在世的扁鹊，医术太高了，10多万的手术费就这么省下来了，而且还免除了截肢的痛苦。八大爷，这不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烂脚吗？他还想问问唐老师，能不能帮忙控制一下血糖？他不想再吃西药维持了，他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吗？
0: 可以说非常好，哎，这个巴师傅呢患有糖尿病这么多年，最终呢形成糖尿病合并症，哎，也就是啊糖尿病足病，哎，咱们中医呢叫做坏疽。那么得到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的可以说细心治疗，那么病情呢，哎，得到进一步的控制，哎，那么痛定思痛，巴大爷知道患有糖尿病之后啊，长期服用啊这个西药或者打胰岛素呢，它不是啊最终呢解决啊咱们糖尿病的一个根本问题，哎，那么就想咨询我呢，咱们有什么好的一些中药材和方法能够啊控制好他的血糖啊？那么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也公布一个啊我家传的，是不是降血糖的，也是啊泡水的一个小药方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都听到没有啊？药材啊组成呢也非常简单，你像鬼见鱼，哎，咱们降血压那个主要是谁呀？哎，鬼参草。那么咱们降血糖这个，哎，咱这一本药材叫做鬼见鱼，还有什么玉米须子啊？ 哎，就是咱们那个苞米须子，哎，再就啥三栀子，哎，就这三味药就可以了。这个三栀子呢，一定啊要给它捣碎它啊，应用完之后呢，效果才好。怎么应用呢？就像啊咱们这个回龙饮降压包似的，每天。

0: 那用开水浸泡，是不是？这一天呢，哎，你就拿它当茶喝啊，一天呢一换。那么有人呢问了，说我这血糖啊比较高，那么我一次啊用两副药合在一起可以不？哎，那就啥呢？属于啊加一倍的量了，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哎，这就是啥呢？咱们这个药啊，它的剂量是跟病啊去说话的，病越重，药味啊它这个剂的就是剂量越大，是不是？所以说呢，哎，你这个病越轻，哎，咱们剂量呢也越小，哎，所以说咱们中药啊这个剂量是跟病呢啊是相对应的，你呢就可以啊采用咱们这个泡水的降糖包，天天泡水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啊，咱们还有啥呢？口服的这个面剂，也就是散剂，啊，你像用这个黄连啦、天花粉啦、山药啦、啊佛手啦、啊牡丹皮啦、啊茯苓啦、炒白术啦，啊这些药材呢合到一起，给它打成细粉，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呢吃7颗啊到10颗都可以的。具体的呢可以说应用方法怎么办呢？因为啥我没给大家说剂量呢？因为每个人是不是糖尿病的病情不一样，是不是它的剂量呢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哎，咱们大家如果说想寻求这方面治疗，大家呢可以来到咱们医馆，让咱们医馆的医生给你进行仔细的辨证，再采取啊相应的配比，哎，去治疗啊你各种类型的糖尿病都是呢可以的。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喂，你好，唐老师。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2: 70。
0: 你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吧，啊。
2: 我的病情有三高，知道吧？
0: 啊，三高症。
2: 三高啊。
0: 啊。
2: 在4年前得过那个脑梗。
0: 嗯。
2: 嗯，现在呢，就是嘛的发现啊，半夜尿多，尿多口干。
0: 哦。
2: 还有啊，血糖啊高。
0: 嗯。
2: 血糖都在10点左右。
0: 哦，哎呀。
2: 啊。
0: 那现在打胰岛素呢，还吃口服药呢？
2: 吃口服药了
0: 啊，二甲双胍类的。
2: 对，还有那个我这腿啊，打膝盖以下腿肿，
0: 嗯，
2: 腿肿啊，还有麻，还僵硬，不那么灵活，左腿。
0: 嗯，
2: 还有这个我的腿啊，原先有黑点儿，现在黑点儿都连成一片了，都黑了。
0: 哦，哎呀，可以说老师吧，你现在这种情况非常严重啊。
2: 哦，
0: 为什么非常严重呢？你看你这不是典型的糖尿病合并症已经产生了吗？
2: 哦，糖尿病合并症。
0: 哎，你这个腿呢，你看这已经黑了，出现黑点了啊。
2: 对，
0: 这个病叫什么病？在我们中医上叫糖尿病坏疽。
2: 哦，坏疽。
0: 哎，在西医叫啥呢？叫糖尿病足病。
2: 哦。
0: 哎，就是下肢，你知道吧，已经出现病变了啊。
2: 哦，
0: 哎，特别的危险呐，啊！可以说这病情要发展的话，你知道吗？它最终的结果在西医那块就是截肢啊。哎，所以说那个老先生可以说一定要抓紧治疗啊。
2: 哦，这不是早命，我天天听你的。
0: 没事啊，既然你找到我，我一定啊尽全力帮助你。在咱们医馆呢，治疗糖尿病和糖尿病合并症的医生哪位水平可以说非常好呢？ 就是高鲁东高教授。
2: 高教授。
0: 哎，你可以找他看去。
2: 哦。
0: 哎，你一定要把你这个合并症给他消灭掉，是不是啊？因为啥？他这个病一旦可以说

0: 经常糖尿病足病啊，太残酷了，是不是？截肢啊，是不是？
1: 哦，
0: 哎，针对于糖尿病合并症，可以说中医优势是非常大的，疗效也非常好。
1: 哦，
0: 哎，像你这个刚才你所描述的症状，周围血管病也已经出现了，一定要赶快抓紧治疗。其实你这个病怎么得的？就是你长期服用啊，这个降血糖的二甲双胍类所造成的血管病变。
1: 吃了二甲双胍，吃了一阶段是。胃口不行，
0: 对这个药啊，可以说对胃肠，你知道不？对肾脏刺激太大了。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百姓都不懂啊，是不是啊？得了病先吃药就治病呗，没行怎么吃完药怎么还得吃出病来呢？这就叫啥呢？合并症，哎。
1: 哦，合。
0: 哎，这赶快治！一会儿你撂电话约诊一下高老东高教授，问一下咱们医馆我的学生高教授哪天到咱们医馆出诊，赶快找他看，先把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症先解决他啊。
1: 哦，
0: 这个病要发展起来，你知道势如猛虎啊，太严重了，发展非常快。所以说，老师，你先把这个病，先把糖尿病的问题解决啊。
1: 哦，
0: 糖尿病它合并症，它不是合并一种啊，糖尿病能合并出多少合并症？100多种病啊。
1: 对对。
0: 啊，太严重了这个病啊。
1: 对，嗯。
0: 行，老师，我完了，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好，谢谢您
0: 啊，哎，不客气
1: 的，
0: 哎。
1: 那我就哥挂那个高主任的话。
0: 对，哎，高鲁东高教授的号啊。
1: 哦，好嘞，
0: 哎，好的，老师，
1: 谢谢
0: 啊，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哎，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啊，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嗯，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
4: 就是说一下，就是我女儿在这是看病来的，一直就是看的那个牛皮癣
3: 啊，
4: 然后感觉还不错，就是吃中药
3: 啊，
4: 然后是高大夫给看的
3: 啊，高鲁东啊，高教授哈，
4: 嗯，对，
3: 孩子得的病是牛皮癣呢，
4: 嗯，对，
3: 哎呀，这个病啊，咱说心里话，你看我也是医生，我们中医有句话说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呢。这牛皮癣，牛皮癣呢，这个病啊，反复愿意发作，并且呢，治疗啊，这个疗程还长。哎，你孩子多大岁数得这个病啊？
4: 我女儿14、15岁吧。
3: 啊，14、15岁。
4: 上初中的时候。
3: 啊，那现在多大了？
4: 现在念高中。
3: 啊，现在念高中了，哎。
4: 嗯。
3: 那你这孩子这牛皮癣，它主要长在哪呀？
4: 他身上都有，但是他刚出的时候其实是从脸上开始有的，
3: 嗯
4: 啊，然后后期就是严重一点，就像头皮呀、后背呀就都有了，
3: 啊，
4: 然后嗯，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基本就是我看基本都下去了，特别是头发里边的就一点没有了，因为我特别是刚上高鲁东教授呢去治的时候，就是他头皮有点严重
3: 啊，
4: 因为那样的话肯定影响，因为我也觉得肯定还更影响学习，因为他是吗，
3: 影响学习呀，是一方面，我想问你一句话呀，可以说凡是得这个皮肤病人，你说对这个患者打击最大是什么？
4: 他不好意思啊，他就是特别是小女孩，
3: 对，
4: 哎
3: 呀，
4: 这个
3: 姑娘啊，
4: 你
3: 姑娘说的话是非常对的，
4: 对，
3: 我告诉你，凡是
4: 啥不敢穿，
3: 对，凡是得皮肤病人，你知道不？他有自卑心理啊，你知道不？那非常强，人可以说都愿意把光鲜，是不是啊？或明亮的一面展示给别人，是不是啊？那你看一个女孩岁数还小，说她身上你看长这个皮肤病，可以说她最怕见谁，一见到可怕别人，她得了牛皮癣这个病。
4: 对对，
3: 哎，
4: 不好意思去洗澡干啥的，
3: 对，
4: 不怎么好意思。
3: 所以说心理压力，我告诉你非常大。
4: 对对，
3: 哎，所以说一旦她这病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她那种高兴劲儿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
4: 是，
3: 哎，真的，
4: 现在就好多了。自己现在有的时候就可以稍微穿点裙子，稍微长一点，但是没事，像胳膊啥都露出来，现在还行。
3: 哎，
4: 啊，
3: 所以说你看他的自信心马上一下就上来了。
4: 嗯，
3: 你不单说针对学习也有劲儿了，我告诉你，就看着生活，看着哪方面，他都感到非常美好。
4: 对，
3: 哎，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医生啊，在解决这一个人身体病痛的同时啊，其实把他的心理压力一下给解除了，知道不？这是我跟你说对人的最大帮助。
4: 是，
3: 有啥人得病，
4: 我也非常感谢高教授。
3: 嗯，咱们高教授啊，可以说，他属于家传的，就家里边哎，四代行医，就
4: 是
3: 说，你看四代人沉淀这个中医这些中药方剂啥的，那肯定，这都属于啥？这效方和验方，疗效非常稳定的。
4: 我也是通过别人介绍过来的。
3: 啊，咱们高主任呢，基本都是哎，口口相传，就这个患者看好了，又传给那个，嗯，
4: 是，
3: 都是这样的，嗯。 完了孩子吧，这好了是好了哈，咱老百姓不讲话，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4: 嗯，
3: 哎，就是啥呢，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寒湿的、寒凉的啊，一定要注意。
4: 嗯嗯，
3: 因为小孩他在这个年龄正在生长发育的年龄，你知道吧？
4: 嗯嗯。

0: 你看小孩儿，你看吧，他长得快，但他病他也在长。岁数越小，得病上越愿意反复啊。你像人岁数大了，为什么病好他不愿意反复？他没有阳气了，是没有生发之地了，他就不愿意好啊。可这个病长在小孩身上，他伴随着小孩生长，这个病他也在长。所以说饮食上各方面一必须得注意啊。你看西瓜、香瓜都尽量别吃，这都属于大型寒凉的。
1: 西瓜、香瓜是
0: 吧？哎，对。
1: 然后一般像海鲜，像鱼是不是也得少吃啊？
0: 海鲜呢，你像吃那个带鳞的鱼
1: 啊，
0: 那个贝壳类的就不能吃，贝壳都属于寒凉的。
1: 啊！
0: 哎，
1: 那行，那我还真得。
0: 还有啥呢？你像这天越来越热，它这脚底不能着凉。凉鞋就不能让它穿，就凉鞋、拖鞋可千万不能穿。哎，穿这个裙子哈。哎呀，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咱们现在这个女性啊，这愿意美吧是好事儿，是不是？人嘛，愿意美点儿。可是啥，现在穿这个裙子，你看这个腿也都裸露在外面。是天热点儿讲没事儿，可是告诉你，这个天热，你要是一热，咱毛孔都张开了，你要是沾点凉，这寒气马上进入到腿里去了。
1: 啊！
0: 你看中国古代那女的，你看人家那时候穿的裙子特别长，都得盖到脚面。为什么呀？就是把这个腿下身都要护住。哎，所以说像我跟你说的道理，你这孩子你要跟他讲讲。是这两天好像丑挺好看，等你岁数大了，到那前天天疼天天难受，到那时候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行，那我知道。
0: 多跟他讲讲啊。
1: 行，好，谢谢。
0: 好的，好的，有什么事咱们再联系啊。好嘞，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唐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天天听你节目。
0: 啊、哦。
3: 听完你节目以后。完了，我去的高中大夫那看的病，看的我的腿，我腿是静脉曲张之后而发展到静脉炎。
0: 啊，到咱们医馆找到高晓东高大夫看的是静脉炎和静脉曲张哈。
3: 他现在给我治的是静脉炎。
0: 啊，治的静脉炎。
3: 现在总共去了三次。
0: 啊。三个疗程了。
3: 是，现在基本好差不多80%了。
0: 那你的见效真挺快呀。
3: 啊，
0: 这静脉炎这个病啊，是疑难杂症啊，非常不好治。
3: 我以前吧是呢静脉曲张
0: 啊，
3: 静脉曲张都得好多年了。然后我发现这静脉炎，脚脖和哪个痛，那个就是肿的，不是颜色变得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通过你们这个电波，天天我听到你讲座，完了我就到那去看去了。他们给我介绍高中大夫。在那看的。他是专门治这个的。
0: 是，你这个病啊，都叫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叫周围血管病。
3: 对。
0: 咱们高晓东高大夫啊，特别擅长治愈啥呢？这个周围血管病，周围血管病包括很多，像你这个静脉炎呢、静脉曲张，这都属于周围血管病。吃了三个疗程哈，效果还不错，是不是？
3: 效果不错。最开始吧是咋的呢？炎是脚脖那个骨头那块和腿肚下边那骨头，炎是变颜色了。
0: 变颜色了。
3: 然后我，就是一弯一弯那么疼。
0: 就是啥呢？
3: 完了还特别热。要发烧那么热烫的，有时候一弯一弯那么疼，我一看到颜色我就有点害怕，我通过听你的讲座我就去了。就是他们那些护士给我介绍，就上高中大夫那给我看的。现在给我治的，现在我不跟你说了吗？好的80%，疼的症状啥都没有了，也不刺挠了。
0: 看来你现在这种病情再有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3: 对。
0: 嗯
3: 我这次我这药还有一周的药。高晓东大夫告诉我，他说你吃，就给我抓这药是10副的吧。他说你吃最后一次，就先停一下，不用再吃了。他问我有啥感觉，没啥感觉。
0: 行，好。
3: 我非常感谢这些大夫和这个你们这些护士，非常热情，对待这些病人像亲人一样。每天听着你的讲座，都一次都不落。
0: 非常喜欢咱们这档节目。
3: 别人有什么病呢？我还经常跟别人说，我说这个仁堂的医院都是国家名医过来的，在咱们吉林市。我说我到那我还跟这些护士说的，我说我以前我都不知道你，我也是总听广播呀。后来我听到你讲座完了，马上我就去了。
0: 好了，一定啊，要坚持治疗啊！咱们不该吃的，
3: 啊、
0: 你特别凉的，是不是啊？你这病啊，要忌凉啊，还有啥忌辣，是不是、
3: 啊？
0: 还有蒜、
3: 啊，
0: 这些都要忌一忌啊！咱该。

0: 再问一下，就这个汤药，早上这个汤药必须早上饭前吃吗？
1: 啊，饭后吃也可以，你要早上没时间，
0: 也可以啊，
1: 是不是啊？
0: 但是我就按那个高鲁东教授说那个，我就总早上之前就把它吃的，晚上那饭后吃的。
1: 对，咱们早上啊特别空腹，是不是啊？早饭前嘛空腹、啊。
0: 对，我就空腹吃的。
1: 啊，这顿药吧，它药效是好的，其实，可是啥呢？也是因人而异。
0: 那个蔓延散那个药挺难吃的。
1: 哎，那可不是药拿，
0: 就跟他说了。
1: 啊、嗯，药拿有好吃的，咱别说吃药了。现在好吃的，咱们现在人一般都不愿意吃呢，是不是？
0: 嗯。
1: 可是没办法。
0: 我也没客气，我就跟高总说，我说那高大，我说那个小包那个药，哎，太难吃了。
1: 嗯。
0: 太难吃，我也得吃啊，我也得治病啊。
1: 哎，对。
0: 说
1: 咱病好了，咱就不需要吃药了嘛，身体健康了，是不是？哎。
0: 对啊。
1: 所以说，咱们吃的一时苦，是不是？解百年忧啊！
0: 嗯。嗯，真感谢你们。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0: 每个大夫，
1: 嗯嗯，
0: 特别那个赵小芳，还有那个大夫，我都跟他们一介绍了
1: 啊啊啊！
0: 我要了几个你们的简介，
1: 嗯，
0: 我都发给他们了
1: 啊。
0: 有什么病啊？有什么疑难症啊？或者亲属啊是什么的？都上那个医馆去看看去。
1: 哎呀，看来你在你家整个这个亲属圈里做件好事啊，是不是啊？咱是人，吃五花杂粮，哪有说没有病的？是不是？
0: 还有那书，我都发给他们了。我说的有病都到那块看。
1: 嗯。
0: 我说每个大夫都认真的给咱们看病，给咱们的老百姓认真的看病，而且都特别抽仔细的。就像那个李友，我都给他们介绍了。啊，我说还有那个你主讲，我主讲那个大夫李腾大夫，我都给他们讲了。
1: 哎呀，看来你是个热心肠的人，是不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
0: 啊，对对，我是这么讲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 嗯、对对对，哎、
0: 嗯，
1: 咱们这个社会啊，可以说就缺少啊你这种热心肠的人，是不是？哎。
0: 啊，我就给他们一都凡是装好的，周围邻居了谁的，我都告诉他们。
1: 哎。
0: 家人我都说了，那医院那些大夫都从我家一人一过来的，我说他们看病还认真，看得还好，从那根儿往上把你这病就治好了。有的人吧是咋回事，不听广播他就不知道啊。
1: 嗯，是。
0: 像我吧，我不但听广播，而且我坚持我自个儿的爱好，我写了23年的日记。
1: 啊、哦、是啊，
0: 开始写到现在已经23年，
1: 是不是啊？哎，做一件事容易，要是一如既往天天去做一件事啊，一般人是坚持不下来的、
0: 啊、在这个电波里非常感谢你们这个每位大夫。
1: 哎，好的，行，谢谢啊！
0: 祝你们健康长寿。
1: 哎，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0: 哎，好，
1: 嗯，
0: 有时间咱们见一面啊！
1: 哎，好的，哎，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疮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你滕老师啊？
1: 哎，是我呀。
3: 我啊，跟你聊咽口容易。
1: 啊，你是当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我是那个高鲁东高大夫。
1: 在那看的什么病啊？
3: 看你那个尿急。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8。
1: 哎呀，奔80的人了，是不是？这男人呢、
3: 啊、
1: 可以说怕啥呀、
3: 啊、
1: 就怕憋不住尿 啊，是不是？
3: 就是一出门就得上羊脑找厕所
1: 啊，
3: 先把厕所这个污染好
1: 啊，
3: 不的话就来尿不敢大。
1: 嗯啊，小便一点都憋不住了
3: 啊，小便憋不住
1: 啊、哦、哎呀，那到哪块太不方便了，是不是？
3: 嗯，
1: 那你说这咱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人过几家过日，你说谁都有点事儿啊，是不是？买个菜遛个弯的串个门了都得出门啊。
3: 那时候你就是走不了，
1: 根本就出不去。
3: 这最近这些都行了，就以前刚得病的时候走不了。就搁屋里走到厕所20几秒钟就不行，就尿裤子。
1: 就搁卧室啊，走到卫生间。就这么短路程，这小便就憋不住。
3: 完后我就搁那个床头上搁个小尿盒。来了以后就先变那个尿盒里，人家真的不足，连20毫升都没有。
1: 哎呀，那你这种情况太重了。
3: 当年那时候我就4个裤衩，来回找着，来回就那么洗，不敢拿。就找不过来。
1: 那这晚上呢，还得起夜里次数也不能少了吧？
3: 晚上5、6次吧。
1: 起5、6次基本不用睡觉了，是不是？
3: 睡就是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完一会儿又得急了嘛，是的。要不然尿背呀，真尿。
1: 那是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高鲁东高教授的？
3: 那个我那时候就听你的课，去了以后第一回拿了食补药。咱家别说这食补药就有点见效果。
1: 见到什么效果啊？
3: 小便那个次数啊，那个时间呢长了。就不像那个往厕所跑那么急了。赶到过了10天以后，完又去了，又开的时候。这就接近1个月了。后儿反正比以前又能强点。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小便都能憋1个小时到1个多小时。
1: 哎呀，那这可真不错了啊！
3: 我今天一开药，我跟高老总大夫说，他说那个你呀回去了。一个是不要着凉，再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吃的东西啊，你尽量注意点。
1: 对，别着凉，是不是？别吃凉，别喝凉，是不是？其实这个病啊，从哪来的？就是年老体衰了，肾阳不足所造成的。
3: 肾阳不足。
1: 对，你像你平常怕冷不？
3: 就开始那个10月份那时候，鼻子还暖和呢。那是怕冷。
1: 你看那天还暖和呢，都怕冷。
3: 比以前强了。
1: 那就说啥
3: 了？但是有时候那个手指那儿啊，那个地方就是凉。
1: 你手指痒那说啥呢？血液循环不好，你知道吧？
3: 比以前好转了。
1: 行，效果真不错，是不是？以前呢，小便呢，可以说根本都不等人，这边有尿意，那边上卫生间，这边裤子就尿了。
3: 你口是？
1: 经过这段时间调整，现在这小便呢，能憋住1个小时、2小时了，这个可以说好了多大半了。老师傅，还是那句话，这高鲁东告诉你的话，一定记住啊，千万不能着凉啊，因为啥？忌凉啊，可以说是老年人呢，一大忌讳，是不是？有很多病啊，是啥呢？病从寒中生嘛，我们中医有句话。不管男人和女人都一定要忌凉。再一个男性啊，可以说还炖你这个想要忌凉，说补补肾阳，可多吃点啥呀？这个羊肉，这个季节啊，炖点羊肉。羊肉我告诉里边加点啥？加点我们这个中药伤肾。
3: 伤肾呢？
1: 我
3: 一会加多少？
1: 是一次啊，用1两50克。羊肉炖伤肾啊。它能够啥呢？温补肾阳，能够止尿啊。你像你这个可以说一开始病症得的非常严重啊，这就不叫小便失禁了，在医学术语叫啥？叫尿崩症了。就是你这小便根本你管不住，是不是？有了之后它就往外排，这叫尿崩症了，就是病情是非常重的。可以说咱们经过咱们高鲁东啊给你调整，能调理到这种程度啊，真不错呀。这个尿崩症一如果说要不是及时的治疗的话，你知道吧，那后果呀是非常严重的了。你这不是前列腺的问题了，是不是？前列腺是尿频尿急尿不动，你这小便根本是啥呢？一点都管不住了，是不是？止不住。有尿意可以就往外排，这就是尿崩症了。就肾脏啊肾阳虚损的太重了，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忌凉呢？因为啥？这根本就是以肾阳虚损为主的啊。所以老师一定，咱既然到哪儿找好大夫不好找，咱告诉
4: 小山羊
5: 啊，是小山羊。那肝虚那块儿平常难受不？
4: 他那个有点就乏力，太难受，完了他那个手痛，完了可乏了。那舌他也黑，我现在吃完了，他说这个效果真挺好。
5: 咱老伴喝酒不？
4: 哎呀，喝呀！他以前嘛，他就老去上外头喝酒，给客人喝酒喝。
5: 那现在还喝酒不了？
4: 不喝。
5: 不喝了哈。老百姓讲话长记性了哈，喝出病来了。
4: 不是，大夫也不让他喝，他就不喝。
5: 那大夫不让他喝，
4: 我不让喝，他就得喝。大夫不让喝就不喝。
5: 那看来是大夫话哈。
4: 啊，对，你还得听大夫的，你吃人家药你不得听人家的。
5: 那到咱们高大夫那吃了多长时间？

0: 点药啊？
1: 14天。
0: 14天啊，半个月了。
1: 嗯。
0: 那现在吃完了，感觉怎么样？
1: 嗯，挺好，效果挺显著。
0: 挺好。
1: 嗯。
0: 身体这回还乏力不了？
1: 他说挺好的。
0: 有劲儿了哈。
1: 嗯嗯。以前他老乏。
0: 一定啥呢？咱高大夫高老东告诉你怎么吃，哎，你叫你老伴怎么吃，该记的啥
1: 对对对
0: 必须得记，是不是？
1: 对，大夫这药也是一方面，对不对？
0: 嗯、
1: 你光不喝酒，你要是不吃药，也不见得效果能好，对不对？
0: 嗯，对。嗯。哎、药吃完了，马上到高大夫就开，把药一定接上啊，别落队儿。
1: 嗯。
0: 行，这老伴儿，你看这不挺听话的吗？这可以说这病吧，70几杆啊，好好调整，是不是？把药好好吃着，哎，一年半载的，肯定能调整恢复过来的啊。
1: 是，但是高大夫咱说，人家也是艺术水平挺高的，要不然咱当时也问过别的患者，俺别的患者说他治病治的挺好，说他弟弟也是病都是他给治的，完或者就选择他了。
0: 你也是听别人传言的哈，咱们
1: 这
0: 管医生
1: 咱也不知道找哪个大夫，
0: 咱们这患者啊口碑相传，是不是？
1: 是，
0: 嗯，
1: 大家也是祖传的，说来说是他。挺好，大夫态度啥的，各方面都挺好，这你老乐呵呵。
0: 嗯，好，说病变好了，这心情好了，是不是？
1: 嗯，这你我也去看病呢，我看病完顺便叫他去看。
0: 啊，看哪方面的？
1: 我那属于间质性肺炎。
0: 啊，间质性肺炎呐。
1: 嗯嗯。
0: 嗯，那吃药呢？
1: 嗯，吃的挺好，我搁那吃一个月药了，算这回第3回了。
0: 啊，不错哈、啊！你可知道间质肺这个病也不好治啊？
1: 啊，可不是你。
0: 你看你这听你说话，你看这个气脉就弱，是不是？
1: 啊，我现在反正好多了。
0: 啊，这好多了。行，你看说这么点话还行。
1: 嗯，我搁这那吃了能有一个月。
0: 这效果才多好啊！多少？才一个来月。
1: 嗯。
0: 你们这个老两口都在咱们医馆高主东呢。嗯。行，把药吃完之后呢，完了直接找到咱们医生啊。看看他们还是接着吃啊，还怎么办啊？有什么问题直接找着咱们医生的医术啊，反映情况啊。
1: 哎，好嘞，
0: 好的啊，哎，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哎，我想问一下滕老师，就是我那个化验嘛，甘油三酯高，我就想问吃什么药？
3: 甘油三酯高，那就降脂呗，是不是？
4: 啊，是啊，吃什么药呢？完我还有心跳快，心跳快。
3: 啊，心率还快，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嗯，甘油三酯高，你那个血液它就粘稠了。
4: 啊，
3: 粘稠了，你说就像那个粘的粘性东西，你就在血管里边流动，它能愿意流动吗？那就把心脏憋着，它就快了，心率它就快。
4: 啊，
3: 哎，就是你这必须得降脂。
4: 啊，对呀、啊，
3: 那降脂用什么药降脂最好呢？当然我们中药降脂药最好了，是不是？
4: 啊啊，
3: 打点药面吃就行。
4: 啊啊，
3: 效果非常好。
4: 啊，
3: 就是一个甘油三酯高，别的都没事啊。
4: 也那什么，血糖还得高。
3: 血糖还高。你要是甘油三酯高，你血糖还高，那你这是不是糖尿病啊？
4: 对呀。
3: 那你看你得告诉我呀，你说我有老病糖尿病，咱们这病人呢有啥说话呀？就说半截，是不是？
4: 不是，记不住啊，这一把电话更懵
3: 了。嗯，咱们这寻医问药嘛，是不是？走进中医，你必须把你病情给我介绍清楚，我才能给你分析出来。
4: 嗯。
3: 就是说你有老病糖尿病，完现在又血脂高，那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最容易造成啥呢？坏疽症。
4: 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你这一说我就都想起高血压。
3: 你说你自己就这两样病还记不住啊？
4: 他记不住啊。
3: 行了，你跟我介绍再多也没用，我也给你看不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咱们专门看你这个病的专家啊。
4: 对。
3: 你就到咱们医馆找高主东高教授。
4: 啊。
3: 哎，咱们高主东专门治疗各种糖尿病，你这属于叫并发症了，你知道不？哎。胰腺这边失调了啊！
4: 啊，
3: 好的啊，哎，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 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

0: 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
1: 这位师傅你好啊，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的工作人员哈，之前跟您交流过哈，就是说您来咱们中医馆找高鲁东老师调理身体，是听广播来的对吧？
2: 是，对对。
1: 是今天是第几次来？第四次
2: 吧。是第四次，
1: 那已经是吃了一个半月了哈。
2: 效果还挺好。
1: 效果挺好。
2: 行，
1: 是。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4。
1: 64哈。那您就是那个高鲁东老师，主要是调理身体哪方面？
2: 我就是调理一个是，静脉曲张。
1: 静脉曲张哈。
2: 还有一个是那个心脏不太好，睡眠也不太好，完了就是有点那个血糖高嘛。血糖也高嘛，就主要这三项嘛。
1: 你血糖那个平时是怎么个状态？
2: 我血糖嘛，有点忽高忽低，
1: 不太稳定。
2: 嗯呐。
1: 那您平时是打胰岛素还是吃二甲双胍？
2: 我就吃二甲双胍，没打胰岛素。
1: 那您现在血糖能维持在就是一个什么范围内呢？餐前是什么？
2: 那餐前6.2。
1: 那挺好啊，挺好的啊！
2: 今天来测一下子，是7.1了，忽高忽低，没什么。
1: 昨天晚上吃的，晚饭时间也有关系，这个间隔时间呢也有关系，与你晚饭吃的多少和食物品种可能多少也有关系啊。那您就是说的，通过这个高鲁东老师这一个多月的给您调理，你总体觉得你感觉效果上
2: 行，挺好，确实不错，
1: 确实不错。
2: 睡眠呢也是睡得挺好，因为我定睡7个多小时觉，原先这话就是4个多小时、5小时都睡不上，2点钟醒就睡不着。这个确实，这一点确实改善不少。
1: 现在能睡7个小时，那你今年64岁了，这睡眠也可以吗？
2: 这个腿吧，静脉曲张吧，原先不是发沉发皱吗？
1: 你两条腿都有静脉曲张
2: 没
1: 是不？就是右腿
2: 。这走道还像轻松点，确实我一点不少。
1: 您那个静脉曲张，就现在比较冷，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2: 小腿啊。
1: 小腿哈啊！现在就是吃了高鲁东的药，觉得腿松快了，就证明这个气血运行的好。
2: 走路吧，轻松了。
1: 走路轻松一些了，这证明是气血运行的好了，就是这腿不像那么沉了啊！现在呢，就是血糖呢，总体来说也呢，稳步的有所降，睡眠也改善了，是这样啊。蔡阳，您说您心脏是什么情况？
2: 我心脏嘛有点啥呢，就像有点那个心律不齐呀、是什么、有点动静铃铃一下子、
1: 就是
2: 害怕
1: 的
2: 意思。对
1: 你看
2: 半夜来电话那铃声一响，回头哎呀妈，我这就像一嘚瑟。
1: 你就一激灵哈，正好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你的情况。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这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哈。在你这调一周一样，就每周都有好转，请您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3: 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患者的整个的整体这个状态啊，是趋于奔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呢，出现什么有偶尔会出现这个心悸胆怯这个症状啊。
1: 这是什么情况？
3: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我们中医讲什么叫心气虚、心血不足。
1: 心血不足。
3: 对，因为他自身呢就有一个怕凉、怕冷的一个症状。阳虚则寒，那么心气虚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寒凉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这回在用药的同时呢，我给你着手于助心阳，调整几味药补心阳，对，这样呢，他这个症状就能缓解。血糖呢是，当时他来的时候是5.8，那么现在到7.1，你为什么前后就是有的波动呢？因为每个人呢，他不可能是定时的，对这个血糖是固定的。
1: 对，
3: 由于有的时候饮食物的改善、睡眠，包括这个情绪，对，和这个天气啊，我经常说什么，外界是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
1: 对，
3: 人呢要与适时的季节相变化，
1: 对，
3: 所以说呢，当你那个季节的变化，

0: 天气的过热或过凉对人体的身体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波动呢是一个正常的，但是它不是过高，而且它是逐渐逐渐往下来，这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1: 他说他这个腿的静脉曲张啊，右腿，原来来的时候腿发沉，现在呢就走的腿呢松快了，这是不是也是通过您这个调理，这个血液就是循环好了，是什么情况？
0: 患者本身呢自身呢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么静脉曲张呢，过去我们也叫扎筋腿。啊、如果是溃破了，你叫老烂腿。如果是有的患者呢，溃破在里面呢，我们经常说是内连啊，就连闯国际展连闯腿嘛啊，就是内连腿和外连腿。患者呢，这个静脉曲张它改变了，你是由于什么？下肢血液循环受阻。
1: 嗯。
0: 啊，我们在这里通过活血化瘀，所以说它这个症状呢逐渐改变。
1: 就总体是来，您这老人家来了今天第三次，
0: 嗯，
1: 每次他就是状态都不一样，真是这样的。每次状态，因为他这病也是有慢病，但是效果每次都有进展，都有好的发展。
0: 由于他那个睡眠的改善呢。
1: 对呀、啊，他现在
0: 他睡眠，对呀、啊，他这个睡眠的改善是一个最好一个事儿的。因为我们中医讲的什么呢，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你正气恢复了之后呢，自然它的一些致病因素啊，包括它的病邪啊，就慢慢的就对消退了。
1: 对对对
0: 啊，是这样的。
1: 谢谢高老师
0: 啊，好。
1: 你看，通过跟高老师交流，把您这个身体分析的非常透彻哈。
0: 嗯。
1: 像您这样说，这个在整个这段时间调理，主要是补心阳、补心气，再有活血化瘀。总体说来，您通过睡眠的改善，这心脏啊，还有这个腿啊，这静脉曲张都改善了。但是要完全调理好呢，还需要一个时间哈。希望能坚持在高跟老师调理下面，收获健康，也收获一份心情。我会那次
2: 是，我一定能来，我一定能来。在我这看病就得去。哥就得看，就得彻底。你要中途的话，你这半途而废了，你这钱说老百姓讲话也不容易，那白花钱了嘛。我朝天听广播，唐老师讲的是老好了。哎呀，我天天都不落，那我天天听那个节目。哎呀，那个
1: 好，
2: 我天天听。好，好，谢谢。嗯。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67了。那你这个肺子膜玻璃结节多长时间呢？
4: 六年了哈。
1: 那您再看，就是来找高东老师调理之前，你在其他地方调理
4: 呢？吃老多家中药了。
1: 啊，也吃老多中药。
4: 嗯。
1: 那您这个通过吃其他地方的药，您觉得您这个见好吗？
4: 嗯，就是身体素质好多了，
1: 啊、
4: 但是呢，结节没见小。
1: 啊，还是就是跟当时发现的时候差不多大小。
4: 大了，
1: 啊、
4: 比原先大点了。
1: 啊，比原还长一些。
4: 嗯
1: 啊，那现在在这吃了就是半个月的药。
4: 对
1: 啊，那您通过吃高东老师这半个月的药，您觉得您身体有改善吗？
4: 改善了，睡眠比以前好了。
1: 这个啊，也是睡眠改善。
4: 嗯，对。
1: 一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4: 有时候前半宿就没咋睡，等到睡着了呢，有时候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醒了就再睡不着了。现在就是他有时候孩子半夜。小便，哎，我接完了，躺下了，翻两个就能睡着，翻两个就睡
1: 着。中间醒了之后呢，还能直接的入睡，
4: 那
1: 就证明。那
4: 以前不行就。
1: 那以中间就吃了高董老师这个药之后呢，就中间虽然醒了，那个完然后还能快入睡了。
4: 对，
1: 之前是没有这不行啊。
4: 嗯。
1: 那你要这睡眠改善了，你应该感觉你自己这种原来乏力这种状态应该有所改善。
4: 反正刚才不说吗，没有以前那么就感觉累了，有时候早上睡醒了都可累了，一天都可累了。
1: 对呀、啊，你
4: 但现在还行了，
1: 因为你这个就是睡不好觉。
0: 我号脉啊，我当时我就说我身体挺虚，完了之后去他说拿个片子，他说我有磨玻璃影
1: 啊，
0: 有那个右肺有结节。当时我说的，哎，我说我品一品来，我就跟他说了，说完我说你肺是在右肺。当时他来的时候是1.8×1.9，那么这个患者呢，晨起呢偶尔是有痰的，啊、
1: 哦，
0: 现在的痰怎么样了？
5: 行，
0: 是不是？
5: 嗯、
0: 他痰见少了啊？
5: 还稍微有点吧。
0: 对，
5: 没有啊，这痰少啊。
0: 而且他体乏无力，那么通过这几天的治疗呢？他的整个这个症状呢是都好转了啊，好转，睡眠改善了，乏力减轻了，
1: 乏力减轻了。
0: 事实我们治疗这个疾病呢，患者那个最终呢，他这个害怕什么呢？是有转移
1: 变化，
0: 哎，会有转移症，所以说首先给他保护起来。说白了也是什么呢？抗这个肿物扩散，远见散结，扶正祛邪，完了之后你啊，这一点点他就下来了。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

0: 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2: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也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好，下面时间来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首先和韩老师来了解一下啊，我们了解到是2026年延边州的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是在8月17号正式启动，那今天是19号，也就是前天，是吧，韩老师？
1: 对。
0: 啊，这个事儿的话，我相信作为你们中介这一块，应该是特别了解了。
1: 对。
0: 啊，我们想问一下，就这个活动，针对咱普通的百姓来说，有哪些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1: 其实它，还是房交会的政策。每套房，每平方按100块钱补贴。100平方上限，就是最多补贴上限是10000块钱，就100平方以上的，指定是房交会的补贴是10000块钱。
0: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每平方米按100块钱补，哪怕我这房是200平，如果按100平不是20000吗？但是不是，它有个上的封顶线。
1: 对。
0: 那但是啊，但如果我不到100平，我可能80平，那就是8000。
1: 哎，对。
0: 等他给你一个上的封顶线哈，这是一个，这是咱，但是前提条件，咱是不是得买新房？
1: 对，必须买新房。
0: 二手房这个是？
1: 二手房是没有补贴的。
0: 没有补贴，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产权的车库和车位，是每个按个补，每个是5000块钱。
0: 啊，每个是5000元，就不管咱这个车位和车库总价是多少钱，反正我给你减免5000。
1: 对对对，但是是必须有产权的这种。
0: 那这个是不是也得是在开发商新的这个，就个人的二手的之间这样交易，也谈不上。
1: 对对，也没有。
0: 啊，就是一个是房子给大家补贴上限是10000元，还有是有产权的，前提条件是有产权，因为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来讲，不是所有的车库和车位都是有产权的啊，咱们是针对有。

0: 产权的，这个是给5000块钱。
1: 对， 对， 对， 对，
0: 而且都是针对新的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利好政策？
1: 还有就是你像昨上期节目我说上海城揽苑那套房子，就是4楼价格是5660，这个
0: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价格真是挺便宜了。
1: 这个就是在没有这个政策之前是没有这个价格的
0: 哦，
1: 它也是各个的这个项目也是推出了几套特价房，也比之前的价格偏低了300到400每平方。
0: 这个是不是怎么讲，就是如果说大部分的开发商这一块新房它可能是我要求你最低是便宜100元，但是不同的开发企业可能根据我这个房子的情况，我可以适当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去调整。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像您说这个上海城揽苑它就是力度更大一些，每平方米是又便宜了300到400元。
1: 对对对对，
0: 那没有这个政策之前的话，它一平方米大概得达到6000吧，应该是不能这个价格，
1: 5000-6000这样。
0: 哦，也是这一次这个利好活动。
1: 对对对对，然后咱们这个是截止到10月30号。
0: 哦，10月30号，这也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哈。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有买房的需求的话，不妨就在10月30号之前好好看一看，因为毕竟有这个政策。等到10月30号之后，可能就享受不到。如果再想享受，是不是就得等到明年看看什么样的政策了？
1: 明年有没有也不确定。
0: 啊，这个都不好说。
1: 对对对，我觉得要是确实是需要买房，
0: 嗯，
1: 趁着这个房交会期间，然后趁着有特价房的时候，还是入手还是比较合适的。
0: 那现在韩老师，就是一些新的小区啊，就是也不能说新的小区吧，就是这样新房，是不是就是其他的小区也有，除了上海城揽苑之外
1: 都有？他们有的各个项目不一样，有的就是赠送点装修，或者有的是有车位的什么优惠呀、反正都是指定是跟之前的价格来比都是有优惠的政策。
0: 嗯，
1: 对，因为也有这个政策跟着嘛，最重要的还是每平方就是出来几套特价房，每平方便宜个300-400。
0: 每个小区就是西面新一点的开发商手里有房子的这样小区都有。
1: 对，几乎都有，
0: 几乎都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有买房需求的，不妨看一看啊。然后据我们了解，就是现在公积金这一块是不是韩老师也出现了也有很多好的利好政策，就比如说咱们的首付啊，包括咱们的贷款呢、
1: 对对对，他这个首付现在公积金，降到利率这块降的挺低，2.65%。
0: 啊，贷款的利率，
1: 对对对，
0: 这个真的是挺低了。
1: 然后再就是首付款，首付款现在都降到15%了，就像买新房子的税票，15%的首付就完全够用了。
0: 嗯，
1: 然后在之前还会区分一套和二套，比如说我名下有一套贷款了，我再买一套，这个按正常的比例和利率
0: 会上调，
1: 对，会上调。但是咱们现在是这个政策其实都放开了，一套二套都不查了，你就二套贷款也按一套走。
0: 啊，就是不管有几套了，
1: 哎，对 对， 对，
0: 反正你要是走我公积金，你要是想贷款，我的首付比例就是能达到15%。
1: 对，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不是还都是新房？
1: 对，全
0: 从个人手里面，这个肯定是不行。
1: 对对对对，
0: 啊，新房15%，包括贷款，是不是贷款的总额度也在提高？
1: 对对，
0: 总额度现在最高能贷出来多少钱？
1: 应该是能贷到108万了，好像
0: 啊，总额度现在哈，
1: 对，
0: 然后包括他这个贷款的利率，原来的话就是您不是说是一套房的话，利率多少也会有上调。现在呢，就是不论您几套房，都是按照首套房的这个贷款利率2%多。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很优惠了哈，
1: 非常优惠。
0: 这是公积金，那商贷的话，它的首付的话，
1: 商贷的首付几乎20%也都差不多。就是商贷的，其实政策也不错。
0: 那现在商贷的贷款利率是不是要
1: 利率是3.05%？
0: 啊，其实跟前几年比的话，它
1: 低太多了。
0: 对
1: 对对，
0: 商贷的贷款，它也不管你几套房了，是吧？
1: 对，也不差一套二套了。
0: 所以，各方的政策出台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您需要的情况之下啊，当然必须得是刚需。如果说不需要的话，也不建议大家投资房产了。
1: 对对对，
0: 这是我韩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说的啊，因为现在你要想指望这个房子让您赚多少多少钱，好像这个空间不太大了。但如果真的是有刚需，这一段时间入手房子是比较好的时机。无论您是从贷款也好，包括您这个还款的压力，还有现在的利好政策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买房的一个时机啊。而且各个小区只要有新房的，现在都是有活动的啊。然后我们现在了解到韩老师啊，还有一些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就是同步的恢复直系亲属参贷业务，这个是怎么理解？直系亲属的参贷，也就是他可以比如说孩子买房用孩子的公积金，那父母的公积金是能提出来作为首付，还是说能提出来帮他还款呢？是不是属于
1: 这
0: 样的业务？这
1: 个、对，都可以。其实
0: 现在就是您所谓都可以，就是我可以帮他还款，
1: 也可以，就是
0: 作为首付
1: 里边有

0: 那个存的公积金的基数可以提出来做首付，这都可以。但是最终还是咱们到公积金拿着自个儿的身份证打一个征信报告，就是查一下，还是按照想买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是最准的，
1: 最稳妥的哈。
0: 对，
1: 然后这个直系亲属是不是就只能说是
0: 直系亲属
1: 父
0: 母
1: 啊？
0: 对，
1: 这样其他的就肯定就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就得
0: 其他真的不行。
1: 父母和子女这样的直系的关系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说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想买新房的啊，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而且韩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大概是10月30号就截止了，今年的10月30号这一些的利好政策应该就是没有了。那至于明年会不会有，这个谁都不好说。
0: 对，有的几率不是特别大
1: 啊，有的几率不太大。
0: 对对对对。
1: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还要和韩老师交流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因为近一段时间可能也发现，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卖房也好啊，就是租房也好，相对来讲可能是老年朋友比较多。
0: 嗯，
1: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老人如果说有房子，就是真等他百年之后哈，就这个房子他过户，就是人没了，他
0: 做继承。
1: 哎，对，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一块，就是是不是税会多一些，或者说继承完之后很顺利，等到儿女再二次交易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是继承过来的房子，他在买卖的时候这个税是不是也会高一些，这一块韩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吧。
0: 嗯，这个继承的话得看，就是百年之后这个原房主看他身上，就是他上面有没有父母需要抚养的。
1: 嗯，
0: 如果涉及到有父母需要抚养的，这种涉及的就多了，涉及到就是这个
1: 房
0: 主的姊妹也都要签字放弃。
1: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就这个房子不仅仅只属于配偶和孩子，
0: 而且跟子女，跟他这个这辈儿的，就是因为他上面有老人嘛，涉及到还要赡养老人这块，
1: 完了，
0: 所以说
1: 平的还有兄弟姐妹
0: 都要签字。
1: 那这个很麻烦呐。
0: 对对对对，如果是没有，就是上面没有老人了，已经是就是不需要再抚养那个上面的老人
1: 了。
0: 这种就简单了，自己的子女去该签字签字。
1: 那兄弟姐妹呢？
0: 兄弟姐妹都要签，
1: 也得放弃。
0: 对对对对，
1: 他们所谓的签字，就是因为过户给就是继儿女继承嘛。正常咱们不有那个，就是法律上有这个按顺序去继承嘛，儿女正常继承。但是兄弟姐妹他也需要签字的。
0: 如果上面
1: 没有父母，
0: 哎，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就不需要签字了，不涉及到他们了，就涉及到自己子女就 OK 了。
1: 哦，
0: 如果他身上还有老人需要抚养，
1: 哦，
0: 就要兄弟姐妹都要。
1: 哎，这是个什么原理？
0: 因为他身上的老人需要，他有那个
1: 义务，
0: 赡养
1: 老人的
0: 义务，
1: 义务。
0: 所以说，但是分到自己的像兄弟姐妹那种，也就寥寥点钱了，分下去的嘛，就是有可能这个房产大概价值10万，有可能到他的兄弟姐妹呢也就1万2万的那样，就很少了。
1: 哦，
0: 对对对，
1: 是这么一回事儿哈。就办理继承的时候，啊，得看就是这个死亡人，他上面有没有父母，如果父母已经过世了，那这个就好办，兄弟姐妹就没关系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父母不过世，父母不仅有份儿，兄弟姐妹也有份儿。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还真是挺麻烦哈。
0: 对。
1: 那这个比如说咱俩这一段结束了啊，就是继承完以后，那孩子继承完之后，他这个过程当中需不需要交一些什么税呀？
0: 就是在继承的时候会有1/1000的一个评估费。
1: 1/1000这个评估费，它是按房子的价格吗？
0: 也不是按照他的买卖的价格，按照他的评估价
1: 格，
0: 哎，评估价格
1: 1/1000，
0: 1/1000的一个评估费，还有1/1000的一个公证费。
1: 公证，
0: 对，
1: 哦，
0: 总共这两个费用，其实
1: 10%，
0: 了了的也没多少钱。
1: 哦，但这个就还可以，是大家能接受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在继承的时候需要交的两个税费。
0: 对对对。
1: 那继承完以后，
0: 涉及到过户的时候，就是正常过户。但是如果是需要做继承的这种，我建议是尽量是继承到自己子女，就是名下并有房产的这种。
1: 嗯，
0: 因为它涉及到满五唯一呀，像比如说这套房子是现在正常过户有这个20%的差额款。
1: 对。
0: 然后要是继承到他的子女身上没有房产的，就满五唯一的情况下，那就是1%的过户费钱。
1: 嗯，
0: 对，就是非常省钱，就不涉及到别的费用，很省钱。
1: 啊，
0: 对，如果是名下多套，那涉及到过户费又变多了。
1: 就是就等到再卖房子的时候，就费用就开始多了。
0: 对对。

0: 对对对
1: 啊，是、嗯、但是现在哈、啊、是这么讲，就是普遍都是独生子女，
0: 嗯，
1: 就可能比如说像双方的老人都有房子，然后呢都会过户到这个独生子女的头上，其实等于这个家庭不仅仅是一套房，很难做到好像
0: 唯
1: 一，很难做到唯一。
0: 对对对对对，但是能就是避免一下，尽量避免一下，因为涉及到这个物配，要真的有20%差额款的这种房子，还是多花好几万。
1: 韩老师，就是如果说我是这样啊，不过户给儿女，直接过户给孙辈呢，嗯、就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子外孙女，这样的话呢，他是不是也算这个家庭的房子？
0: 对，
1: 他们是一家。
0: 对，看只要是在一个户口本，现在同样就是你这个房子要拿到房产局去过户，户口本上有子女的名字都需要查他名下的套数，
1: 别管这个孩子几岁。
0: 对对，只要在户口本上就要查，就是哪怕3岁2岁也要去到窗口查一下他的那个房产信息有没有。
1: 嗯，
0: 嗯，
1: 对，不是因为好像孩子小啊就放过你，不管你是几岁的孩子，只要你户口本上有这个人名存在，
0: 对，
1: 房产这一块他都会去
0: 查。嗯
1: 啊，而且现在这个查是很便利的，只要这个名字一输入，是电脑一下所有信息全都一目了然，是吧？
0: 对对 对。
1: 但现在还有韩老师啊，就是比如说像您所谓的这个查，现在来讲是不是延吉市只能查到延吉市的，比如说我延吉市有房，合龙有房或者龙井有房，是不是暂时如果查是不是只能查到延吉市的套数？
0: 对，只查延吉市的，
1: 暂时还没达到什么所谓的泉州或者全国联网，这个还做不到。
0: 嗯，做不到
1: 啊，
0: 还没查到这些，就是只是延吉市
1: 的，就
0: 延吉市的，
1: 看你有几套房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对，所以说关于这个继承啊，这样的一些税费，不过还好，我还记得可能是我本人记错了，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个人所得税，这个是谈不上了是吧？继承这一块没有个人所得税，就是在我继承完以后，我再二次交易的话，应该没有这个税了吧？
0: 对，没有，就看有没有这个，因为后改的政策嘛，就看有没有这个20%的差额款了。
1: 差额款就可以
0: 了。对对对对。
1: 嗯，但是20%的差额款也是今年刚刚开始有的。
0: 对，7月1号开始的。
1: 但是至于是不是什么时间会取消或者怎么样，这个
0: 我觉得不会取消。
1: 开始了就
0: 对
1: 很难取消。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因为毕竟也是有很多这个业主交过了这个差额税嘛，
1: 嗯，
0: 现在过户的涉及到有的都需要交嘛，不交也是过不了户的。
1: 嗯，
0: 嗯
1: 好的。
0: 但是继承这块就是还有一个划拨这块，咱们正常老房呢，除非那个就是像集资的或者是回迁的都涉及到那个划拨嘛，
1: 嗯，
0: 但是继承这块不用交划拨就能继承。
1: 嗯
0: 啊，但是需要下次再做过户的时候，一定是要交
1: 还得有这个钱，你是躲不掉的。
0: 对对，划拨交完了才能过户。
1: 嗯，
0: 但是继承不用交，
1: 继承的时候就正常走继承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就去房产局把名一过，然后拿着就是相关的证件，就证明，比如说我是你的孩子呀，或者怎么样，我就继承，这就一切都挺顺利的。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么回事哈。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针对大家呢想咨询的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还是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啊，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咱们延吉市的房子哈，你看像这一段时间，这是8月17号出来这么一个政策，是不是相对来讲可能这个新房的销量会有所增加？
0: 会的。
1: 嗯，
0: 其实在没有这个政策之前，甚至有很多客户也了解过这个新楼盘。
1: 嗯，
0: 了解完之后，因为有可能是差在价格上的问题，没有去
1: 成交。
0: 对，没有定这个房子。但是出来这个政策之后，出来这种特价房了，每平方差个300-400的，其实100平方差3-4万
1: 也不少了。
0: 对，也真的很多。然后真是诚心买房的，趁这个机会他一定会下手的。
1: 那延吉市就是咱们两个之前交流过，就是新的这几个楼盘嘛，
0: 嗯，
1: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如果他们开盘的话，
0: 开盘我估计也会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暂时现在都没开盘的嘛，
1: 都没开盘，
0: 嗯，
1: 因为这个活动到10月30号嘛。
0: 对，
1: 就如果10月30号之前开盘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咱应该是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
0: 这个每平方100块钱这个房交会这个钱，
1: 嗯，
0: 是一定会享受的。
1: 嗯，这个
0: 是，但
1: 是
0: 特价房的每一平方减个300-400，这个
1: 看开发企业，
0: 对，这个应该得看开发企业，我估计也会
1: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这100块钱呢是咱市政府这一块就是要求的新房，咱们必须得参加到这个政策。
0: 对
1: 啊，这个不是说我企业我开发企业我自愿，我想参加就参加，我不想参加就不参加，这个不是，是强制性的。
0: 对。

0: 对，
1: 也是利好咱们百姓嘛哈。
0: 嗯，对对对
1: 啊，但是三百四百就是你所谓的降价幅度，这个看开发企业的诚意。有的觉得可能我没剩几套房了，我想给他都卖出去，然后我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有的觉得我的房子可能好卖，我不着急，那我可能这个价格我再挺一挺。但一百这个标准是必须得有的。
0: 对对对，再就是现在开盘那些，
1: 我们看有一位于先生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看看于先生有什么问题。于先生你好。
2: 主任你好。
1: 哎，
2: 想问一下韩老师，就我现在那个房子，现在在那个永乐市场那块儿有个三楼，104平方，那个现在价值多少钱？
0: 三楼104平方是南北通透的这种是吧？
2: 啊，对，那厅挺大的，就那个格局挺好的，三室一厅的。
0: 104是三个卧室的。
2: 啊，对。
0: 南侧是两个卧室和客厅，是这样吗？
2: 南侧是一个卧室，完了客厅。北侧是两个小卧室
0: 啊，北侧是两个小卧室的。然后咱家这个房子装修怎么样？老装修吗？
2: 是一，没有，我买的时候是一二年我重新装的。
0: 一二年重新装修了
2: 啊。
0: 然后装修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装修6万吧。
1: 那个时候的装修其实也不便宜，一二年，现在都
2: 全整了，就是连那个地暖呢、啊、连那个防窗啊，就是全整了嘛，全都
0: 啊，全都装了。
2: 对，那时候正好租买房那年嘛，我就买了以后就全整全装了。
0: 嗯，
1: 永乐市场附近哈，
0: 有个
2: 是那个就玛丽蛋糕店那个后边那栋楼，第二栋楼。
0: 啊，反正咱们这个装修也算老装修了，但是不太挑的，应该可以拎包入住，是不是这样？
2: 啊，对呀，我那装修不错呀，
0: 是吧？然后
2: 可以。
0: 现在的这个价格，咱家是三楼是吧？
2: 啊，三楼104。
0: 嗯，我觉得在36万这样。
1: 哦，能估到3000，不到3600，
0: 3500块钱一平方，差不多。
1: 挺好了，于先生，觉得挺乐观了。
2: 啊、
1: 节目当中估这么高价格的房子不多、啊
0: 嗯，
1: 特别是老房子。
2: 位置好啊，
1: 位置好，然后楼层
2: 好，
1: 楼层好。
0: 主要咱们现在这个房子就都偏老一些，但是这个老房子的一二三楼这个楼层还算可以，其实还有流通性，但是价格太高了。像之前像你这房子在高行的时候卖个5000或者5000多点都能卖，但是现在的价格真就是4000以下。
1: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2: 我买的时候办完了是30万多一点吧，当时。
1: 啊，那其实买的时候价格也够，
0: 也
1: 行。也
0: 可以，因为他买的早，12年，他要达到16、17年买，他这个房子就贵了，
1: 下不来了。
0: 对，
2: 我那时候买的也是便宜，我是通过拍卖买的。
1: 哦，房照什么都有，都正常的手续是吧？
2: 对，正常手续。
1: 哦，那您现在是想卖呀，还是就是想打听打听价？
2: 嗯，暂时不想卖，我先问一下价格。
1: 问问价格，反正如果有就是想卖的话，就建议您趁早啊，于先生，就是一年这个房价不如一年，
2: 哦、
1: 现在这个新房的政策也特别好哈。但是您不想卖那就没事了、哦。如果想卖的话，就我们做节目的经验，还是建议您早点出手，别等你明年你再节，如果您明年想卖，你在节目当中还问韩老师，肯定36万卖不上。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差一年？差一年一定要差价。
1: 对对对。
2: 嗯，另外我刚才听韩老师讲那个20%什么差额税没听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刚下的文件。
0: 嗯，7月1号的，这个你是12年买的，我估当时你这个房子过户花了多少钱？
2: 哎呦，我都忘了，我是通过拍卖公司。
0: 但是你这个，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这个差额20%的差额应该会有，因为在12年的你这个房子评估估计过不了2000，也就是个1500、1600块钱，没准这么个评估价。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的评估价估计得在1800-1900，不到2000这样、
1: 啊，
0: 差出来这个几百块钱一平方，就是乘以20%，就是20%的差额款。
1: 嗯。
2: 我卖的话，我得交这个差额税。
1: 对，是你是不是唯一这么一套房？
0: 对对对，你是满5为1吗？
2: 什么意思
0: 啊？你名下几套房？
1: 对，
2: 我3套啊。
0: 哎呀，那妥了，那跑不了。
2: 要是就是一套房都不交这个。
0: 如果满5为1，就是你当时评估价再低，现在评估价再高，它也是正常的1%过户费，140平方以下的1%的过户费就够了。
2: 哦，
0: 对对对。所以说你这个一定，80%以上吧，会有这个差额款，但是不会太多。
1: 对，因为刚好一平方米可能是
2: 300。我有2套和1套房了，就是还交什么税呀？
0: 就是这个20%的差额税。
2: 啊，我要一套房我就不交这20了。
0: 对对，一套房就不用了。
1: 但你现在没有办法变成一套房，你卖别的房子也得交，
0: 嗯、
1: 因为你已经名下3套房了。
2: 哦，
1: 对，
2: 这个差额税是得交多少啊？
0: 我感觉你这个。
1: 一平方差300块钱，如果按评估100多平的话，
0: 六千块钱，
1: 20%，6000块钱吧，
0: 6000左右吧，应该是。
1: 对对对，
2: 这个差额税我得交6000呢。
0: 对对对，
1: 这给您估的啊，于先生，不，这个不敢保证。

0: 你这个房照我不知道是体现的是这个商品房还是集资建房，
1: 我记得
0: 那你这个还有划拨个钱，还有10000块钱左右。你这个套房呢现在练过户贷20%差额款，大概得在不到20000这样，接近20000这样。
2: 你这还有划拨钱呢。
0: 对，
1: 这个就得6000，划拨还有10000。
0: 对对，你这么大面积几乎有10000块钱的划拨钱。
1: 那行，那
2: 行，心里有数就行哈。好的，再见于先生。
1: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哎，再见啊。他这个房子像您说，他当时是拍卖买的，可能是挺便宜的，但是他这个划拨这个钱也得由他来承担，是吧？
0: 划拨和20%差额款一定是由房主承担，除非我这个房子确实低于市场价多少钱了，我就啥也不管，我就要这些钱了，除非是这样。但是那样你自然想卖了就不能这么去卖，就是有客户就可以
2: 了。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啊，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马上要进入广告啊。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呢，韩老师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

0: 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154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哎，铁南物业招聘管理人员。
0: 好的。
1: 年龄是60多岁左右的退休人员。
0: 嗯。
1: 电话是155
0: 2674。退休要退休的哈。
1: 对，退休人员。
0: 哦，155-2674。
1: 8310。
0: 8310，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高女士呢是铁南一小区物业现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优先。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4-83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啊，这位是吴女士，吴女士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这怎么称呼？
1: 啊，我姓高。
0: 啊，高先生哈，什么信息？
1: 物业招聘保安。
0: 好。
1: 月薪2800。
0: 哎。
1: 有工作餐。
0: 好的。
1: 55岁左右。
0: 好。
1: 福利待遇优厚。
0: 嗯。
1: 好。
0: 电话留一部。
1: 联系电话是188。
0: 嗯。
1: 4333。
0: 嗯。
1: 029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呢是55岁左右啊，工资待遇是2800，有工作餐，待遇好。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想发布条招聘信息。
0: 好的。
2: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1名。
0: 好。
2: 保洁员若干名。
0: 嗯。
2: 年龄不限。
0: 嗯。
2: 男女不限。
0: 好。
2: 身体健康。
0: 嗯。
2: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2633。

0: 9012。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徐先生呢是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还招聘保洁，这个年龄和性别都不限啊，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来迎接一下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
2: 啊，我那个昌盛市场附近的那个投资店。
1: 好的。
2: 招男同志啊，那个干那个勤杂工。
1: 好。
2: 60岁以下都可以。
1: 嗯。
2: 啊，底薪是5000，公休2天，有满勤奖200。
1: 好，
2: 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到凌晨2点。
1: 嗯，
2: 电话号码是156。
1: 嗯。
2: 433-1436。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不客气。林女士呢是熟食店现招聘勤杂工，这个要求难啊，50岁、60岁以下就可以啊，工资待遇是5000，下午2点到凌晨2点的工作时间，电话是156-4331-4666，156-4331-46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先从广州、深圳、深圳、广州一天好几。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啊，主任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嗯，
1: 这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的。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卖130。
0: 嗯
1: 嗯，还有一个爱玛电动车卖300。
0: 好的。
1: 这个就是电瓶不行了，得换电瓶。
0: 嗯，
1: 车好，车内打漆。
0: 好。
1: 还有一个电脑凳60，轮椅50。嗯，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我想那个求职，我在龙井护理老人已经上养老院了，我现在找一份。
0: 想在龙井找工作呗。
2: 延吉也行，我就一个人，然后就是老人能自理的，或者给食堂做饭的。
0: 啊，老人得能自理哈。
2: 嗯，对。
0: 嗯，然后或者做大锅饭的呗。
2: 做饭的什么都行。
0: 您多大年纪？
2: 我今年60。
0: 60岁哈，行，留一个联系电话。
2: 138。
0: 嗯。
2: 4470。
0: 嗯。
2: 620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信息，于先生呢是有动感单车出售。

0: 啊，锻炼身体用的，全新的，原来800，现在卖200啊。还有一辆是凤凰牌折叠自行车，卖130元；爱玛牌电动车300元啊。电脑凳60，轮椅5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4708972470897。李女士求职做护理老人的工作啊，看看要求老人生活是能自理的这种啊，或者是食堂做饭都可以。电话是13844706203，1384470620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7度至-30度；敦化，阵雨，-16度至-27度；安图，阵雨，-16度至-29度；汪清，阵雨，-17度至-30度；合龙，阵雨，-17度至-29度；龙井，阵雨，-17度至-30度；珲春，阵雨，-19度至-31度；图门，阵雨，-18度至-3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7度至-30度；敦化，阵雨，-16度至-27度；安图，阵雨，-16度至-29度；汪清，阵雨，-17度至-30度；合龙，阵雨，-17度至-29度；龙井，阵雨，-17度至-30度；珲春，阵雨，-19度至-31度；图门，阵雨，-18度至-3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售房。
0: 好的。
1: 地址是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
0: 嗯。
1: 面积是92平，2室1厅。
0: 嗯。
1: 15楼的6楼。
0: 嗯。
1: 已装修好，直接入住。
0: 嗯。
1: 联系电话：185。
0: 嗯。
1: 4330。
0: 嗯。
1: 938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金先生，售房啊，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啊，电梯楼15楼的6楼，92平，已装修好的2室1厅，可以直接入住。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招聘小区保安一名，
0: 好，
2: 男，
0: 嗯，
2: 60岁以下，
0: 好，
2: 薪资具体内容面议，
0: 可以，电话号您告诉我。
2: 0433，
0: 嗯，
2: 430，
0: 嗯，
2: 13-8。
0: 好的。
2: 工作地点是在九中附近。
0: 九中附近，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嗯，好，谢谢。
0: 那也不客气，再见。来关注一下胡女士的信息啊，九中附近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具体的待遇电话里详谈，430-1888，430-18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胡女士呢是九中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电话是430-1888 430-1888。来接一下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刚才那个电话号码是430-1888对吗？
0: 对对对，430-1888。
1: 那不行，这打不了呢。
0: 您是用什么打的？手机、座机？
1: 他是可能是那个选龙头吧。
0: 他，那你前面实在不行，加一个0433，加一个区号0433-430-1888，您试试。
1: 嗯，完了以后430-1888。
0: 对，前面加个0433啊。试试噻、
1: 啊。好的，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哎，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

0: 元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元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雨，身
6: 强喜剑，
7: 百岁当千一。

0: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求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灸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30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啊，10几20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20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呢病呢越来越重？您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

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161-870，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40%，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那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60%了啊，早期是40%，40%，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话，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
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但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么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主要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
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

0: 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手乌，雌手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手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呀、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封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 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孙老师。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西方有3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0: 对，
3: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0: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3: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0: 对 对
3: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0: 哎，是的，
3: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0: 哎，
3: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那空腹7.多，这餐后10左右。
0: 还可以。
3: 我就寻思，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发紫发黑。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0: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3: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0: 没效果。
3: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0: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3: 对对。
0: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3: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0: 啊
3: 孙老师。
0: 啊。
3: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0: 哎，轻快了。
3: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鲜肉了。
0: 哎，非常好。
3: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3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现在我能一口就是7-8百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啊。
0: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 你就是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0: 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那血就循环起来了啊，胃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1: 对，一点不错啊，
0: 长口了，对对对，
1: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
0: 嗯，
1: 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
0: 嗯，
1: 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40来分钟，
0: 嗯，
1: 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0: 哎，
1: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儿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0: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呢，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呀。
0: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着我现在就打了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0: 对，
1: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0: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1: 对，
0: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1: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孙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3: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
3: 哎，
0: 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3: 孙主任，
0: 哎，
3: 我老伴啊，他高血压有25、26年了。
0: 嗯，
3: 这个25、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我吃的还是可以。
0: 嗯，
3: 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0: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
3: 了？脑梗啊，
0: 脑梗了，
3: 没有什么结果嘞。
0: 哎，
3: 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
0: 嗯，
3: 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
0: 嗯，
3: 可是这两天吧，我就发现啊，他的这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哎，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
0: 嗯，
3: 哎呦，他不行，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儿，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这会在干什么呀？”

0: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二三十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1: 嗯，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对，
0: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1: 嗯，叫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
0: 脑白质，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
1: 嗯，
0: 就是安体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
1: 嗯，
0: 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
1: 嗯，
0: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竟然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1: 哎呀，
0: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这个台呀，哎呀，
1: 嗯，
0: 我找不到啊。
1: 嗯，
0: 脾气就上来了哈。
1: 嗯，别激动。
0: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齐法他们好死不？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三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加药都不用吃的，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
0: 哦。
1: 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5-6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
0: 我完全正常。
1: 哎，对对对，
0: 孙主任，孙主任，那个太好了哈！
1: 嗯，
0: 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1: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儿治病，这用不上了啊。
0: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
1: 吧。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儿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好好，太感谢了，
1: 哎，
0: 再见，我报名，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哈！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

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服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学会享受属于自己的寂寞，就学会了一份从容的淡定。寂寞是修炼自我最苦的良药。你好吗？双城情歌今天继续带你体味寂寞，我是小曾。

你在酒吧里点一支啤酒，听着震耳欲聋的音乐，看着舞池里扭动着的人群，你漫无表情。冰冷的啤酒从食道一直凉到胃里，你的脚轻轻地打着拍子，吧台上你的背影像一尊石像。光脚

学会不再哭泣，学会不再透露自己的感情。他们说你冷血，你却只是在那儿微笑。你知道没有必要试图让别人了解你。知我者为我分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这里就是双城情歌寂寞时光。

一场聚会，喝很多的酒，却一直没有醉倒，眯着一双眼睛看这个世界光怪陆离，告诉自己你喜欢这种感觉，看着自己，看着镜子里的这个人傻笑，喝醉之后世界好美。

默默地喜欢上他，却不敢玷污这份感情，一直将他默默地珍藏。最后当你鼓起勇气去找他，去寻觅每一个他可能在的角落，想跟他说明一切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能够让他幸福的人。不爱他的理由有很多，爱他的理由已经不在了。

0: 双城情歌，学会寂寞，学会用音乐抵挡寂寞。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8到31度，图门18到31度，敦化16到29度，安图17到30度，合龙17到30度，龙井18到31度，汪清17到30度，珲春19到31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平台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热线。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延吉市临时交通管制的相关信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的从柳街到河南街路段，管制时间是从8月20号，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到2026年的10月30号。那么管行措施及导行方案，那么主路由西向东封闭4车道，由东向西1车道通行，由西向东2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和时间。那也再提醒一下，咱们要马上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路的从柳街到河南街路段，管制时间是从明天开始8月20号一直到10月30号。那在这儿呢，也建议大家主路呢由西向东封闭4车道，由东向西1车道通行，由西向东2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通行。那么这条路段呢，应该说是咱们的这个车道呢也会有所减少，所以提醒居住在附近的居民早晚。

0: 高峰期或者是咱们这个路况比较拥挤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其他路段通行。接下来呢，就要提醒一下延吉市的家长啊，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入学这项疫苗要查验。我们从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2025年的11月10日起，双价 HPV 疫苗正式的纳入到了免疫规划。2011年的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生 HPV 疫苗接种情况同步纳入入学的查验范围。眼下呢，距离秋季开学呢仅剩半个月了，疾控部门提醒尚未接种适龄女生抓紧时间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接种门诊，来完成首剂接种，避开开学的高峰期。那么开展入学接种查验是落实国家免疫规划部署，提升适龄女生接种覆盖率，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重要举措，同时呢，也为宫颈癌综合的防控筑牢第一道防线。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开学前来不及打完两针怎么办这一问题，延吉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做出了说明。HPV 疫苗呢，全程需要接种两剂次，两针需要间隔六个月。本次呢，入学查验只需要完成第一针接种即可提供查验证明。尚未接种的学生也不必焦虑，开学以后仍可以有序的补种疫苗，可以利用暑假来接种首针，寒假接种第二针。在这儿呢，延吉市疾控中心也呼吁，请符合免费接种条件的适龄女生及家长合理安排好时间，提前预约，错峰前往接种门诊，完成首针的接种，共同守护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平稳迎接新学期。所以呢，再一次提醒一下，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延吉市年满13周岁的女生，抓紧时间到您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预约接种 HPV 的两价的疫苗。那么咱们的疾控部门也是做出提醒啊，开学之后呢也会入校来进行查验。但是呢咱们这个接种疫苗呢是两剂次的，不是说必须两剂次全部接种完毕，只要接种一剂次啊，一针的也可以。同时呢，如果说在开学前还没来得及的，那么开学之后也给大家有这个补接种的一个时间。所以提醒大家不要扎堆去啊，咱们可以合理的安排好时间，提前的到您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预约接种 HPV 二价的疫苗。那么接下来是一则招聘的信息，如果说您家里啊有想找工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2026年呢，延吉市公开招聘社工岗人员的公告。为了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结合延吉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市社区工作者专职岗位人员。那么具体呢，招聘原则是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实施公开报名、统一考试、严格考核、择优聘用。招聘呢不开设考试的比例。岗位呢是现对延吉市30个空缺的社工岗岗位进行招聘。那么同时呢，招聘的条件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拥护中国共产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身体健康，甘于奉献，热爱社区工作，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工作、社区建设、基层治理的相关知识，善于开展群众工作，服从组织安排。年龄呢在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也就是1985年8月17号至2008年8月17号之间出生的都可以来报名。那具有呢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具有党员身份，延吉市社区公益性岗位在岗实际工作一年以上的人员，考取社会工作师人员、社会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年 年龄可以适当放宽到45周岁以下，也就是1980年8月17号以后出生的也可以，但是呢是有以上的这些条件。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为8月17号，以本人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准。同时呢，具有国家承认的学历和学位，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形式取得学位的人员，需于报名前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那么在境外取得学历的人员，需在报名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报名方式呢是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那么大家也知道啊，咱们这次呢是现场报名。报名的时间是从8月27号到29号。那么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材料啊。8月27号到8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中午11点，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的4点。那么咱们呢可以到延吉市的各个街道办事处来进行报名，像延吉市的新兴街道、进学街道、北山街道、公园街道、河南街道、建工街道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如果说大家针对于以上的街道呢想了解联系电话或咨询的热线，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线上平台来进行咨询互动。因为正在直播的情况下啊，多次的反复不报电话是有违规的产生，所以说呢，如果您想咨询延吉市各街道的咨询电话，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和我们留言，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相应的介绍。那么以上呢就是延吉市公开招聘社工岗的相关的信息。那么咱们也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看看咱家有没有符合以上条件的啊正在找工作的人员，那么我们也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报名时间呢是从8月27号到29号，那么咱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同时呢可以在延吉市的各个街道办事处来进行报名都是可以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 购房的好消息。那么相信大家呢，特别是咱们延吉市的居民啊，也基本了解到了2026年呢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已经在8月17号也就是两天前已经正式开启了。那么如果说还想来购房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同时呢，本次的购房的促销月活动也有一些针对于购房的福利呀，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政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本次活动呢，是以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助推泉州房地产事业的平稳的发展为目标，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

求，通过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有效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活力。住房公积金的政策红利呢，在本次活动也是重要的支撑。那我们从州住房公积金相关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啊，目前呢，咱们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覆盖首付比例、认定标准、额度提升、缴存模式等多个方面。那么贷款呢，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 15%， 取消首套与第二套房的认定，统一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且呢贷款利率不上浮，同步恢复了直系亲属参贷业务，进一步拓宽了购房家庭资金支持渠道。与此同时呢，贷款额度上浮范围持续扩大，符合人才政策退役军人身份的购房群体，或者购买白名单项目的楼盘、保障性住房、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住房、好房子项目的群众，贷款额度可在基础上上浮 20%， 那么最高贷款额度可达到108万元。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呢，预缴贷款缴存方式由原按月脱收优化为按月、按季、按半年自主选择，还款采取缴还一体化原则，更好地适配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特点。同时呢，各县市政策呢也是叠加发力，购房补贴精准直达。延吉市房产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延吉市配套出台专项的补贴政策，与州级举措形成呢这个惠民合力，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单套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购买可办理产权的车库和车位按每套500元的标准予以补贴。该政策执行呢一直到10月30号为止。那在政策的引导下，延吉市本地房主呢推出了特价房源啊，还有单平方米优惠幅度达到300到400元，部分项目呢还配套赠送了像装修、车位等权益，多维度降低了购房的综合成本。延边州呢共有延吉、珲春、敦化、龙井、汪清等县市的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累计呢推出3637套特价商品房，并且呢通过企业主动让价的方式回馈市民。珲春市某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告诉啊，我们这了解到，企业积极响应了惠民政策的号召，在建设项目全新开盘阶段，将叠加各级政策补贴与多重的购房福利，精准覆盖刚需、改善养老等多元的置业需要。活动期间呢，各级住建、住房公积金、商务、金融监管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推动各项购房惠民政策的有效落地。那么咱们这个活动呢在17号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购买房屋的话，可以抓紧时间的来进行挑选。同时呢咱们啊不只是在这个公积金方面有所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同时呢咱们各个县市呢也会针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不同的补贴也好啊，还有这个有一些福利啊也好啊，大家呢都可以去及时的了解一下。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关注的呢是维护市场秩序的相关的情况。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市场监督管理相关领域的黑恶势力及行业乱象，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特将公告如下。征集范围是集贸市场、
商超、专业市场内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垄断货源、恶意压价抬价等市霸、行霸这一类的违规。

0: 违法行为。食品药品、特种设备、计量、价格、知识产权等领域，有组织实施制假售假、串通涨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恶意垄断经营等违法违规线索，借助软暴力手段干扰市场经营，强迫商户交易，阻挠各类正常的市场经营活动的违法犯罪线索。在行政审批、日常监管、案件查办过程当中，公职人员徇私舞弊、通风报信，为恶势力、违法经营者充当关系网、保护伞的问题线索。那么其他市场监管的有关的这个涉黑涉恶的行为，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行业乱象的线索，大家也都可以来进行举报。举报的方式呢，是有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通报一个咱们整个的延边州的举报电话，04331231，04331231。同时呢，咱们延边州各个县市也有独立的监督举报电话，但是呢，因为咱们电话号码偏多啊，咱们正在通过线上直播的话不能反复出现啊，以免出现违规。所以呢，如果您还想了解您所在县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您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电话的形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但是呢，咱们整体的举报电话是04331231，04331231。如果想写信的朋友啊，来信来访的地址是在延吉市长白山西路8229号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扫黑除恶工作专班，咱们也可以到这里呢来进行现场的举报。那同时提醒一下，举报人呢应当如实的反映情况，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对恶意举报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举报人所提供的线索应尽量写明被举报对象、发生时间、具体事实，附带照片、票据、录音视频等佐证材料，提高线索核查的时效。鼓励实名举报，受理单位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将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收到的线索，泉州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按程序登记甄别查实，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依法及时处置，不属于市场监管的责任，按规定移送相关部门来进行办理。所以说，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或以前啊，包括现在已经遇到过刚才说到的征集范围线索内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涉黑涉恶的，咱们可以抓紧时间的通过举报电话04331231，04331231来进行反映和举报。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情绪

0: 信，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版的百姓热线上半时段呢也即将进入到广告，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在稍后广告时间之后我们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咨询。那么在进入广告之前呢，也和大家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咱们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当中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相信呢已经有一部分朋友提前已经了解到了哈，咱们的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呢并不像以前的几年一样是重叠在一起的，而是单独的独立开来。那么两个节日期间中间呢，这个假日中间还有三天的工作日，那有一些这个大聪明们啊就开始计划好了。那么如果说呢咱们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一直到9月27号周日，之后呢周一周二周三这些天上班，周四开始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国庆节啊，10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呢又是放假的，也就是中秋节之后的周四开始啊，周一周二周三上班，周四开始又放假，那么很多朋友就开始计划了。那么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提前的计划来安排咱们的假期。
2: 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250-5888。
7: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

0: 局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北京时间16: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呢通过热线和我们的线上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上半时段和大全国共同来关注的是延吉市部分道路的临时交通管制。那么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的从柳街到河南街路段，管制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8月20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0月30号。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呢，主路由西向东四车道封闭，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通行。也提醒呢这个附近的居民啊，咱们早晚高峰期可以提前做好绕行的准备。同时也提醒一下，延吉市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生啊，咱们抓紧时间接种 HPV 疫苗，因为呢已经纳入了入学查验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咱们不是要求两个剂次全部接种完毕，咱们只要接种一剂次就可以，因为两剂次接种中间间隔需要达到6个月，所以呢咱们这个孩子们只要是在入学前接种一剂次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也在入学前还没有来得及接种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啊，那么咱们查验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允许咱们来进行这个补接种的。所以提醒一下咱们延吉市的这个孩子的家长啊，抓紧时间到您所在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孩子来进行预约，来接种 HPV 疫苗。同时呢咱们延吉市呢也是公开招聘了社工岗的人员，一共是需要30个空缺的社工岗。如果想要去应聘的朋友啊，咱们也一定要抓紧时间，在8月27号到29号的这个时间之内，到咱们延吉的各个街道办事处来进行报名。那么像新兴街道、进学街道、北山街道、公园街道、河南街道和建工街道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这个时间大家记住是在8月27号到29号之间，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准确啊，也不要超过，否则呢咱们就错过了报名的时间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了解一项新规，是加油的新规，在11月起就要实施了。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公告，明确了在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及开票是指呢，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了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的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的加油款等等形式。那么公告要求呢，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当在11月1号前实现交易及开票，未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整改，并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同时呢，公告强调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违规税收监管。

的行为。一经查实呢，将依法责令整改，并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究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所以呢，从11月1号起啊，咱们正常来加油的话，都是直接有发票的，就是交易即开票，只要我们来加油了就有这个发票。其实这个更多呢是对咱们比如说是有这个办公也好啊，需要报销的啊，这样的人员来说是很方便的啊，就不用说特意的再去到这个加油站来申请开票啊等等啊，就只要您加油了就有这个开票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这个加油站来说呢，也是一个税收方面的约束，所以在这也双方提醒啊，咱们的加油站抓紧时间在11月1号前啊完成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程序的升级呀，或者呢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的提前准备。那么还有呢，就是11月1号以后呢，咱们经常是需要加油开发票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的有这样的一项这个新的政策，咱们就是只要加油了就立刻就有发票了，咱们就不用再特殊的去申请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去关注和了解一下。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针对于咱们延边州的高龄的津贴领取的人员。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延边州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呢都是领取到咱们的高龄的补贴的。那么之前呢咱们也知道，也有听众和我们咨询，就是领取的高龄补贴的市民朋友是每个月都需要到社区完成一次这样的健康认证的。那有一些老人呢就也是反映啊，这个有点太麻烦了。针对于这个情况呢，咱们现在呢有一个线上这个申报的渠道了，大家就不用月月跑到咱们社区来进行健康的认证了。那么在这儿呢咱们也提醒一下啊，是具有延边州的咱们8个县市户籍的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在都可以在线上来申请高龄津贴，并且呢在线上可以完成健康认证。咱们不只是完成健康认证，还可以在线来进行申请，但是前提是您必须是咱们延边州内户籍的老人，而且达到80周岁以上的。那么这个年龄界定呢是以咱们身份证上的年龄来界定的。这个系统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上方搜索栏输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那么搜索到这个系统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系统当中，点击家中老人，按照提示的要求来填写以下材料，上传材料分别是老人的身份证，然后呢完成老人的人脸识别验证，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址、亲属、监护人的证件的相关的照片，还有银行卡的照片，提交后呢逐级审核，审核通过后津贴就会按时的发放到您绑定的账户了。那么如果说呢咱们高龄老人的家属或者老人的电话号银行卡发生变化的话，也可以在小程序当中来更改，可以进入小程序点击变更申请处，改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么也都是可以改的。申请方式，那么高龄津贴领取人每月完成生存认证，如果说没有认证的啊，那么就会暂停发放。那么在线上呢，咱们操作步骤是先进入到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完成人脸认证。那么如果说呢人脸认证这个失败，需要按照提示来拍摄视频。那么线上认证呢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啊，就是打开微信下滑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或者呢咱们也是可以把这个小程序来收藏一下，这样的话老人就不用每次搜索啊，咱们直接一点一找就找到了。打开之后呢，如果老人已经绑定了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来拍摄并上传老人的照片完成即可。那么打开小程序，如果老人未绑定，点击家中老人，然后进行绑定再操作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呢咱们不会线上操作，也家里没有年轻人，没法帮咱们完成怎么办呢？那么咱们也可以来进行线下的认证。老人独

0: 居行动不便、外地居住或者家属不熟悉操作的，那么可以用以下的线下方式。那么咱们的亲属或者监护人携带老人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还有老年人的银行卡，带着老人的二寸照片，还有四寸的手持当日照片或者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的照片，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和村委会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有特殊情况啊，家属呢也可以联系所在的社区和村镇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来进行认证。所以呢，咱们是高龄老人的这个补贴领取呢现在是越来越便捷了啊。那么咱们老人如果是不能够到现场的，亲属也可以帮着代办啊。如果说呢咱们在外地或者是呢咱们会操作手机的，那就更方便了，咱们在线上自己就可以来完成。那么同时呢，咱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向您所在的社区还有村镇来进行详细的确认和咨询，都是可以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则吉林省的惠民福利的内容啊。那么吉林省总工会免费为省内的新业态劳动者，那么什么是新业态劳动者呢？就比如像货车、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还有网约配送员等，赠送一年期的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的人员，那么可以在线上或线下录入申请，保障时长呢是登记起有效期一年。那么主要是呢，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付的医疗费用，医疗报销后自付部分100%赔付，如医保后自付2000元，则互助金赔付2000元；无医保报销的，自费后按80%赔付，也就是自付2000元，则互助金赔付1600元。那么这也是吉林省总工会免费的为咱们的这个新业态劳动者来进行赠送的一年期的意外保险。 那么这个保险呢，刚才也提到了，保障期是一年，主要的守护对象呢是在吉林省总工会或各地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的。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在吉林省总工会或者是在各地工会业务平台完成录入的，年满16到60岁的，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

快递员等职业新就业形态的工作者。那么保障责任呢，就是因意外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医疗的自付费用支出，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按照100%比例领取互助金，未经基本医疗报销按照80%比例领取互助金，最高领取互助金10,000元，补偿额度不能超过实际发生的医疗自付费用。那么参保条件和保障的具体情况啊，以新就业形态的人员专项意外伤害保障活动实施细则为准。那么如果想要参保或者了解情况，您可以拨打0431-889-79947 0431-889-79947来进行详细的确认和进行了解。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在这儿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的居民朋友啊，健康方面的内容我们一定要多加重视。现在呢，正值这个夏秋交替，雨水充沛，湿度呢非常适合野生菌类的生长，也就是中毒事件的高发期。对此呢，州疾控中心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菌，有效地防范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发生，保障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野生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有毒的蘑菇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不要尝试所谓的民间偏方来分辨毒蘑菇，颜色不鲜艳的蘑菇无毒，或者是虫咬过的可以吃啊，高温煮熟就没有毒，这些呢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不可信。此外呢，毒蘑菇中毒是极具迷惑性和危险性的，部分中毒类型在典型的假预期误食初期呢，仅会出现恶心、呕吐或者胃肠不适，短暂缓解后看似痊愈了，实则毒素呢正在持续的损害您的肝肾重要脏器，后期呢可能突发脏器的衰竭，错过最佳的救治时间，产生严重后果。在这儿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强调啊，预防毒蘑菇中毒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不采、不买、不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蘑菇，不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无法消除毒蘑菇的毒性，切勿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毒，一旦误食毒蘑菇应该立即拨打120或尽快就医，并且告知医生误食的情况、时间、地点，尽可能提供未食用的蘑菇样本或照片，便于医疗机构快速精准的救治，最大程度的降低中毒的危险。因为啊，咱们最近天气也是真的很好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年长的朋友啊，而且呢咱们这个周末可能有一些这个家人也要约好啊，上山采蘑菇啊，采野菜呀、到郊外郊游啊，大家也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一下，针对于这个野生菌类啊，我们还是不要采摘啊，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以免呢误食，发生咱们的生命安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咱们的这个老年人订票的信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假期呢咱们转眼啊也快要到了，虽然说现在只是八月份，那么在上半时段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今年的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呢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分开的啊，往年呢有的咱们都连在一起，所以这两个假期呢就完全的合并了，但是今年呢这两个假期是分开进行的。咱们中秋的假期呢是周五、周六和周日，那么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之后的周一、周二、周三上班，周四就是10月1号啊，10月1号到10月7号又休息，也就是说从上一个周五开始咱们休息，如果说咱们是有年假的或者可以请假的，那么咱们如果周一、周二、周三也请假的话可以连休13天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情况、时间安排，我们来计划一下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
在这也提醒一下啊，咱们的国庆假期是国庆假期，不是中秋假期啊。国庆假期呢是高速免收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的，一年呢只有四个假期可以，分别是这个清明节啊，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国庆节，还有咱们的这个五一劳动节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国庆节就是可以免收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通行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提前计划一下自驾出行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那么说到这个出游呢，也要和大家说一个这样的好消息啊，就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以直接拨打12306的人工热线来办理购票了。那么预售期内距离发车时间3天及以上的列车均可以来预订车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来受理。所以呢，咱们60周岁以上的老人啊，咱们可以以后呢不用特别的麻烦啊。有的老人说了，我这也不会操作这个手机呀，这个看自己的这个晚辈们啊或者子女们用手机啊几下就把票订好了，但是呢不会操作，那这个就特别麻烦。特别是马上也要到这个旅游黄金的这个时间点了，不热了，老人想出去玩，那么不要担心。60岁以上老人，您直接拨打12306就可以预售这个期内3天以上的这个及以上的列车的票，咱们都可以预定了。时间呢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6点，咱们都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约，来进行购票。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呢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或者是呢想要跟我们反映的话，那么也可以在我们明天早上的早间上午版的7:30到9:30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和我们进行咨询和反映。那么看到了百姓热线的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咨询说今年93怎么修哈，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接到咱们相关的政府部门的通知还有文件，那么我们这边也在等待当中。如果说一旦接收到了最新的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和咱们的居民朋友来共同公布。那么93呢也是咱们延边州周庆的这样的假期时间哈，那么我们也如果了解到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公布了解。好的，那今天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呢也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早上7:30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5: 2026冬润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8到31摄氏度，图门18到31度，敦化16到29度，安图17到30度，合隆17到30度，龙井18到31度，汪清17到30度，珲春19到31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8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发扬实干作风，勇于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抓紧谋划包装项目，让群众生活早日回归正常，让企业持续提振发展信心，确保泉州经济稳定运行，社会大局平稳有序。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本县市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情况。州发改委、州工信局、州财政局、州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州住建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农业农村局、州市场监管局、州林草局、州应急管理局以及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省药监局延边检察分局负责同志先后围绕支持县市灾后重建和各自领域项目谋划情况做了汇报。州领导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普降暴雨和大暴雨，敦化、汪清、安图三个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周密部署，严防死守，确保各部门紧密配合，通力协作，广大基层干部逆行出征，日夜奋战，以实际行动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当前正处于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各受灾县市和州直各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再接再厉，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确保农村倒塌房屋入冬前完成重建，灾后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灾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受灾群众不因灾反贫致贫，坚决打好打赢灾后重建这场硬仗。胡家福指出，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之所，是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要扎实开展倒塌房屋、受损房屋摸排核查工作，精准摸清房屋损毁底数、受损等级以及群众安置诉求，做到一户一表、一乡一策、一县一台账。要分类推进房屋修缮重建，对经鉴定可修复的房屋要迅速调配施工班组，上足机械设备，尽快恢复群众居住功能。对确需重建的房屋，要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原址重建、异地迁建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

0: 建设工作，要把握时间节点，强化工程建设质量管控，严把规划设计、建筑材料、建设施工、验收交付等关口，确保群众早日入住，温暖过冬。胡家府强调，抢修基础设施直接关乎灾后群众基本生活和工农业复工复产，要优先抢通交通路网设施，分类处置道路、桥梁、涵洞等隐患，集中力量畅通乡村主干道，确保物资运输、群众出行畅通无阻。要加快修复堤防、护岸、排泵、排轮船、保险在灾害补偿、恢复重建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积极投保，极大限度减少始料不及的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胡家府指出，项目谋划是灾后重建的重要一环，既要立足当前应急所需，迅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需求，有效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明确项目谋划方向，紧盯城乡供水、排水、水利、道路、桥梁等关键领域，谋划储备一批灾后重建重大项目，持续筑牢城乡基层、产业园区防灾减灾能力。要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准确把握申报要求和时间节点，不断优化项目方案，完善前期手续，提高项目申报的整体性、精准度和成功率，有效补齐受损基础设施短板。胡家福强调，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重要位置，要开展因灾返贫致贫动态监测，精准甄别风险对象，分类建立帮扶台账，及时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监测帮扶范围，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灾返贫致贫的底线。要着力保障基本民生，聚焦群众安居、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受灾群众过渡期安置、临时救助、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就医有渠道、安居有依托。要常态化开展受灾群众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主动回应群众在困难救助、政策帮扶等方面的急难筹盼问题，引导广大群众坚定信心、自强自立、互帮互助，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8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一步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吉林华冶装备基地项目主要提供伪矿库加固、渗透渗漏治理等服务。胡家福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建设工期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抓紧完成原有地下管线改迁，力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提升生产制造能力和工艺水平，推动企业从单一提供技术服务向装备研发制造加技术服务输出转型，进一步拓宽盈利空间。走进皮岩胜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外立面装饰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他说，皮岩胜境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成为继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之后的又一文旅新地标，做大做强文旅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增加施工班组，卯足干劲儿抢工抢好，人气流量

0: 持续攀升，项目早一天建成，就能早一天接住这波流量，早一天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环境亮化、道路硬化、停车配套等细节完善，同步做好商户入驻和运营团队组建工作，力争项目开门即火爆，亮相即精彩。在龙井社区嵌入式综合托育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模、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托育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福祉，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优化施工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托育服务。胡家福还走进龙门桥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交通疏导等情况。他指出，龙门桥是完善城市路网、畅通微循环的关键一环，项目能否按期竣工通车，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出行便利和生活质量。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上足机械、配强人力，科学优化施工组织，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让各族群众早日走上便捷舒心的出行之路。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龙井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推动县域经济提速发展的硬支撑。龙井市要正视产业项目少、实体经济弱的短板弱项，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推动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推进举措，对未开工项目要专班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项目要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把项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施工，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支撑有效投资稳步增长。要扎实做好谋划储备，紧盯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大规划，紧紧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吃透政策，精准发力，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各项工作，最大程度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真金白银，落到具体项目上。要着力提升招商质效，压实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用好空置厂房、闲置楼宇等存量资产、存量资源，灵活运用各种招商方式，积极对接目标企业，紧盯企业投资布局动向，精准研判企业投资实力，千方百计引进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有力支撑。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龙井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8月19号由东润公益基金会、吉林省慈善总会主办，延边州民政局、州慈善总会承办的2026东润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八支青少年足球代表队齐聚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在绿茵赛场同台竞技，挥洒青春汗水，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 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开幕式。本届联赛是我省公益赋能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重要赛事平台，依托延边足球之乡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为全省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磨砺意志的竞技舞台，进一步推动全省校园足球事业互学互鉴，促进各地区青少年交往交流。

0: 流交融，助力体教融合、体旅融合深度发展。伴随着活力满满的民族特色文艺表演，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为期三天，采取单场淘汰制，汇聚吉林省内多地优秀校园足球队伍。赛场上，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吉林省少年，充分展现出吉林青少年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长春市实验中学球员刘振义：
1: 首先，延边这个基地吧，环境非常优美，然后足球氛围很浓厚。来这里的球队都是吉林省内算是非常强劲的校园足球球队吧，然后很期待和每个球队的交手，然后和他们切磋一下。
0: 延边州慈善总会秘书长金玉成：
2: 我们延边州慈善总会呢，也将持续发力，积极地投身于青少年足球公益事业上，为我州的孩子呢注入更多的慈善资源。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期甘肃兰州有公交司机反映，从今年3月起，该公司出台了能耗考核办法，将公交车用电用气量和驾驶员的绩效挂钩，能耗超出规定的标准就扣绩效工资，低于标准则给予奖励。有司机说，开空调基本上就是一直扣钱，所以很多司机三伏天也不开空调，导致乘客投诉不断。那么从6月份的情况来看，600多名驾驶员当中180多人被处罚，直到媒体曝光，该公司才暂停了考核。文章说，节能减碳的初衷毫无疑问是好的，但是指标一层一层压下来，压到司机头上，就变成了谁省油谁达标，谁费油谁受罚。省油本来是手段，让乘客舒适出行才是目的，结果手段变成了目的，目的变成了可以牺牲的东西。司机不开空调的原因简单的让人心酸，开了空调扣的是自己的钱，乘客热不热跟自己没关系。这种目标置换不是某个人的失误，是制度设计出了毛病。把减碳的压力转嫁给一线司机，那是甩锅，不叫治理。节能减排这笔账不能这么算。兰州公交公司已经对下属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三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

0: 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朱雀3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箭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3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7: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液氧甲烷发动机。

0: 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

0: 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第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2: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好消息，延吉金科大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藏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医专业毕业，师承国家级非遗藏医外治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增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辨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外治、优雀疗法、虎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辨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那么欢迎在周三晚上的七点继续锁定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你的老朋友贝贝。那么上周啊也是出了趟远门啊，那么在这一周呢已经回到了延吉啊，继续的回到了工作岗位上，陪伴叔叔阿姨还有我们的长辈们度过我们晚上的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热线2551545 2551546，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打进热线留下您的信息。同样呢，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也是非常巧，赶在了咱们周三的这个相亲的节目上啊。今天呢是七夕节，也是咱们传统的情人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我们如果把咱们的幸福的信息留下，相信也是一段非常好的这个佳话啊，也是很有寓意的，也是帮助大家能尽快的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啊，把咱们的幸福的信息传递出去，让我们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迎接2551545尾号为6583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给我哥找个对象。
0: 嗯，好的，您说一下您的亲属的具体情况。
1: 啊，他1米85。
0: 嗯。
1: 160多斤。
0: 嗯。
1: 然后那个在通化那个质检。
0: 嗯。
1: 干质检员。
0: 嗯。
1: 大概能挣5000吧。
0: 嗯，
1: 然后农村有房还有地。
0: 嗯
1: 啊，他自己有车也有楼。
0: 没有楼还是有楼？
1: 有楼、嗯、有房有楼，没有贷款。
0: 嗯，
1: 然后那个他的年龄是40。
0: 嗯
1: 嗯，然后那个想找一个就是1米6的吧，130斤以下那样的，就普通过日子的就行。
0: 嗯
1: 嗯，
2: 你说不回来，别人这么
1: 说。未婚，因为他的为啥这么大没找呢？他当时考研，完了也没考上，完了就耽误了。
0: 哦，
1: 嗯
0: 嗯，好了，那这样咱们把电话留一下。
1: 就是我这个电话137。
0: 137。
1: 5609。
0: 5609。
1: 6583。
0: 6583。那请问一下，他们这个电话要找的话是贵姓？
1: 我姓王，我再给你留一个我爸电话。
0: 嗯，
1: 你找个电话多少？159。
0: 159。
1: 433。
0: 4254。4254。请问这位怎么称呼？贵姓？也是王？
1: 这个是那个我哥，这是我爸。我爸。
0: 嗯，好的，王先生哈。好的，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和信息都留下了，稍后的节目当中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嗯，个儿1米75吧。
0: 您说这个男士不是1米85吗？
1: 一米说错了，不是一米，一米七五六，没有1米8，没有1米8。
0: 啊，是的，因为刚开始咱们说1米85哈，那1米75，好的，给您重新做了记录了哈。嗯。嗯，
1: 1米75、76那样。嗯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

0: 复一下哈。
1: 啊，行行，你重复吧。
0: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么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迎进的是打进这位热线2551546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晚上好。
2: 啊，晚上好，我郑辉，我身高1.74米。
0: 嗯。
2: 体重140斤。
0: 嗯。
2: 有房有车。完了呢，我特别申问一下子，我开的是顶级路虎。
0: 嗯。
2: 顶级路虎车，完了呢，我那个是干临时工，一个月是2000块钱。我想找一个45到55岁之间，漂亮就行，没有任何要求了。
0: 嗯，您临时工每个月2000块钱是吗？
2: 啊，对。
0: 嗯，然后有车有房。
2: 啊，完了，我开的车是顶级路虎，100万的车。
0: 哦，那你哪个县市的？
2: 啊？
0: 你哪个县市的？
2: 龙井市的。
0: 嗯，好的，要找的，您多大年龄？
2: 45到55岁之间。
0: 您多大年龄？
2: 我今年55。
0: 嗯，
3: 好的，要找的您多大年龄？
0: 嗯，好的，您电话留一下。
2: 1884436
0: 08960896，您啊、
2: 哎
0: 刘先生哈。
2: 啊、谢谢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再见。好的，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在节目当中呢，咱们把信息留下的时候啊，也要综合考虑一下，因为咱们的这个内容呢，应该说是会有非常多的听众正在听啊，您所以说在描述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的时候哈，咱们也要换位思考一下，也要如果说咱们真心的想要让对方对咱们有这样的想法啊，应该说想能尽快的找到另一半的话，那么咱们在介绍的时候呢，尽量的是讲究一些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啊，而且呢也让大家觉得诶好像很真诚啊，很想赶快的去联系一下，那这也是贝贝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5的尾号为8851的听众。嗯，这位听众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诶，晚上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嗯
4: 我要征婚。
0: 嗯，好的，您介绍一下个人情况。
4: 我今年70岁。
0: 嗯，
4: 70岁姓康。
0: 嗯，
4: 我要找一个65几至72之间的，在婚村住的。
0: 嗯，
4: 身体好，
5: 有工资有楼房，
4: 有工资有楼房，没啥不良嗜好就行。
0: 嗯，婚村居住的，身体好哈。
4: 啊，对。
0: 嗯，
5: 没有不良嗜好，
0: 退休工资的哈。嗯，
4: 对
0: 啊，那这样咱们得先介绍一下自己情况哈。咱们这位女士，咱们身高体重，然后具体情况。嗯，
4: 我身高108斤，体重是108斤，身高1.58米。
0: 1.58米，108斤、
4: 嗯、
0: 哈。
4: 嗯
0: 咱们在珲春居住是吧？
4: 我在珲春居住。
0: 啊，咱们的这个具体个人的收入情况。
4: 我工资2700。
0: 啊，有退休工资是吧？
4: 有退休工资，对。
0: 嗯，
5: 没有住房。
4: 我没有住房，我现在搁我亲戚家。
0: 嗯，子女情况呢？
4: 子女在沈阳，他都有工作、家庭，儿子媳妇都挺好，孙子啥都不用我管。
0: 嗯，
4: 有他老怎么管？我自己现在就一个人在这儿。
0: 嗯，没有负担哈。
4: 没有啥负担，没有。
0: 嗯，然后咱们想找另一半，65到70岁，在珲春居住的，身体健康的，没有不良嗜好，有退休工资的。那么还有其他要求吗？
4: 没有别的啥要求，就身体好啥，有楼房，有住的地方就行。
0: 嗯，有住房的哈。
4: 嗯，
0: 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4: 好嘞，139
0: 4404
4: 2308
0: 139-4404-2308，对吗？
4: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
4: 麻烦你了，主持人。
0: 嗯，没关系。
4: 让您费心啊。
0: 没事的，这个是应该做的啊，稍后给您重复哈。嗯，
4: 好嘞。
0: 哎，好的，再见。嗯。好的，继续迎进2551546，尾号为6583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6: 哎，你好，我想给我哥找个对象。刚才那个，我怕信息没说好，我再重复一遍，可以不？
0: 嗯，可以的，您讲。
6: 那个，我哥是个敦化住，然后个是1米，敦化市个1.76米，然后干质检员，能挣5-6千，完农村有房，有平房，有地，

0: 后他自己搁东化住，有楼有车。
1: 嗯。
0: 未婚，他当时我说了，他这个考研耽误了，完了没考上，完了就他就年龄大，他就耽误他找。
1: 嗯。
0: 嗯。然后需求找一个就是和他年龄，就是他四十的话，也找个三十八九四十都行。
1: 嗯。
0: 啊，有工作也行，然后那个别太胖呗，130来斤也行，然后个儿的话1米6以上。
1: 嗯
0: 嗯，然后最好别是姓王的就行，他不也姓王吗？嗯
1: 嗯，不是同姓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啊，不能太远的，因为他搁敦化住，就是说别太远。
1: 嗯，敦化或周边哈。嗯，好的，还有什么补充吗？
0: 嗯。不抽烟不喝酒，
1: 嗯，
0: 对。然后这人吧，比就是得挺本分过日子人，嗯
1: 嗯，
0: 那没啥了。
1: 好的，也给你补充完毕了哈。
0: 就找一个踏实，就对，就找一个踏实过日子就可以。
1: 嗯，好的，已经给您补充完毕了哈。
0: 多给父母费一下心啊，谢谢你啊，主持人。
1: 嗯，好的，再见。
0: 嗯。
1: 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的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孙坤。
1: 哎，好的，王先生，把您的信息再介绍一下。
2: 我今年63岁，属大龙的。
1: 嗯。
2: 现身高1.76米，事业单位。
1: 嗯。
2: 月工资5000左右，没有孩儿，没有儿女。
1: 嗯。
2: 有住房。
1: 嗯。
2: 有月工资5000左右。
1: 嗯。
2: 不抽烟，不喝酒。要求女方吧，本身过日的工作地区民族不限。
1: 嗯。
2: 带女孩回家了，你有没有孩子吗？
1: 嗯。年龄呢？
2: 要求女方55岁以上呗。
1: 嗯。
2: 就是23岁，大一些2岁也行。
1: 嗯。
2: 没有了。
1: 嗯，好的，那这样，王先生。
2: 过日的。
1: 嗯。好的。
2: 心地善良的。
1: 嗯，还有什么补充吗？
2: 谢谢，没啥补充了。
1: 嗯，那这样您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2: 135。
1: 135。
2: 9651。
1: 9651。
2: 0866。
1: 0866。1359651。0866，对吗？
2: 哎，谢谢主持人。
1: 哎，好的，不客气，再见。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迎接了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也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七夕啊，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幸福的征婚的信息发布，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刚刚王先生呢打进电话，想要找寻另一半。王先生今年63岁，身高1.76米，退休工资5000多元，没有儿女，延吉有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没有太多要求啊，本分过日子的，带女孩的最好，年龄55到65岁之间的女性，心地善良的。电话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一位康女士打进电话，今年70岁，身高1.58米，体重108斤，珲春退休人员，现在退休工资2700元，珲春没有住房，子女已经成家，没有负担，想找另一半呢65到70岁之间的男性，在珲春居住，有住房的，身体好，没不良嗜好，有退休工资的。电话呢是1394404-2308，1394404-2308。一位刘先生呢刚刚打进电话啊，刘先生说呢自己身高1.74米，体重140斤，在龙井有房有车，说自己的车呢还是非常好的车，但是自己干临时工，每月2000元，今年55岁啊。这个信息呢大家也自己去好好甄别一下。那么想找另一半呢是45到50岁的龙井市的女性啊，要求呢就是漂亮的。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咱们的这个信息甄别呀还有人员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长时间的交流和了解啊，这个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电话呢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那一位王女士呢想要帮自己的哥哥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哥哥今年40岁，身高1.75米，体重160斤，在敦化呢从事质检员工作啊，工资呢5000到6000元，有房有车，农村还有地有房子，年龄呢是

0: 40岁啊，未婚。那么未婚原因呢，是之前一直考研啊，所以说呢耽误了这样的婚事。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1米60以上的，体重在130斤以下的女士啊，好好过日子的，年龄相仿啊，最好不要也姓王的啊，因为这位王女士说啊，哥哥姓王，不想找姓王的女士，而且尽量是在周边或者周边的啊，敦化的或者敦化周边的，不要太远的。电话呢是13756096583，13756096583。一片花瓣做你的。那接下来打进25515尾号为9548的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晚上好。
1: 我征婚。
0: 好的，您把您的信息说一下，请问贵姓？
1: 免贵姓张。
0: 好的，您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
1: 我70年的，57岁。现在退休了。退休工资1000多块钱。有医保，我楼房子的车。孩子送家的。我的身高是1米61，体重132斤。我想找南方的。工资啊，退休工资准备在3000以上。身高1米74。1米74往上。有房子，就是说有楼房。身体健康的，无负担的吧。
0: 您是哪个县市的？
1: 比我大2岁，小2岁都可以。
0: 您哪个县市的？
1: 英国延吉市的。
0: 好的。
1: 不过我想找最好是，不是延边州的，就是否则咱吉林省的都可以，省内的都行。
0: 就是您可以去他那儿是吧？
1: 对。
0: 好的。那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好像没有了吧。没有什么负担，就是就可以了，就是事大了吧。
0: 好的，
1: 我的电话我留下了。
0: 对，好的，那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1: 13514439548。
0: 13514439548，对吗？
1: 对。
0: 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546尾号为5277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
0: 晚上好。
2: 贝贝好。
0: 你好。
2: 我要为我女儿征婚。
0: 好的，请问怎么称呼，贵姓？
2: 我姓王。
0: 好的。咱们的女儿今年多大年纪？
2: 41，离异。1米6。体重120斤。有一个女儿。6岁了。想找个46左右的吧。最好是没有孩子的好。
0: 最好没有孩子。
2: 行，就这样吧。
0: 咱们哪个
2: 我姑娘汪景。
0: 汪景的。
2: 姑娘打工。
0: 打工啊。
2: 好。
0: 那咱们对于另一半就是46岁左右，没有孩子，最好没孩子，其他呢经济方面各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2: 经济最好是有工作的，还做好。能养家的最起码。就这样呗。
0: 行，好的。那这样。电话慢一点说。
2: 15662866。
0: 280。
2: 5277。
0: 给您重复一下，15662805277，对吗？
2: 对，好，谢谢贝贝啊。
0: 不客气，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好，再见。 好的，那刚刚呢王女士想要帮自己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啊，自己的女儿呢今年是41岁，在汪清啊，现在是离异的状态，身高1米60，体重120斤，有一个6岁的女儿在汪清打工。

0: 想找另一半呢是46岁左右的男性，最好没孩子啊，能够赚钱养家，有一定工作能力的。电话呢是156-6280-5277 156-6280-5277。那么张女士呢想要找寻另一半，张女士今年57岁了，退休，退休工资1000多元，有医保有住房，孩子呢已经成家没负担，自己身高1米61，体重132斤，在延吉市居住，想找的另一半呢是退休工资3000元以上的，身高1米74以上的，有住房，身体健康无负担的，年龄相仿的，最好不是延边州，州省内的都可以，因为说到自己没有负担，可以到南方的那个地方去哈。那么张女士电话是135-1443-9548 135-1443-9548。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最近呢咱们想出去旅游啊，想出门散心的我们的朋友们，特别中老年朋友啊，咱们优质低价的精品旅游线路我们帮您找到了。那么现在啊，大家也知道这个市面上的旅游团啊，这个五花八门，陷阱特别多，套路也特别多，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呢现在出去玩其实都不太敢报团了啊，怕踩坑，怕购物啊，怕受气。那么为了让咱们延边的老年人能够放心出游，安心旅游，零坑啊，不会踩坑，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栏目呢经过了层层的筛选啊，审核，对比了多方资质，对比价格，严选了啊两条高品质零购物纯玩的啊这样的在同等的线路上价格最低的精品线路。这也是咱们啊延边广播电视台把关的，亲自筛选的，全程品牌背书的专属老年人的旅游线路，全程零购物纯游玩，没有隐形消费，节奏慢啊，轻松不累，完全贴合咱们老年人的这样的旅游习惯。那么也是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看风景，开开心心旅游。那么这两条线路呢是去旅行号携手咱们中国铁路沈阳铁路局啊，10月份将推出的这个港澳、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还有广西潮汕啊，广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样的两条旅游专列供大家选择。那么专列啊是一次出行串游多个省份，专列一铺到底，大件行李不用上下班，全程舒适酒店，而且呢还为大家安排各地美食，一路上不仅能够结识朋友，还可以感受大美山河。那么最近啊也是旅游黄金季了，温度适合，景区不拥挤。那么想要了解这两条的精品线路的听众朋友，在9月13号将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线下的专属免费讲解活动。那么现场呢有专业的老师给咱们进行一对一的讲解，面对面的讲解，还有像景点啊、吃住标准啊、出行保障啊，所有内容都是公开透明清清楚楚的，现场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现场问答，不用盲目报名，也不用跟风。并且呢咱们到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么想要参加本次这个电视台的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26809992680999提前来预约报名。那么拨打时间呢是在早8点到晚上5点，名额有限啊，只为咱们的听众专属来预留。想要在金秋出去旅行，抓紧时间报名。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迎进江先生啊，江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吧？
0: 嗯，江先生好。
1: 哎，本人征婚吧。
0: 嗯，好的，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
1: 本人今年68岁，属猪的。
0: 嗯。
1: 身高1米67，体重145斤左右。
0: 嗯。
1: 上了状况。
0: 嗯。
1: 嗯，那个无儿无女了，现在都去世了，剩我一个人。
0: 嗯。
1: 在汪泾住房居住。
0: 嗯。
1: 退休3400，
0: 嗯，
1: 没有任何负担，现在没有任何亲什么牵挂都没有，就一人，
0: 嗯，
1: 嗯，就这么情况，我的本人，
0: 嗯，那咱们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0: 民主不限，城乡也不限，农民也是就更好了。
1: 嗯。
0: 就要求到哪都行，我没有钱到没啥负担的，最好是到女方家去。有个，女方收入有收入没收入都无所谓的。
1: 嗯。
0: 因为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啥的，当时，找一个能过日子能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1: 嗯。
0: 嗯，就是最好还是农村是更好的。
1: 嗯，
0: 只要对方吧有房就行了。嗯，就是就初步办事，就互相两人就是能过好好过就是一生吧。
1: 嗯，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
0: 对，
1: 给您也做记录了啊，今天也七夕节，也希望呢咱们在这样的日子留下信息，
0: 啊，
1: 咱们早日找到幸福的另一半啊。
0: 啊，
1: 这
0: 好日子真的是。
1: 对，是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0: 138444768696。
1: 给您重复一下，13844768696，对吗？
0: 对了，微信同号啊。
1: 嗯，好的，那我稍后给您马上重复一下，
0: 哎，
1: 哈。
0: 哎，辛苦了啊。
1: 哎，没事的。
0: 好了，
1: 好的，再见。嗯，再见。好的，那刚刚江先生留下了信息啊，江先生今年68岁，身高1米67，体重145斤，丧偶状态，无儿无女，现在呢在汪清租房居住，退休工资3400元，没有任何的负担，也没有不良嗜好。那么现在呢就想找寻一个伴侣啊，陪伴自己度过余生。那么女方呢就是没有太多要求啊，民族啊地区都不限，但是女方最好有住房啊，农村的最好，因为比较喜欢田园生活，我记得以前说过啊。那么女方这边有无收入都可以，只要能好好过日子的，有住房的就可以了。电话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好的，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继续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留下您的幸福的信息。同样呢，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那么如果说呢对这样的旅游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在9月13号到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啊举办的免费的旅游讲解来进行参与。同样呢来参与的朋友也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么如果想要预约的朋友啊，咱们名额非常有限，只给咱们专属听众预留，那么可以在早8点到晚上5点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尾号为6373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祝你节日快乐。
1: 嗯，谢谢，节日快乐。
2: 我想发布征婚信息。
1: 嗯，请讲。
2: 我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米75，体重145斤，我是铁路科任退休，月工资7500，有独立住房，婚姻状况是离异，一个孩子在外地都结婚了，成家立业，父母已过世，没有负担，不烟不酒不麻不，没有不良嗜好，预期为50岁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工作均可，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3029806373，13029806373，13029806373，谢谢主持人啊。
1: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我们也重复一下刚才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啊，特别是一位王女士，她啊再三叮嘱啊，说哎呀帮她的哥哥多播送几遍。好的，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啊，今天是七夕节啊，贝贝也希望能把这样的幸福的信息多多传递出去，也希望咱们所有留下的信息都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那么王女士呢想要给自己的哥哥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哥哥今年40岁，在敦化从事质检员工作，身高175左右，体重160斤，那么工资5000到6000元，敦化有房有车，农村还有地和房子，今年40岁，未婚，未婚原因是之前一直考研耽误了自己的这个婚事，那么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另一半呢是身高1米60以上的，体重130斤以下的，年龄相仿，好好过日子的女性，那么不找姓王的，因为呢自己的哥哥姓王，不想找同姓的，那么住址呢最好在敦化。

或者敦化周边的，不要太远。那么王女士电话是13756096583，13756096583。草原我的家，一位康女士啊，想要找寻另一半。

139-4404-2308 139-4404-2308。那么王先生也想找寻另一半，王先生今年63岁，身高1米76啊，那么退休工资5000多元，没有子女，在延吉有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就是能够本分过日子的，带女孩的最好，年龄55到65岁之间，心地善良的。电话呢是135-9651-0866 135-9651-0866。张女士想要找寻另一半，张女士今年57岁，退休，退休工资1000多元啊，有医保，有住房，孩子呢也都成家没负担，身高1米61，体重132斤，在延吉市居住。那么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身高1米74以上，收入是每月3000多元的，有住房的，身体健康，年龄相仿，没有负担的，最好呢不是延边州的啊，因为呢也说了自己没有任何负担，去哪儿都行，只要是省内的都可以，自己可以到对方的这个地方去，到南方的地方去啊。电话呢是135-1443-9548 135-1443-9548。那么康女士今年70岁，身高1米58，体重108斤，珲春退休人员，退休工资2700，没有住房，子女已经成家，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5到70岁之间，珲春居住，身体好，没有不良嗜好，有退休工资，有住房的。电话呢是139-4404-2308 139-4404-2308。那么王女士呢，想要帮女儿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女儿今年41岁，离异，身高1米60，体重120斤，有一个6岁的女儿，在汪清打工。想找的另一半呢是46岁左右的，最好没有孩子的啊，有一定工作能力和固定工作的，能够啊把这个一个家庭承担起来的男性。电话呢是156-6280-5277 156-6280-5277。比不上那可爱的大姑。那么江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江先生68岁，身高1米67，体重145斤，丧偶，无儿无女，在汪清租房居住，退休工资3400元，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女方最好是有房子的啊，年龄相仿，其他没有什么要求，最好是农村的啊，因为喜欢田园生活，自己也说到了啊，有对方有没有收入没关系啊，只要是有房子的就可以。电话呢是138-4476-8696 138-4476-8696。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是七夕节，在这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七夕节快乐。那么同时呢，在这样的节日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为您直播，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为叔叔阿姨们甄选了2条线路，也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是高品质零套路纯游玩，而且是同类线路当中价格最低的精品旅游线路。那么两条线路呢，分别是在10月份出发的港澳、江西、湖南、广西、广东，以及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样的2条旅游专列。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专列是一铺到底的啊，大件行李不用上下班，全程呢都是舒适酒店，而且会安排各地美食。那么在咱们的专列上能结识朋友啊。那么特别要跟大家说的，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消息呢？是因为啊，咱们不是让大家现在马上就说啊，这个线路好，大家去报名，不是的。而是和大家说，咱们帮大家甄选了2条线路，在9月13号呢，会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年大学举办线下旅游这个专属的免费讲解，就是跟针对于这个线路给大家免费的讲解。那么老师呢会
这个面对面的给大家进行，比如说景点啊、吃住标准啊、出行保障啊，所有内容都是公开透明清清楚楚的，给大家打消所有的疑虑，现场全部解答。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盲目报名、盲目跟风啊，咱们了解清楚之后

0: 就才可以才需要报名啊，咱们前期都不需要报名，只要是先来了解一下，如果觉得可以，那么咱们再报名。而且呢，这个价格咱们也可以做对比啊。那么如果说到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这里面呢有这个有机的香酥饼干、有机银耳、灵芝片，哎呀还有咱们的黄金产品啊，熊胆滴眼液啊，熊胆滴眼液，一共是198元的礼包。只要您到我们线下店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咱们都有礼包相送。那么如果想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因为名额十分有限，只为咱们栏目的听众来留专属的预留。那么打电话呢，需要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之间拨打26809992680999来进行预约，名额十分有限啊！如果想要来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26809999。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

0: 心的咱们的长辈们啊，也为你们搭建了这样的平台。那我们可以打进255-1545、255-1546，把您的信息留下。特别是呢，今天啊，也是咱们传统的七夕情人节。那么在这样的日子里啊，留下咱们的这样的一份幸福的信息，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呢，如果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留下信息的朋友，可以马上打进热线。
1: 把美丽的祝福铺满夜夜山岗，鲜花开在无边的草原上。
0: 那么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叫做真诚的网友，留下了信息，也是咱们啊节目群里面的一位忠实听众啊。那么叫做真诚的这位网友呢，是男性啊，汉族，1.59米，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76米，体重143斤，大专，公务员退休，丧偶，儿子也是公务员，退休工资6200，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

0: 良嗜好，居住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运动，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女士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米60以上，体重身高比例匀称。电话呢是139-4439-3002，139-4439-3002。
1: 多少次和你醉倒在敖包旁。
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留下信息的朋友的内容啊。一位江先生想要找寻另一半，江先生今年68岁，身高1米67，体重145斤，丧偶，无儿无女，汪清租房居住，退休工资3400，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不良嗜好。想找另一半呢是女方的条件呢是年龄相仿啊，其他没有要求，有没有收入也没关系，但是呢最好是有住房，一定要有住房的，农村也最好啊，因为喜欢田园生活。电话呢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王女士想要给女儿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女儿今年41岁，离异，身高1米60，体重120斤，有一个6岁的女儿，在汪清打工生活。想找另一半呢是46岁左右，最好没有孩子的啊，有一定工作能力、责任心，能够养家的。电话呢是156-6280-5277，156-6280-5277。
1: 这天堂。
0: 张女士今年57岁，退休啊，退休工资1000多元，有医保，有住房，孩子已经成家，没有负担，身高1米61，体重132斤，在延吉市居住。想找的另一半呢是退休工资3000元以上，身高1米74以上的，有住房，身体健康，无负担，年龄相仿的，最好呢是不是延边州的啊，省内都可以，因为自己没有负担啊，可以到对方的地方去。那么电话呢是135-1443-9548，135-1443-9548。王先生今年63岁，身高1米76，退休工资5000多元，没有子女啊，在延吉有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55-65岁之间的，本分过日子的，带女孩的最佳啊，心地善良的。电话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康女士今年70岁，身高1米58，体重108斤，珲春退休人员，退休工资2700元，没有住房，子女已经成家，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65-70岁之间的，珲春居住的，身体健康的男性，没有不良嗜好的，有退休工资，有住房。电话呢是139-4404-2308，139-4404-2308。王女士呢想要给自己的哥哥找寻另一半。王女士的哥哥今年呢是40岁，身高呢1米75，体重是160斤左右，在敦化从事质检员工作，月薪5-6000，有房有车，同农村呢也有土地有住房啊，未婚啊，原因呢是因为考研，所以耽误了自己的这个婚事，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身高1米60以上，体重130斤以下的，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年龄相仿的女性，那么不要姓王啊，因为不想和哥哥同姓的，尽量呢是在敦化或者周边居住的。电话呢是137-5609-6583，137-5609-6583。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看一下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还剩下6分钟。那么也提醒一下啊，刚才呢也和大家播报了这样的好消息，喜欢旅游、喜欢出去散心的啊，出门的玩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帮助大家经过层层筛选啊，找到了这样2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而且价格是所有的同线路当中最低的精品的旅游线路。那么现在呢也不是说大家来报名啊或怎么样，咱们是要跟大家说有这样一个线路之后，如果啊大家想要来了解的话，可以在9月13号到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免费讲解活动来进行参加。那么在现场呢，咱们的这个

专业的老师会给咱们的朋友们讲啊，整个行程、景点、吃住标准、出行保障，这些内容都是全公开、清清楚楚的。有问题现场可以直接问答，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用盲目的去跟风报名啊，可以了解透彻之后再来进行报名。那么凡是到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里面呢有有机香酥饼干、有机银耳、还有灵芝片，以及咱们的黄金产品熊胆滴眼液。那么如果说想来参加的，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可以在早八点到晚上五点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参加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啊，先到先得，名额只为咱们的听众有专属的预留。所以说呢，想要来参加咱们这样的旅游线下推荐的活动和讲解活动的，还能获得198元礼包的朋友，可以在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拨打26809999。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这样的七夕节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心愿，哪怕呢咱们没有打进电话，但是在心里呢也一定要默默的祝福自己啊，希望自己呢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啊，在这样的一个有自己有一个美好愿望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以前呢往期节目当中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一位张先生想要给自己28岁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女儿呢28岁，身高1米73，体重130斤左右，在安徒打工。那么是独生女啊，而且呢父母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女孩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33岁以下的小伙子，未婚的，最好是安徒的，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一位李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64岁，退休啊，在敦化，退休工资3000多元，丧偶，孩子呢都已经结婚，在外地没负担，在敦化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地区不限，但是要真心过日子的。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身高1米80，体重150斤，那么有稳定的工作，在延吉呢有2处住房，还有车，父母都是退休人员，没有任何负担，是独生子啊，而且呢孩子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年龄相仿的女孩。电话是158-4433-6602，158-4433-6602。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如果说呢大家还想留下幸福的信息，那么可以在下周三晚的7点到8点继续参与我们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贝贝会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度过。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福无边，
9: 日无月，
10: 寿无疆，
11: 天无下日，
12: 身强体健，
13: 百岁高天。
6: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6: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 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啊，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九，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活久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儿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啊、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哎，你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呢病呢越来越重，你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啊、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161-870，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儿，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但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小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

毒啊，角质的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主要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啊、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呐、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
不因

0: 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呀、是有2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封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孙老师。
4: 哎，
3: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三盒了啊。
4: 嗯。
3: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4: 嗯。
3: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4: 对。
3: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4: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3: 啊
4: 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3: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4: 哎，对， 对， 对，
3: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4: 哎，是的，是的。
3: 孙老师啊，
4: 嗯，
3: 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4: 哎，
3: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4: 嗯，
3: 那空腹7.2，这餐后10左右。
4: 嗯，还可以。
3: 我就寻思，
4: 嗯
3: 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4: 嗯，
3: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4: 嗯，
3: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4: 嗯，
3: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4: 嗯，
3: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4: 嗯，
3: 发紫发黑。
4: 嗯，
3: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4: 嗯，
3: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4: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3: 是啊，那时候吧，
4: 嗯，
3: 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4: 嗯，
3: 说实在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4: 嗯，
3: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4: 没效果。
3: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4: 嗯，
3: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4: 嗯，
3: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4: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3: 对对。
4: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3: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4: 啊
3: 孙老师
4: 啊，
3: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4: 嗯，
3: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4: 嗯嗯，
3: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4: 哎，轻快了。
3: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4: 嗯嗯，
3: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4: 嗯，
3: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4: 嗯，
3: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4: 哎，非常好啊。
3: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0-30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4: 嗯，
3: 现在我能一口就是7-8百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4: 嗯嗯，
3: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4: 嗯，
3: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4: 嗯，
3: 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啊。
4: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4: 嗯，
3: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4: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10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哎，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哎，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3: 对，一点不错啊，
4: 长好
3: 了。
4: 对对对，嗯嗯，
3: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
4: 嗯，
3: 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
4: 嗯，
3: 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4: 不疼了。
3: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40来分钟。
4: 嗯，
3: 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

0: 爬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呢，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呀。
1: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1: 哎，非常。
0: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那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1: 对，
0: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区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0: 对。
1: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0: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1: 好，
0: 孙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

0: 动物实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1: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您是什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1: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走26年了。
0: 嗯，
1: 这个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维持的还是可以。
0: 嗯，
1: 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
0: 嗯，
1: 我说哪不对劲了？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
0: 嗯，
1: 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
0: 嗯嗯，
1: 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0: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了？
1: 对，脑梗啊，
0: 脑梗
1: 啊，没有什么结果嘞。
0: 哎，
1: 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
0: 嗯，
1: 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
0: 嗯，
1: 走路呀都没什么。
0: 嗯，
1: 可是这两天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哎，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
0: 嗯，
1: 哎呦，他不听，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儿，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这我在干什么呀。
0: 嗯，
1: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20-30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0: 嗯，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1: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0: 对，
1: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0: 嗯，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1: 脑白质，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
0: 嗯，
1: 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
0: 嗯，
1: 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
0: 嗯，
1: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0: 哎呀，
1: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那个台呀，哎呦，我找不到啊。
0: 嗯，
1: 脾气就上来了哈。
0: 嗯，别激动。
1: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抓紧补救方法很好使不？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3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3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2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
1: 血压也正常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5-6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

0: 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1: 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1: 是主任，是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
1: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
0: 吧。哎，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好好，太感谢了，
0: 哎，
1: 再见，我报名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是抚顺的。
0: 哎哎，你好。
3: 我这类风湿吧就1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0: 活遭罪了啊。
3: 啊，我是国家专利补需方到今天才13天。
0: 嗯，怎么样了？
3: 我这手啊攥拳都能攥上了。
0: 哎呀挺好啊。
3: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
0: 嗯，
3: 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0: 啊。是啊。
3: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0: 对对对，打那电话办就行。嗯。
3: 哎，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3: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0: 真牛啊。
3: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
0: 嗯，
3: 你说最近嘛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0: 对，
3: 这老毛病没犯。
0: 嗯，
3: 完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
0: 嗯，
3: 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
0: 嗯，
3: 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个8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0: 嗯，沉僵，叫沉僵现象啊。嗯，
3: 是，
0: 嗯，
3: 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
0: 嗯，
3: 就跟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0: 对，
3: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阴天下雨呀，疼得更厉害。
0: 嗯，
3: 盖着2床被子，都卷着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
0: 嗯嗯，
3: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
0: 嗯，
3: 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1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0: 你把胃还吃坏了？
3: 对，完蛋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0: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3: 嗯，
0: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3: 嗯，
0: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
3: 啊，
0: 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哎，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3: 嗯，
0: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就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

0: 这病也没治好。
1: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1: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那老太太似的。
0: 嗯，
1: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的汤药吧，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嗯，怎么样？
1: 我连喝八月，
0: 效果怎么样？
1: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直想吐啊。
0: 哎呦，
1: 开始照样肿。
0: 嗯嗯。
1: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0: 嗯、
1: 买了个贴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0: 嗯，
1: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对，没错啊。
1: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了这一副吧，完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0: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嗯。
1: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0: 嗯，
1: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都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0: 哦，
1: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
0: 嗯嗯，
1: 要不到那个半夜呀，就给你疼醒了哇。
0: 嗯，
1: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0: 没疼醒。
1: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
0: 嗯，
1: 我自己一头都不敢信呐。
0: 嗯，
1: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二十分钟，
0: 嗯，
1: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那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缓过来。
0: 嗯，
1: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还就别想了。
0: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切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呢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
1: 啊、
0: 挺好，挺好。
1: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0: 嗯，
1: 我现在吃了十多天啊。
0: 嗯，
1: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0: 哎，
1: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了。
0: 嗯，
1: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0: 嗯，
1: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
0: 嗯，
1: 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0: 嗯，
1: 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0: 哎，
1: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
0: 嗯，
1: 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十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0: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
1: 嗯，
0: 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十年八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1: 太好了，那孙主任，
0: 哎，对， 对， 对，
1: 那我就听你，我再定两副呗，
0: 再定两副。
1: 这广播说现在是不是就能报销60%-80%，是不是？
0: 嗯，对。
1: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0: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
1: 嗯，
0: 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
0: 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嗯嗯，
1: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0: 不客气，再见啊。嗯嗯，
1: 哎，
2: 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 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啊，大夫。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0: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3: 哦，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0: 嗯，
3: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0: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3: 哎，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0: 哎，
3: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0: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3: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0: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3: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哦哦，
3: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0: 嗯。
3: 然后当时呀，从她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
0: 嗯。
3: 就说很容易癌变啥的吧。
0: 嗯。
3: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0: 嗯嗯。
3: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0: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十四那个吹气试验，你做没有？
3: 做了呀。
0: 啊，做结果怎么样？
3: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0: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3: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0: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3: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的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0: 您多大岁数啊？
3: 51了，我今年。
0: 啊，51岁了。您那个做胃镜的时候，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就没有啊？
3: 也没有。
0: 没有。
3: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0: 哦。嗯嗯。
3: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0: 嗯。
3: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0: 嗯。
3: 她呀80多了。82了，今年，他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0: 嗯，
3: 把这个胃啊给切了2/3去了。
0: 嗯，
3: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0: 嗯，
3: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0: 哦，是
3: 这
0: 么回事。
3: 这个
0: 是，
3: 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0: 嗯，
3: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我有问题了吧？
0: 嗯，
3: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0: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3: 哦，
0: 嗯，
3: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0: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
3: 哦，
0: 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3: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0: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3: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一时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江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0: 啊，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哎，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哎，
3: 好嘞，好嘞，
0: 哎，
3: 谢谢您了啊，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
3: 哎，
0: 再见啊，
3: 再见，好嘞，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4: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虚方呢快吃完了。
0: 哦，快吃完了。
4: 我就想问问接下来啊，
0: 嗯，
4: 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0: 嗯，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7-8年了。
0: 嗯，
4: 这个心绞痛啊总是说犯就犯， 还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嗯，
4: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说我是。

0: 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1: 嗯，
0: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1: 哦，
0: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
1: 嗯，
0: 我就寻思着，哦，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这也糟了，咋这心脏呢还像学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1: 嗯嗯嗯，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哎，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我明白了。
1: 哎、对对对，
0: 孙老师啊，
1: 嗯嗯，
0: 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1: 哎，
0: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
1: 嗯，
0: 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
1: 嗯。
0: 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哦，跟玩儿似的。
1: 哎，
0: 现在在家里哦，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
1: 嗯，
0: 人就犯病啊。
1: 嗯，
0: 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1: 嗯，带着药。
0: 我闺女哦，心疼我哦，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人家是国家中医研究那个所的那个博士后。
1: 嗯
0: 啊。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1: 对，
0: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
1: 嗯。
0: 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
1: 嗯。
0: 那就吃吧。谁成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1: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来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0: 这个药啊、哦、真是太管用了。
1: 嗯，
0: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哦、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
1: 嗯，
0: 气呢也不喘了，
1: 嗯，
0: 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呀，要搁以前啊、哦、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哦、坐一坐。
1: 嗯，
0: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
1: 嗯，
0: 那是轻轻松松的。
1: 哎
0: 哎，要换以前啊，我是以前我晚上睡觉啊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1: 嗯，
0: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1: 嗯。
0: 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
1: 嗯，
0: 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了。
1: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0: 石老师、
1: 嗯、
0: 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
1: 嗯，
0: 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1: 哎，对了，对，
0: 不然呢、
1: 啊、
0: 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啊、是每天早晚各四厘。石老师啊、
1: 嗯、
0: 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1: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

0: 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1: 嗯，好好好。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啊。
0: 那不用不用
1: 啊，三副药就解决了。
0: 三副药就解决
1: 了。
0: 嗯，
1: 对了，孙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啊，您说。
1: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花了10000多块钱的。
0: 嗯
1: 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都退回来。
0: 嗯，
1: 这个药怎么办理呀、啊？
0: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1: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0: 啊，那是新农合。你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不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1: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儿，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1: 嗯，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0: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1: 嗯，行行行，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孙老师的。
0: 嗯，再见
1: 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观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4: 2026冬运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8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发扬实干作风，勇于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抓紧谋划包装项目，让群众生活早日回归正常，让企业持续提振发展信心，确保全州经济稳定运行，社会大局平稳有序。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本县市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情况。州发改委、州工信局、州财政局、州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州住建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农业农村局、州市场监管局、州林草局、州应急管理局以及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省药监局延边检查分局负责同志先后围绕支持县市灾后重建和各自领域项目谋划情况做了汇报。州领导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普降暴雨和大暴雨，敦化、汪清、安图三个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周密部署，严防死守，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广大基层干部逆行出征，日夜奋战，以实际行动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灾害损

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当前正处于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各受灾县市和州直各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再接再厉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确保农村倒塌房屋入冬前完成重建，灾后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灾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受灾群众不因灾返贫致贫，坚决打好打赢灾后重建这场硬仗。胡家福指出，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之所，是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要扎实开展倒塌房屋、受损房屋摸排核查工作，精准摸清房屋损毁底数、受损等级以及群众安置诉求，做到一户一表、一乡一侧、一县一台账。要分类推进房屋修缮重建，对经鉴定可修复的房屋要迅速调配施工班组，上足机械设备，尽快恢复群众居住功能，对确需重建的房屋要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原址重建、异地迁建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建设工作，要把握时间节点，强化工程建设质量管控，严把规划设计、建筑材料、建设施工、验收交付等关口，确保群众早日入住、温暖过冬。胡家福强调，抢修基础设施直接关乎灾后群众基本生活和工农业复工复产，要优先抢通交通路网设施，分类处置道路、桥梁、涵洞等隐患，集中力量畅通乡村主干道，确保物资运输、群众出行畅通无阻。要加快修复堤防、护岸、排涝泵站等水利设施，扎实开展春阳、妙陵等水库除险加固，以及嘎鸭河、牡丹江、图门江等流域河道清淤疏浚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防洪排涝、防灾减灾能力。要大力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文旅场所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切实保障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胡家福强调，帮助受灾企业纾困解难，既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也是稳住泉州工业经济大盘的紧迫任务。要深入摸排受灾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集中力量打通 GMP 认证、特种设备定检、生产资质复核等堵点卡点，一起一策破解设备检修、原料保供、资金周转等突出问题，推动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要强化金融保险精准赋能，督促保险机构特事特办、急事快办，简化理赔办理环节，快速兑现理赔资金，进一步缓解受灾农户和企业压力，引导金融机构落实知农知小再贷款等惠农惠企政策，精准对接工业企业、受灾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要抓住有利时机，广泛宣传保险在灾害补偿、恢复重建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积极投保，最大限度减少始料不及的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胡家福指出，项目谋划是灾后重建的重要一环，既要立足当前应急所需，迅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需要，有效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明确项目谋划方向，紧盯城乡供水、排水、水利、道路、桥梁等关键领域，谋划储备一批灾后重建重大项目，持续筑牢城乡基层、产业园区防灾减灾能力。要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准确把握申报要求和时间节点，不断优化项目方案，完善前期手续，提高项目申报的整体性、精准度和成功率，有效补齐受损基础设施短板。胡家福强调，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重要位置，要开展因灾返贫致贫动态监测，精准甄别风险对象，分类建立帮扶台账，及时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监测帮扶范围，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灾返贫致贫的底线。要着力保障基本民生，聚焦群众安居、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受灾群众过渡期安置、临时救助、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就医有渠道、安居有依托。
要常态化开展受灾群众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主动回应群众在困难救助、

0: 政策帮扶等方面的急难筹盼问题，引导广大群众坚定信心，自立自强，互帮互助，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8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一步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吉林华冶装备基地项目主要提供尾矿库加固、渗漏治理等服务。胡家福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建设工期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抓紧完成原有地下管线改迁，力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提升生产制造能力和工艺水平，推动企业从单一提供技术服务向装备研发制造加技术服务输出转型，进一步拓宽盈利空间。走进皮岩胜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外立面装饰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他说，皮岩胜境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成为继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之后的又一文旅新地标，对于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文旅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增加施工班组，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建成投运。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项目旨在打造成为集高端酒店、温泉康养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他指出，这个项目紧邻帽儿山，能够有效串联周边景观客流，推动旅游模式从观光游向过夜游转变，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跟上来。企业要强化时间观念、效率意识，配强施工力量，实行交叉作业，拉满建设节奏，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运营。龙井市农产品贸易批发市场项目主体建筑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室外配套设施施工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最新进展，详细了解投产准备、商户招商及运营筹备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龙井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人气流量持续攀升，项目早一天建成，就能早一天接住这波流量，早一天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环境亮化、道路硬化、停车配套等细节完善，同步做好商户入驻和运营团队组建工作，力争项目开门即火爆，亮相即精彩。在龙井社区嵌入式综合托育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模、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托育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福祉，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优化施工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托育服务。胡家福还走进龙门桥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交通疏导等情况。他指出，龙门桥是完善城市路网、畅通微循环的关键一环，项目能否按期竣工通车，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出行便利和生活质量。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上足机械，配强人力，科学优化施工组织，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让各族群众早日走上便捷舒心的出行之路。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龙井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推动县域经济提速发展的硬支撑。龙井市要正视产业项目少、实体经济弱的短板弱项，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推动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推进举措。对未开工项目要专班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项目要找准症结，对症下药，靶向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施工，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支撑有效投资稳步增长。要扎实做好谋划储备，紧盯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大规划，紧紧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吃透政策，精准发力，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各项工作，最大程度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真金白银，落到具体项目上。要着力提升招商质效，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用好空置厂房、闲置楼宇等存量资源，灵活运用各种招商方式，积极对接目标企业，紧盯企业投资布局动向，精准研判企业投资实力，千方百计引进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有力支撑。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龙井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8月19号，由东润公益基金会、吉林省慈善总会主办，延边州民政局、州慈善总会承办的2026东润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青少年足球代表队齐聚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在绿茵赛场同台竞技，挥洒青春汗水，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开幕式。本届联赛是我省公益赋能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重要赛事平台，依托延边足球之乡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为全省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磨砺意志的竞技舞台。本届赛事为期3天，采取单场淘汰制，汇聚吉林省内多地优秀校园足球队伍。赛场上，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吉林青少年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
3: 首先，延边这个基地吧，环境非常优美，然后足球氛围很浓厚。来这里的球队都是吉林省内算是非常强劲的校园足球球队吧，然后很期待和每个球队的交手，然后和他们切磋一下。
4: 我们延边州慈善总会呢，也将持续发力，积极地投身于青少年足球公益事业上，为我州的孩子呢注入更多的慈善资源。
2: 今天，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6轮比赛在龙井市举行，龙井队主场迎战安图队。比赛开始后，龙井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出色的整体配合和强劲的进攻火力，占据场上主动。面对龙井队持续不断的攻势，安图队积极组织防守，并通过反击寻找机会。龙井队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并在比赛中取得多粒进球，逐渐将领先优势扩大。最终，龙井队以9-1大胜安图队，继续保持不败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8月21号至23号，第4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将在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举行，市民及游客不用出远门，即可赴一场秋日露营之约。8月17号，由州委宣传部、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的2026民艺、民俗、民风泉州优秀民间文化团队走基层惠民演出活动，在敦化市胜利街盛世华佛小区倾情开演，为广大观众带来一场极具乡土气息的视听盛宴。
0: 为进一步改善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道路交通状况，延吉市增设河南区域瑞龙路、延德县至龙翔街、环博路。

0: 全段部分道路为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自2026年9月14号起实施严管措施。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正在收听书香延边节目的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意，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书香延边纳露为你读书栏目。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自由的孩子最自觉》。尹建莉是当今中国家庭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曾做过12年语文老师，目前从事有关家庭教育的研究及写作工作。他的代表作《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被奉为育儿宝典，治愈了千万中国家庭。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续集，被誉为最接地气的家教书籍。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从儿童心理出发，去真正的理解儿童的各种行为。书中将先进的教育理论落实到具体的小事上，内容涵盖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且在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解决方案，集科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儿童，可绝大多数人成年后却无法理解儿童的心灵世界，这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自由的孩子最自觉》，让我们俯下身来一同探索儿童纯真的心灵世界。在这本书中，

作者首先提出，我们要做到不侵犯孩子的个人边界。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小孩在前面跑，家长在后面追着喂饭，孩子要上学去，家长

0: 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1: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0: 对，
1: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0: 嗯，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1: 脑白质，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
0: 嗯，
1: 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
0: 嗯，
1: 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
0: 嗯，
1: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0: 哎呀，
1: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这个台呀，哎呀，
0: 嗯，
1: 我找不到啊，
0: 嗯，
1: 脾气就上来了哈，
0: 嗯，别激动，
1: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齐法他能好死不？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三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五六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1: 完全正常。
0: 哎，对对对，
1: 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
0: 嗯，
1: 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0: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根本就用不着您这个说是砸锅卖铁来给老伴治病，这用不上了啊。
1: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
0: 哎，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太感谢了，
0: 哎，
1: 再见，我报名，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雷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是抚顺的。
0: 哎，你好。
3: 我这类风湿吧就10来年了。
0: 嗯。
3: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0: 活遭罪了啊。
3: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今天才13天。
0: 嗯，怎么样了？
3: 我这手啊攥拳都能攥上了。
0: 哎呀挺好啊。
3: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
0: 嗯，
3: 就是啥呢，
0: 嗯，
3: 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0: 嗯，

0: 啊，是啊。
1: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1: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0: 对对对，打那电话办就行，嗯。
1: 哎，那我知道了。
0: 嗯。
1: 那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1: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0: 真牛啊！
1: 你说啥呢？我用才十多天。
0: 嗯。
1: 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0: 对。
1: 这老毛病没犯。
0: 嗯。
1: 完，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
0: 嗯。
1: 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
0: 嗯。
1: 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0: 嗯，沉僵叫沉僵现象啊。嗯，
1: 是。
0: 嗯，
1: 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
0: 嗯，
1: 就是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0: 对，
1: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阴天下雨呀、啊、疼得更厉害。
0: 嗯，
1: 盖着两床被子都卷到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
0: 嗯嗯，
1: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
0: 嗯，
1: 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一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0: 你把胃还吃坏了？
1: 对。完，但是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0: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1: 嗯。
0: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哎，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1: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
0: 嗯，
1: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似的。
0: 嗯，
1: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个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0: 嗯，怎么样？
1: 我连喝8月，
0: 效果怎么样？
1: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直想吐啊。
0: 哎呦，
1: 开始照样肿。
0: 嗯嗯。
1: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0: 嗯、
1: 买那个皮筋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0: 嗯，
1: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对，没错啊。
1: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完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0: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嗯。
1: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0: 嗯，
1: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从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0: 哦，
1: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
0: 嗯嗯，
1: 要不到那个半夜就给你疼醒了吧。
0: 嗯，
1: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0: 没疼醒。
1: 就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
0: 嗯，
1: 我自己一头都不敢信呐。
0: 嗯，
1: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0: 嗯，
1: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呢，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活出来。
0: 嗯，
1: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还就别想了。
0: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切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呢还。

0: 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1: 太好了，那孙主任，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听你，我再定两副呗，
0: 再定两副。
1: 广播说现在为什么报销60%-80%，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0: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以后呢，哎，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哎，
2: 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啊，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0: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3: 哦，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0: 嗯，
3: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0: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3: 哎，行行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0: 哎，
3: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0: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3: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0: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3: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
0: 嗯。
3: 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哦哦。
3: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0: 嗯，
3: 然后当时啊，从他胃里头就夹出了好多的息肉，
0: 嗯，
3: 就说很容易癌变啥的吧，
0: 嗯，
3: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0: 嗯嗯，
3: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0: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14那个吹气实验，你做没有？
3: 做了呀。
0: 啊，做结果怎么样？
3: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0: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3: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0: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3: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的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0: 您多大岁数啊？
3: 51了，我今年
0: 啊，51岁了。您那个做胃镜的时候，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的没有啊？
3: 也没有，
0: 没有。
3: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0: 哦，嗯嗯。
3: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0: 嗯。
3: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0: 嗯。
3: 她呀80多了，都82了今年。她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0: 嗯。
3: 把这个胃呀、啊、给切了2/3去了。
0: 嗯，
3: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0: 嗯，
3: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0: 哦，是这么回事。
3: 这个是、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0: 嗯，
3: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我有问题了吧？
0: 嗯嗯，
3: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0: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 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

0: 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1: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0: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1: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0: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1: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一时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姜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0: 啊，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哎，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您了啊，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再见啊，
1: 再见，好嘞，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3: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虚方呢快吃完了。
0: 哦，快吃完了。
3: 我想问问接下来啊，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0: 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7-8年了。这个心绞痛啊总是说犯就犯。含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我就寻思着，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咋这心脏呢还像悬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0: 人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上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明白了。
0: 对对对，
3: 孙老师啊。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哦，跟玩似的。现在在家里哦，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人就犯病啊。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0: 带着药。
3: 我闺女哦心疼我哦，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人家是国家中医研究那个所的那个博士后。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0: 对。
3: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那就吃吧。谁成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0: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的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3: 这个药啊，真是太管用了。
0: 嗯，
3: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
0: 嗯，
3: 气呢也不喘了，
0: 嗯，
3: 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
0: 嗯，
3: 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
0: 嗯，
3: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
0: 嗯，
3: 那是轻轻松松的。
0: 哎
3: 哎，要换以前啊，我是以前我晚上睡觉啊，
0: 嗯，
3: 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0: 嗯，
3: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0: 嗯，
3: 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
0: 嗯，
3: 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了。
0: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3: 石老师，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
0: 嗯，
3: 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0: 哎，对了，对，
3: 不然呢，
0: 啊，
3: 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啊，是每天早晚各四厘。
0: 嗯，
3: 说老师啊，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0: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3: 嗯，好好好，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啊。
0: 那不用不用
3: 啊，三副药就解决了。
0: 三副药就解决
3: 了。
0: 嗯，
3: 对了，孙老师啊，
0: 哎，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啊，您说。
3: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
0: 嗯，
3: 花了一万多块钱的。哦，
0: 嗯嗯，
3: 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的退回来。
0: 嗯，
3: 这个要怎么办理呀？
0: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3: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0: 啊，那是新农合。你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不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3: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3: 嗯，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
0: 哎，
3: 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0: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3: 嗯，行行行，
0: 好，再见，
3: 谢谢孙老师的。
0: 嗯，再见，
3: 再
0: 见，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破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安排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1: 人和人呐，都有一种关系。
2: 什么关系呢？
1: 比如说吧，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2: 对，
1: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那就不行了。
2: 那当然不行了。咱们是同志关系。
1: 对对对。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那叫夫妻关系。
2: 对呀，
1: 也叫母子关系。
2: 什么？
1: 就不大合适啊。
2: 那大不合适。
1: 对呀。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2: 这你别说了啊，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1: 啊。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啊，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2: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1: 甭管办什么事不经过正常的途径，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2: 嚯，这是够特殊的。
1: 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1: 这人名字叫靠子。
2: 哦，靠子。
1: 哎，
2: 他弟弟叫料子。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2: 哦，靠山的靠。
1: 对，他常说呀，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
2: 哦，连人都吃啊？
1: 这什么都吃啊？
2: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1: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2: 哦，这倒好
1: 啊，
2: 这手靠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1: 哇，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2: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1: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2: 是吗？
1: 哎呀
2: 那甭问了
1: 啊，
2: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1: 芝麻大的小官。
2: 小官啊，
1: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2: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
1: 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2: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1: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2: 你学学吧。
1: 学学
2: 啊，
1: 瞧靠子啊。
2: 干嘛呢？
1: 打电话呢。
2: 哦，
1: 喂，你是我伯伯吗？
2: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1: 嘴甜好办事啊。
2: 是啊。
1: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啊，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2: 哦，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步得快呀。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仨月俩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2: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1: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2: 当什么兵？
1: 那按我的理想啊，我想当空军。
2: 那当吧。
1: 可我怕掉下来
2: 啊。
1: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2: 那别当了。
1: 拜拜，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2: 当步兵更艰苦。
1: 哎，哪能那么说呢？拜拜，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2: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1: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吧。
2: 他还真有词儿。
1: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吗？
2: 你贫不贫呢？
1: 拜拜，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什么？部队比较严呐。哎呦，拜拜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对吧？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拜拜了。你想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谢谢拜拜啊。哎，
2: 好嘛，电话才打完，
1: 完了。
2: 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1: 这把钥匙太灵了
2: 啊，
1: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靠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2: 嚯，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1: 他不管那套
2: 啊。
1: 靠子到了部队之后会异常的活跃。
2: 是吗？
1: 你看那劲头。
2: 哦，
1: 呵，哎，

0: 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1: 啊，
0: 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
1: 好不好？
2: 试看
1: 啊！哎呀，
0: 台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1: 嗯，
0: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1: 哦，
0: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1: 好嘛，
3: 小刘。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1: 嗯，
3: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1: 嗨，
3: 哎呀，
1: 什么话？
0: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
1: 好不好？试谈呐，像话吗？
0: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
1: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了去了。
0: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1: 那当然得出操了。
0: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1: 那什么理由呢？
0: 理由太多了
1: 啊！
0: 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1: 怎么跑不了呢？
0: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1: 哎，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0: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1: 你呀、啊、你锻炼锻炼吧。
0: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1: 那怎么了？
0: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1: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0: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1: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0: 您给我调动工作的。
1: 调动工作呀？
0: 啊，
1: 没那么容易。
0: 不容易啊？
1: 哎，
0: 连长您没办法。
1: 嗯，
0: 那我找我伯伯。
1: 又找伯伯了？
0: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晨出操有点受不了。
1: 哦，那是挺好的。
0: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1: 你有什么特长啊？
0: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1: 啊，
0: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1: 哦，要搞医务工作
0: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那多好玩啊。
1: 哦，好玩啊。
0: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1: 什么基础呢？
0: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1: 哦，就这基础啊？
0: 也不是这，伯伯。反正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呐？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1: 复员了？
0: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1: 哦，
0: 地方医院您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您想。
1: 什么毛病你啊？
0: 这撒上娇了，
1: 这玩意儿能管用吗？
0: 还真管用。
1: 嗯，
0: 不到半年，这靠子呢复员了。
1: 哦，
0: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1: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0: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铐子可神气起来了。
1: 怎么了？
0: 身穿白大褂，
1: 哦，
0: 足蹬小白鞋，
1: 呵，
0: 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1: 哦，
0: 瞧人翻白眼儿，
1: 哦，
0: 满嘴冒白泡。
1: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样
0: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
1: 嗯，
0: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1: 那得好好钻研呢。
0: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1: 这不务正业的。
0: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嗯、
1: 哎呦，
0: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0: 肾结石急性发作。
1: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0: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靠子值班。
1: 他值班？
0: 他根本不懂啊。咱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安上针头，灌上药水，
1: 嗯，
0: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1: 哦，
0: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1: 当时就止疼了，
0: 给扎死过去了。
1: 哦，休克了，
0: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1: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0: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1: 那还算不错。
0: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1: 那当然了。
0: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
1: 哦，
0: 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
1: 嗯嗯，
0: 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1: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0: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1: 怎么？
0: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
1: 哦，又找伯伯。
0: 伯伯，

0: 伯伯，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在坐骨神经上的了。这个其实这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谁让他那屁股长得小来着？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0: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1: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0: 伯伯，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伯伯，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拜拜，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吧。拜拜。
1: 哎，别哭了。
2: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
1: 哦，
2: 不到两个月，靠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1: 嚯，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2: 灵不灵？
1: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2: 就是嘛。
1: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2: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1: 开汽车他会开吗？
2: 还凑合着。
1: 哦，
2: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1: 哦，啊，好嘛，二五眼呐。
2: 那可不啊。
1: 哎呦，
2: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1: 啊，
2: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1: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2: 没考过本子呀。
1: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2: 扣车他不怕啊？
1: 怎么呢？
2: 有他伯伯呢。
1: 什么都找伯伯。
2: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
1: 啊，
2: 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1: 哦，
2: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1: 怎么报答呢？
2: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1: 嗯，
2: 我买什么好呢？
1: 买什么？
2: 买支钢笔。
1: 嗯，
2: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1: 嗯，
2: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1: 这不废话吗？
2: 买什么好呢？
1: 嗯
2: 嗯，我去借钱去。
1: 哦，
2: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1: 这干嘛呀？
2: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1: 这脑子想。
2: 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1: 啊，
2: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1: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2: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1: 就是心不在焉呢、啊、
2: 这车是东摇西晃
1: 啊，
2: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1: 哦，
2: 快快躲躲躲开躲开躲开。
1: 嗯，
2: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1: 是啊。
2: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1: 烧的什么呀？
2: 许是烧的二锅头啊。
1: 嗨，车也喝醉了。
2: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1: 嗯，
2: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1: 哎呦，
2: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1: 哦，
2: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1: 哦，
2: 离他不到一米远了，他才发现。
1: 哦，
2: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1: 刹住了，
2: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1: 哦，撞上了，
2: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1: 啊，
2: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1: 得了，出了人命了。
2: 这靠子可傻了
1: 啊。
0: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1: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0: 你我想想办法吧。
1: 没办法。
0: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1: 又找伯伯啊。
0: 伯伯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1: 吓糊涂了。
0: 伯伯，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
1: 嗯，
0: 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1: 哦，一个还傻。
0: 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1: 那哪行啊，
0: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1: 那办不到。
0: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
1: 嗯、
0: 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1: 哦，死人还能活呀？
2: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1: 昨天撞的呀。
2: 在什么地方撞的？
1: 在红灯前面。
2: 撞的是什么人？
1: 一个中年妇女。
2: 我正找你呢，
1: 你给我想办法。
2: 死的那是我老婆。
1: 是啊。

0: 您瞧，溜须拍马拉关系，什么事儿他都想搞特殊化，最终呢是害人又害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小品《吉祥三宝》讲述的是保安刘公安为了拿到对象马兰花的身份证去结婚登记，和马兰花呢一起给未来的大舅哥老马演了一出戏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徐楠楠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3: 和刘公安聊天呢。
2: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挺烦他。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头，我骄傲。
2: 妹儿啊，
1: 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3: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2: 那
3: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2: 这话不像他说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4: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4: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3: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4: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3: 好，
4: 来。你狂啥？
1: 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4: 养鸡场。
1: 现在
4: 小区。
1: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4: 为什么？
1: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4: 过去呢？
1: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4: 咦，
1: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走吧。一长，敬礼，立兵。
3: 哥，你真帅。
1: 那我骄傲。走吧了，稍息，一长。你错了吧？
4: 我没有错呀。
1: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4: 我没有退啊。
1: 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4: 对呀、
1: 啊，
4: 平的。
1: 平了啊。等下了，稍息。你退了。哎，
4: 我没有退啊。
1: 我看见你退了。
4: 我就是没有退啊。
1: 就是退了。
3: 就是退了。
1: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3: 站哥你坐。
1: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等下了，稍息。对了吗？
4: 这样是对了。
1: 那当然了，都用了。赵西立正，赵西立正，赵西立正，赵西立正，你提高很多呀。哎呀，
3: 刘公安想跟学习。
4: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1: 咦，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4: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1: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4: 啊？
1: 对，昨天不是这个、啊、
4: 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我快
4: 怎么办呀？
1: 过来了
4: 怎么办呀？
1: 我不该看了，别看。
4: 嗯、
3: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1: 阿姨好。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4: 对呀、
1: 啊、咱们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4: 嗯、
1: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这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3: 惹咋了？
1: 惹咬你。
3: 哎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1: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
4: 哎呦，
1: 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4: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1: 我是谁？我有办法
4: 啊！
1: 你，妈，爸爸，爸爸。
4: 呀，他还真听懂了。
3: 哥，你真牛。
1: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2: 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啊。干啥？咬你小孩算啥？有本事你咬我呀？
1: 你敢咬我呢？
2: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呦，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个狗很凶的呀。
1: 狼，
0: 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那手怎么样了？
1: 哎呀，没事儿。
0: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1: 不是，大马，不是，你孙子。
0: 这是我孙子，你还不赶快道歉？
1: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哎！哎呀妈呀，我这他都真要了我呀！
2: 哎呀，老马呀，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0: 小马，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狼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1: 走
0: 啊，那我走了啊。
1: 好好好，
0: 快跟叔叔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大侄子。
2: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它很骄傲呀。
1: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0: 好的。
2: 对，我不想训练了。
3: 呀，为啥不想训了？
2: 你说嘞？
3: 不想干保安了。
2: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3: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1: 你为啥？
2: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1: 你干啥有意义啊，老弟呀？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
2: 啊？
1: 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啊！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2: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3: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1: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2: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1: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3: 哥，
1: 你那没啥呀？
2: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1: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3: 公安有枪，
1: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2: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1: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
2: 是，
1: 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3: 灰色？
2: 灰色呀？
1: 灰色呀？
2: 啊？
1: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
2: 啊，
1: 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滴灰。
2: 这是一个。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1: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2: 对，
1: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2: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1: 你是干啥的？
2: 保安。
1: 倒过来，
2: 安保
1: 我骄傲。
2: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1: 他家谁不同意啊？
2: 他哥。
1: 他哥凭啥？他哥他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他哥算啥呢？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2: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1: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报啊！
2: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3: 哎呀，这是啥呀？
2: 这是药。
3: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1: 你要干啥呀？
2: 你还给我！
1: 不给！
2: 你把药还给我！
1: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2: 老马。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3: 你不想活了？
2: 啊？对，我不想活了。
3: 哥，出人命了！
2: 这家哎呀，
1: 干啥呀？
2: 别拉着我，
1: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2: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1: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2: 你别拦着我，
1: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2: 我不想活了。
1: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2: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1: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2: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1: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3: 哥，
1: 我有妹妹。妹啊。
3: 哥，你这是干啥呢？

0: 妹呀、啊、妹，玉清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0: 锤了！
2: 哥，
0: 你别说话，老弟。
2: 哥，
0: 你别说话。
2: 哥，
0: 你别动了，老弟。
2: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2: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漂亮，
1: 美。可我一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这心痛啊！
1: 老马呀、啊！老马，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0: 没事，有我嘞。
1: 哦，好，
0: 妹妹，上。
2: 哇，
0: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2: 中。
0: 你是哥的好妹妹。
3: 刘公啊，
0: 哎，
3: 俺愿意嫁给你。
1: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3: 啊，
0: 我骄傲啊。
1: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
3: 身份证
1: 啊！对，老马呀，
0: 哎，
1: 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
1: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身份证呢？
1: 啊，在你那里呢。
0: 那都，
3: 哥，
0: 我骄傲。等会儿，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1: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1: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不不不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1: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0: 是吗？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不对，还是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1: 我。
0: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2: 哥，
0: 别叫我哥。
2: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2: 对呀，就是他。
0: 六公安，
1: 是我呀。
4: 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你幸福吗？
3: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1: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4: 懂啊，那哥还说啥了？
0: 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1: 啊。吉祥三宝，
0: 我骄傲。先生，
2: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0: 你们定吧，没错。
1: 干啥？
0: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1: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0: 先生，
1: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我们仨。

0: 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宋老新篇》。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2: 嗯，
1: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2: 嗯，
1: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2: 哎，我呀，
1: 这是说个笑话。
2: 嗯，
1: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2: 还有什么呢？
1: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2: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2: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1: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2: 嗯，那称呼我呢？
1: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2: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1: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2: 那称呼我呢？
1: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2: 都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2: 嗯，那说我呢？
1: 老气横秋。
2: 这
1: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矮。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他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1: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2: 嗯，
1: 老黄牛。
2: 对，
1: 又称呼你是
2: 什么呀？
1: 老狐狸、老家贼。
2: 哎，
1: 老瞎子海。
2: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儿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2: 哼，冲你
1: 啊，
2: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儿了。
1: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2: 我请你吃个便饭。
1: 是这话？
2: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1: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2: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1: 五分钟以里怎么样？
2: 可以，
1: 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您请客吧。
2: 哎，对了，
1: 怎么样？
2: 真倒霉。啊，
1: 就这么快。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1: 这。

0: 这不是陈老吗？
1: 谁认识你啊？
0: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1: 哦，还得认识。
0: 哎，
1: 可以可以。
0: 这不是陈老吗？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好哑巴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啊！
1: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0: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1: 你说这麻烦劲儿的。
0: 那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1: 再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
0: 没满月呢。
1: 这来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了？
0: 这
1: 满月也不像话。
0: 不不，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1: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0: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了。
0: 哦，都58岁了
1: 啊？
0: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1: 岁数大的人了。
0: 岁数大的人
1: 啊？
0: 啊，岁数大的人。
1: 对对对，
0: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1: 小陈儿。
0: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1: 我有这瘾。
0: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您爱人呢？
1: 退休了。
0: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1: 对对对对
0: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1: 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1: 内人？
0: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1: 母孩子他妈？
0: 母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1: 我们家里的。
0: 你们家里的
1: 啊？
0: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1: 买爹儿，
0: 买爹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60岁。
0: 您爱人60岁
1: 啊？
0: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1: 大。
0: 大啊，那大2岁呢，能不大吗？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的爱人已经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了
1: 啊？
0: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1: 褶子多了。
0: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在街上人家都说你的爱人比您
1: 惨了。
0: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1: 哪能待着呀？
0: 啊，
1: 上活动站了。
0: 哦，上活动站了
1: 啊！
0: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1: Yes，Yes。
0: 这位英文不怪啊！啊，活动站。
1: 对对对，
0: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学跳舞。
0: 哦，学跳舞。跳什么舞？
1: 最时髦的 disco。
0: disco。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1: 上岁数的 disco。
0: 上岁数 disco。他不说老年迪斯科啊，他说上岁数迪斯科。上岁数迪斯科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1: 字儿来。
0: 字儿？哪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0: 啊，
1: 像这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0: 今年什么呀？
1: 不认得。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1: 您客气，
0: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您夸奖，
0: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1: 那是没跑了。
0: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1: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0: 我请您上东来顺。
1: 我不喜欢吃羊肉。
0: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1: 烤鸭子腻人呢。
0: 哎，西餐
1: 我吃的不习惯。
0: 那你爱吃什么呀？
1: 我喜欢吃江苏菜。
0: 北京没有啊？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前面大街路东头。
0: 我怎么不知道？
1: 新华书店斜对过。
0: 没理会。
1: 由上海迁京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宋老新篇》。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劝人戒酒的醉酒歌》。
1: 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啊。
1: 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啊，你也愿意喝？
1: 我愿意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的？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啊，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吗？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啊，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
1: 对，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1: 冯永志，
2: 嗯，
1: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2: 嗯，
1: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2: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2: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2: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2: 啊？
1: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得。干杯走。唱了吗？
2: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嗯，
1: 放在学习上，
2: 对呀，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2: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2: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2: 没唱。
1: 怎么样？
2: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2: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2: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
1: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对呀，再来呗。
2: 还喝呀？
1: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
2: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1: 唱了吗？
2: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1: 我能唱吗？
2: 你
1: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

0: 有，那你这是
1: 不痛快？
0: 你怎么不痛快呀？
1: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了？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0: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1: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0: 那有什么原因呢？
1: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0: 哦，心里美。
1: 你这话说太对了、喝酒人心里都美。
0: 对呀、
1: 美酒嘛，有这么一句话
0: 叫美酒飘香。
1: 对呀、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0: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0: 啊，
1: 这歌我可会。
2: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1: 干嘛你考我呀？你
0: 我可没这意思，
1: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但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

0: 这也归你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了行了行了，拿过来吧。那放下吧，算了算了。
1: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0: 你唱的，不好听。
1: 别夸我，
0: 对，我这是夸你呢。
1: 真不好听，
0: 真不好听。
1: 外行，
0: 我外行。
1: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0: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1: 什么牌酒？
0: 这是玉泉大曲呀。
1: 哪儿产的？
0: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1: 多钱一瓶？
0: 两块多钱呢。
1: 多钱？
0: 两块多。
1: 两块多一瓶
0: 啊？
1: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0: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
1: 啊？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0: 那你，
1: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0: 这还差不多。
1: 请你。
0: 行。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你注意听啊。
0: 嗯，
1: 玉泉产的玉泉大。

0: 会儿吧。嗯，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
0: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工双管电子琴。
0: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啊，省电，
1: 费鼻子。
0: 就是，您老揪的还不费啊？
1: 对不起大家呀，啊，对不起你们。
2: 怎么着？
1: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啊。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缸子。
0: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1: 就不礼貌。
0: 什么事不礼貌？
1: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0: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1: 干一杯没？
0: 不干，不干。
1: 驳我面子？
0: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1: 不干啊，嗯，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0: 对，
1: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0: 行，
1: 你把它记住了。
0: 您说吧，
1: 你注意听。哎，咱。

0: 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2: 我自己够了。
0: 跟人这么大声音，
1: 我干什么？
0: 干什么？你把我吓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1: 还变着喝呢？
0: 年轻人不懂事，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1: 什么常识？
0: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1: 年轻点啊，
0: 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1: 喝点野蛮，
0: 喝点酒怕什么？
1: 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0: 你说什么？
1: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0: 我喝了。
1: 对，
0: 我死不了。
1: 啊？
0: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1: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0: 什么人？

0: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1: 70多岁媳妇儿，
0: 说错了。
1: 哦，说错了，
0: 让你气的。
1: 我怎么气着你了呀？
0: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1: 老娘70了。
0: 老娘70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
0: 70岁人了。
1: 嗯，
0: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1: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0: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1: 怎么了？
0: 喝你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呀？谁呀、啊？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娘儿伺候，
1: 又唱上了，
0: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1: 您瞧哪这地方，
0: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1: 啊，
0: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1: 还喝呀、啊。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和展昭，老少爷五个，在乐善宫朝见四弟仁宗。要是在平时啊，这位仁宗皇帝早就翻脸了。在封建年代，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是说一不二，想怎么地就得怎么地。这臣子半夜来打扰他，那他能痛快吗？况且四弟仁宗一心向佛，总想着长命百岁，老不死才好呢。怎么办呢？就得求神佛保佑。每天晚上都在乐善宫的后宫长生殿，在那念经说法。在这个时间，任何人不准干扰。偏偏今儿晚上出事儿了，先有温彦博，后有这五个人，那仁宗那火大了。但是他还比较清醒，对待徐良、白云瑞他们另眼看待呀。他知道这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出生入死很不容易。如果把这些人给得罪了，对自己没有好处。仁宗不但没发火，相反呢还比较客气。等五个人见驾之后，仁宗微微欠了欠身，来呀，赐座。您看，还赏五个人的座位。太监和宫女把椅子给搬过来，可是这五个人谁也没敢坐，垂手站立在一旁。仁宗就问徐良：“超在，听说你们赶奔三仙岛去捉拿国家的要犯，情况如何呀？”“吾皇万岁万万岁。”“成，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情。”“究竟怎么样啊？”“万岁皇爷洪福齐天，老少的英雄大家也出了不少的力气，在南海军兵的配合下，我们已经大获全胜，把夏遂良、昆仑僧这些为首的罪犯一举全歼，都给抓住了。”“
1: 哦，很好，你们算立下赫赫战功，朕绝不亏待尔等。下去休息去吧，选良辰吉日，朕命光禄寺盛排宴宴，与卿等贺功。”
0: 徐良一听，别介，还不少事儿没交代清楚呢。老仙儿往上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还有话没讲完呢。”“
1: 往下讲。”“
0: 陛下，虽然我们大获全胜，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押送这些犯人刚回到京城的时候，在凶门的外边遇上个古月和尚，据说此人

0: 天竺国的大法师派到咱们宋朝的特使，不知此人与昆仑僧啊夏随良等人有什么关系，他竟敢砸囚车啊劈木龙，把这些罪犯啊全给抢走了，此事关系重大，臣不得不奏，恳求陛下刷旨，马上臣等领兵捉拿罪犯归案。
1: 哦，有这种事儿。其实仁宗这叫装相，
0: 文彦博都跟他说过了。他一听徐良跟文彦博说的是一样，
1: 他稍微迟愣了一下，徐良啊，这样吧，这个古月和尚确实无礼，容朕派人调查清楚，然后再捉拿也不为迟晚。下殿去吧。这皇上啊，就打算草草收场，不想往下深追。
0: 房叔安一听，这像话吗？温大人在院里绑着呢，眼看要掉脑袋，这罪犯跑了，皇上也不急于捉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你看房叔安这个人啊，有时候胆小像芝麻粒儿，有时候胆儿啊大起来比倭瓜个还大，在这种场合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
0: 西巴大头鬼赶紧躬身施礼，
2: 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宁闻上奏。
0: 四弟仁宗对房叔安还挺喜欢，总觉得这个人呢挺有意思的，所以仁宗点了点头，请有本奏来。
2: 万岁，方才我干老跟您说那些话您听明白没有？
0: 朕全听明白了。
2: 那您怎么不着急呢？那个古月和尚砸囚车劈木龙，把夏随良和昆仑僧都给劫跑了，您别忘了，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这帮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翻回头来还有咱的好吗？陛下应该趁热打铁赶紧降旨，我跟我干老率领军兵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把他们明正典刑，为国除害，这乃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了。陛下方才说什么容等调查清楚再捉拿也不晚，我不明白您这事儿是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呢，那还用查什么呢？难道我们几个人还能说瞎话不成吗？容等陛下再调查清楚了，黄瓜菜都凉了，这帮小子早跑没影了啊，说不定领着人马都打到东京来了。万岁，到那时候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
0: 恳求病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房叔安所奏是也，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啊。陛下此事万万不能拖延，应当立刻降旨捉拿罪犯才是。
1: 这一顿话把仁宗给卡住了，想不刷旨也不行了。
0: 仁宗稍微犹豫犹豫，赶紧把笔提起来了，桌子上文房四宝样样俱全，仁宗就想刷旨。正在这时候，新册封这位贵妃娘

0: 娘娘说了话了，这家才不是东西。柳眉一挑，似笑似不笑，把皇上的手腕子给摁住了。陛下且慢，哦，卿有何话讲？要陛下不要操之过急呀。我读过中原的书，我知道在盛唐之时，有一位贤相名叫魏征吧。此人说过一句名言，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据我体会，这个意思是说，翻手心看手背，听听自己人，再听听别人的话，这样才能把事弄明白。偏听偏信，就会闹出事情来。陛下呀，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理应该调查。我想燕光大法师又不疯又不傻又没吃错药，他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他就是再不明白大宋朝的法律，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光天化日砸囚车劈木龙啊。比如真有这种事儿，也得有个原因吧。倘若陛下降旨把他当作罪犯捉拿，我看此事不妥呀。另外陛下请想，那古月和尚不是大宋朝的人，乃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事关两国的关系，请万岁明察，还要审慎对待呀。
1: 是怎么回事？
2: 仁宗把笔又放下了。
1: 徐良、舒安、云瑞，在。
0: 我看这样吧，
1: 娘娘所说有理，容朕三思，卿等一路辛苦，赶紧回府休息去吧。
0: 皇上说到这儿，抻抻懒腰，把眼闭上了，那意思不愿意再多说了。和房叔安这伙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他早就瞅这娘娘不顺眼，老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股邪劲儿，一蹦蹦起多高来，把仁宗吓得一哆嗦。房叔安，你要作甚？
3: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讲。
3: 我刚才说话的老娘们儿，她是谁呀？
0: 蒋平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叫什么词儿，还老娘们儿？这房叔安这嘴可真要命，但是又替他担心。
1: 借灯光观看，仁宗那个脸儿就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现在由晴变成阴了。不过仁宗那火呢，撞上来又压下去了。他知道房叔安这个人说话诙谐。
4: 方卿家，不知者不怪。
1: 他非是旁人，乃是朕新晋册封的贵妃娘娘，梅娘娘是也。
3: 啊，这么回事，几天不在京城，又冒出来个贵妃娘娘，真是可喜可贺呀。请问这位贵妃娘娘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
1: 皇上一听不高兴，但还得解释啊，她乃天竺国的人士，是天竺国国王第九个女儿，人称佛女，为结秦晋之好，特派古月把他送来东京与朕成亲。
3: 啊，还有这么个插头呢，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这位贵妃娘娘啊，不是中原的人，对中原的礼节不太懂。就拿方才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当臣的向君主起奏事情，那么君主来定夺，身为娘娘的不应该插嘴呀。我没念过书，我就听老人们跟我讲过，大宋国朝乃礼义之邦，宋太祖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实有大宋的江山呐、啊。那么宋太祖乃是非常圣明的皇上，他深知皇宫之中竟是勾心斗角、派系之争，为此竟耽误国家的大事，因此他老人家规定后宫妃嫔严禁谈论国事，严禁干预国政。也就是说，后宫这些妇女，包括朝阳正宫在内，服侍皇上可以，对国家大事不准插手，没得斩。我想皇帝陛下不能不清楚，可能这位贵妃娘娘呢是天竺国的人，对大宋这一规定还不熟悉。我奉劝您呢好好学学，然后您再张嘴。如果照这样子下去，你可要犯法呀，违背了祖训，你活不成啊。方叔安这段话说的可够厉害的，像雷言火炮一样把梅娘娘给顶回去了。仁宗这脸一红一白的，他听得出来方叔安名义上是教训梅娘娘，实质上也是给他听。你们老祖宗定的制度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听他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属于旁敲侧击呀、啊！仁宗感觉到非常尴尬。要这梅娘娘还不听邪呢，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啊，刀！你是什么人呢？竟敢摇头晃脑指责君主？别的我都不懂，我就知道大宋国朝讲的是三纲五常。这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主是天，当臣子的就是地，君主说话就是金口玉言，臣子不听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论理当斩，陛下请降旨要他的狗命才是。这下发生冲突了，徐良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我这位贵妃娘娘说的是实在无理，不错，君主说话是金口玉言，那也得分什么事情，可别忘了这句话，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才各奔他乡。我们保的是明君，我们可不能保昏君，请陛下决裁。蒋平展昭也说话，当然这五个人说的是一致的。你说仁宗怎么办？皇上也坐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来，这哎呀，都不要吵了，朕是君主，当然要由我说了算。徐良云瑞，你们赶紧回开封休息去吧，有功则赏，有罪

0: 策反。梅妃，你也到后面休息去吧。哎，这皇上多好，有里五八，五里四十，在当家活稀泥。他打算把这五个人打发走了就算了。其实仁宗这么做呀，也是尽了最大的克制。要换一般的昏君，那就给五个人处分了。蒋平一想，算了，你不着急，我们着什么急？夏遂良跑了，他就跑呗。他有能耐领十万军队打到东京才好呢。江山是老赵家的，又不是老蒋家的，又不是老徐家和老白家的，我们这何苦啊？尽到臣子之责也就是了。看这差价，这皇上非常宠信这位贵妃娘娘，一旦闹崩了，对我们几个人不利，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所以他用手拉了一下白云瑞和徐良的衣服，示意他们少说两句，干脆咱就走吧。徐良心说话，四叔你可不对呀，人老奸马老滑呀，你怎么想的这么滑呀？哦，你怕得罪皇上，你怕找麻烦，我们走了温的人怎么办？你还忘了，温的人为了我们现在被绑在当院，一会儿命都保不住了，这话能不说吗？徐良狠劲甩了一下蒋平的手，往上施礼。万岁，成，还有本上奏。这是仁宗也有点激愤味儿了，沉着脸儿，跟刚才大不相同了。说吧，还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您听这词儿就不带劲了。徐良不管这套，请问陛下，翁亚伯翁大人身犯何罪，法犯哪条？方才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在天津当院，不知这是为了什么？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温彦博身为三朝元老，竟敢对抗君主，辱骂孤家，把孤比作暴君桀纣，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朕要将他金瓜击顶。房叔安施礼。
2: 你呀，你刚才说那话我没听明白，我温的人吃错药了，没事跑到宫里头来骂皇上来。那老头不疯也不傻，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他得有个原因吧？从哪个茬上说他骂皇上呢？
0: 是啊，温彦博是不疯不傻，就因为这样我才要怪罪于他。相反的，他要是个疯子傻子，我倒不怪他了。白云瑞插话，陛下，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哎，
0: 温彦博仗着是三朝元老，觉着自己有功，在朕的面前十分无礼。他说你们回来了，力逼着朕今晚就得接见。朕说我正做佛事，容改日再见，这都不行啊。强迫君主按他的意思行事啊，这不是要造反，这是要干什么呢？我刚宅备了他几句，他就口出不逊，因此我才要把他处死。徐良也憋不住了，
2: 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
0: 讲吧，你们有什么话啊，都说出来吧。这仁宗要拉破头啊，那个不耐烦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脸红脖子粗。徐良也不管这套，十里之壁拔着胸脯就说，陛下，你要这么做是大错而特错呀。
2: 我想汪大人即使是这么说了， 那也是为世俗。

0: 要不把他逼急了，他不会这么说话的。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温大人是最平和一个人，是最知理的一个人，他怎么敢以小发上呢？看来这个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五个人身上，而千不该万不该，我们不应当向皇上起奏，我们不应当这么着急，逼得温大人把这条命给断送了，我们觉着于心不忍啊。请陛下降旨，把我们五个也绑到外面啊，金瓜鸡顶，我们陪着温大人掉脑袋。
1: 嗯，对，孟干郎说的太对了，皇上把我们一勺烩得了，我们这儿没事吃饱了撑的，在三仙岛风是风火是火呀，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东京了，一方面押送犯人，一方面我们怕京里出事儿，怕有人行刺皇上，没想到好心换了驴肝肺。万岁啊，咱们什么话都甭说了，来个痛快吧。
2: 这
1: 仁宗一看还真没辙了，皇上这脸儿跟外国鸡似的，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绿，那心呢气得跳成了一个了。哎，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他真没想到贵妃娘娘又说话了，要陛下，方才听这几个人说完了话，我深有感触，这几位不失为干国的忠良。
3: 哦，此话怎讲？
1: 要我看他们敢于直言犯君，在皇上的面前有什么说什么，可见你们君臣素日的情感，我是非常佩服。既然这样的话，请陛下刷旨，就把温的人饶恕才是。
3: 皇上一听，哎，心说你是哪头的，我要不听了你的话能杀温彦博吗？这阵儿你又要送人情，哎，真的。皇上一想，听他的吧，干脆就把温彦博也饶了得了。他认为这贵妃呀是好心，实质上谁也没看透，他的心比蛇蝎还狠毒，下一步他要施展更大的阴谋。徐良、白云瑞等人为了救大人温彦博，跟皇上发生了冲突，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位贵妃娘娘也给温大人求情，要求万岁把他放了，这个事儿马上就和缓下来了，弄得大伙儿是啼笑皆非，也不知他是哪一头的。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个梅娘娘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安的什么心，到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总之他没安好心。这个人从天竺国到大宋也是别有用心的，他想颠覆大宋啊，在他手下有一帮黑党，这帮人星罗棋布，组织成一个大网啊，要把宋朝的江山整个给颠覆。此刻的仁宗还在谷里蒙着呢，他哪知这些事儿，也慢说是他，连徐良、白瑞等人也没识破这个诡计。闲言少叙，皇上对这位新娘娘言听计从，立刻传话把温彦博释放。温大人穿好衣服，整理衣冠，迈步来到乐山。

宫给皇上磕头，谢万岁不斩之恩。仁宗呢还安慰了几句，最后对徐良说，你们回去歇着吧，还是我说过那句话，翟良辰挑吉日，光禄寺盛排宴宴给清等贺功。关于古月和尚所为，荣镇调查清楚，一定缉拿归案。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等蒋平众人离开乐善宫，从后宰门又离开皇宫，四爷长出了一口气，哎，众位看见没看见，又来个新式的妲己女呀，把咱们皇上给蒙蔽了，看来你我要死无葬身之地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那臭娘们要不铲除，没咱爷们的好。大家嘟嘟囔囔，先把温彦博送回大理寺公馆，众人回归开封府。等回来，徐良啊也没跟手下人讲，散布那些流言蜚语的只能不利。尽管这样，开封府的人上上下下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从这五位的气色上表情上也能猜出八九来。你说包的人吧还没回来，众人有满肚子话无地方申诉去，就这样非常沉闷的过了十天。到十一天头上，皇上的旨意下，光禄寺盛排宴宴，开封府的人都得参加，大家不敢抗旨不遵，各换朝服。到了光禄寺，哎，一看文武百官都来了，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到八大朝臣，就有两个人没来，一个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另外包的人没在京里，剩下的都到了。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户部尚书国丈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真，武城兵马司孙秀，三法司正堂孙立，连那位太师庞吉都应约参加了。光禄寺那真是衣冠楚楚，环佩叮当，灯蜡辉煌，气氛非常热烈。正当午时，皇上携贵妃梅娘娘也驾临光禄寺，在酒席宴前，四季仁宗频频给徐良、白云瑞等人敬酒，表彰众人的功劳，同时当众宣布徐良、白云瑞高升一级为十寿总兵衔一等五文，房叔安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蒋平、展昭等全为二品十寿的御前护卫，其他人每人官升一级，同时还降职。

不是那么太痛快的。你看当初也封过官，这种场面也不是没有过，那心里他格外的痛快。现在不知为什么总像堵着个棉花球，但表面上得谢恩，得假装高兴。打这天之后，众人开始夸官，要这夸官可太隆重了，都是纯朝马，马头上都挂着红花，是参加夸官的人全都是满身的功夫，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一匹马有人给牵着，排成长六，头前日扇、掌扇、龙凤扇，绮罗伞盖，掌着号，敲着鼓，筛着锣，光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一里多地长啊。这奉旨夸官还了得吗？在东京各主要的街道都高搭彩楼，为了祝贺这喜庆的日子，礼部传下话去了，把开封府一带的名优全都请出来唱野台子戏，祝贺翻天。郊外的也好，城里的也好，老百姓都开了锅了，谁不想开开眼见一见这些英雄啊？徐良在头一个，骑着纯朝马，后边就是白居瑞，再后边就是房叔安、蒋平等人，三家五义、小五义、小七杰的英雄好汉。当然咱再插一笔，活着的升了官了，死的呢皇上也没忘记，按照徐良、白玉瑞所说，给死者的家属都派人送去巨款，而且修坟立墓，愿意当官的也给当地补个官当，不乐意当官的给买房子置地，安排的样样得体。看来四弟仁宗不失为是个明君，有时糊涂还过了劲儿呢，他又想明白过来了。要不这些人能给他卖命吗？如果仁宗糊涂到底儿，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要是纣王和周幽王能允许包公直言犯君吗？你算干什么的？当臣子的指手画脚，皇上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那就早把他杀了。要这么看来呢，四弟仁宗还比较不错。徐良他们这一夸官呢，把五府六部各衙门也折腾得够受，市衙门门前都搭着松子牌楼，都得准备吃喝，夸官的队伍一到又敬酒又布菜，每个府里的正印官都得在府门恭候。倒不是说徐良和白玉瑞怎么了不起，而是皇上有这个意思，奉旨夸官。你要小瞧了徐良和白玉瑞，等于目无君主，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谁不得打这份溜须啊？不但说敬酒布菜，每个衙门口都燃放炮竹，这三天比过年还热闹。书说简短，好不容易盼的第三天结束了，白云瑞回到开封府，脱掉官衣，换好便装，到自个儿的府里头好好的烫了个澡。哎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哦，这是立了功了，皇帝老子高兴了，就把我们捧上了天。可他那脸一变，一句话就得叫你身败名裂。由此看来，真是伴君如伴虎啊，穿这身虎皮也不那么容易呀。白玉瑞又高兴又不高兴，归根结底还是不太痛快。可他的夫人

0: 草上红姑盖飞霞，非常贤惠。虽然不知道白玉瑞在外边摊上什么事儿，但是听着风言风语，也知道丈夫不太痛快，想方设法在这解劝安慰。要不说这个好内助可了不得。就由于有这么个贤德夫人的关照，白玉瑞的愁闷也就化没了。打这之后又过了那么两天，开封府也没什么事儿，大伙觉得挺轻松，三仙岛的疲劳也全都一扫而光了。这一天云瑞吃完了早饭，正在屋里坐着看书呢，有个报事的进来了。白将军，有位公公太监想要见您。云瑞把书放下，心说我跟这些宦官素无往来呀，见我干什么？让到书房。
1: 是。
0: 白玉瑞整理衣服，赶紧到书房会客。进屋一看，认识，闹了半天是乐善宫的总管，此人姓吴，都管他叫吴公公。60来岁了，也是个老太监了。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云瑞就问：“请问公公千岁找我有事吗？”白大将军，可喜可贺呀，这三日夸官，举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的英名又大了不少啊。云瑞笑了笑，多谢陛下圣明。白大将军，咱家这次来呢，是奉了皇上的口旨而来。他老人家十分想念您，希望您今日掌灯之后进乐善宫，皇上要赐便宴。意思呢，皇上跟娘娘单独的要请您吃饭。呀。白云瑞一想，这未免有点过分吧，我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人，就包的人也没受过这种荣宠啊，单独请我吃饭，这真是说什么也没有想到的事儿。看到吴公公那个认真的样，又不像是假的，云瑞赶紧站起来施礼，多谢公公大人，请您代替我启奏圣驾，我是准时必到。哎，这就对了，您还得早去一会儿，皇上非常高兴，贵妃娘娘也非常高兴，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哟。那么咱家我先行一步，在乐善宫恭候大驾。连一碗水也没喝，这吴太监就走了。可白玉瑞刚把他们送走，徐良、房叔安来了，那闲着没事到这串门。云瑞把他们接进来，小哥几个坐下。徐良就问：“老兄弟，我刚才发现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辆轿车。”好像什么人到你这里来了
2: 啊？是啊，
0: 我刚把客人送走，您猜是谁呀？是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
2: 哦，吴公公来，什么事情？
0: 嘿，说起来都可笑啊。吴公公说，万岁和贵妃娘娘今天晚上请我吃便饭，让我掌灯之后赶奔乐善宫。三哥，您说这事儿怪不？皇上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格了？

0: 徐良一乐，老兄弟一点格都不过，那足见皇上的心目之中有你。你们老白家父一辈子一辈为国家尽忠报效，难道他心里头没有一杆秤吗？可能他感觉着头几天我们之间发生了口角，有点于心不忍，今天晚上请你吃顿饭呢，弥补弥补过错。云瑞一笑没说别的。
1: 房叔安把大脑袋晃晃，我老叔啊，我说两句行不行？叔安你说吧，你有什么看法？
2: 嘿，我的看法都与众不同啊。我看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0: 哦，此话怎讲？
2: 哎呀，我就觉着皇上就是弥补过错，也不至于这么做呀。
1: 老叔，你别不爱听啊。可是你为国家立了点功劳，你那功劳再大，能超过我干老吗？从日子上计算，你也不行，对不对呢？
2: 他为什么不请我干老，非请你呢？
1: 这事儿我觉着有点纳闷。再者一说，皇上想弥补过错，应当传旨把咱爷儿几个都找去，是不是呢？坐在一桌上喝着吃着，谈谈心，解释解释误会，这就对了。把别人全蹬开，指名点姓要你老哥一个，我总觉着这个事儿有点交代不下去。是不是其中有缘故呢？
0: 徐良也点了点头。老兄的叔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总而言之，今夜进宫要多加提防才是，说话多加讲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可万不能贪杯呀。
1: 是三哥您放心吧，我到那点点卯，哎，见见皇上和娘娘，说几句话，我就说有病，我就回来。
0: 老兄弟，那这么办吧，我们等着你，最迟不能超过二更天，你不回来我们不睡觉，怎么样？
1: 行，我回来我就向三哥把宫里的事情如实地讲一讲，也让大家都放心。
0: 房叔安也不好说别的了，
1: 简短结束。没到掌灯呢，白云瑞骑着马就赶奔后宰门，因为这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设便宴又在乐善宫，所以云瑞也就没带着护从啊马童啊，那都没带，一切从简，就他老哥一个。来到后宰门，有几个小太监在这等着呢。哟，白大将军，您来了啊！来了，
3: 云云云，
1: 下马吧。有人把马匹接过，有个小太监提着灯在头前引路，拐弯抹角转寿山，过福海，到乐山宫。到了宫这，这小太监完成任务了。内宫有内宫的太监，两个人提灯在这等着呢，把白云瑞让到里边。等到乐善宫门前这儿，那个吴公公在这等着呢。哟，白将军，果不实信，您倒早来了。云瑞点了点头，公公见招，我焉敢迟误？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云瑞整理衣冠，准备见驾，结果进宫一看，没人，空荡荡的，正中央放着个圆桌面，周围有几把椅子。云瑞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往旁边一站，吴公公让座。白将军，您别着急，因为您来的早了一步，皇上和娘娘还没到呢，请你稍后片刻。白云瑞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吴公公给沏了壶水，陪着说了几句话，他出去了。这么大个乐善宫，就剩了白云瑞老哥一个。他一边喝着水，一边往这宫里头打量。他也不止一次进宫了，但是每一次来的匆忙，去的慌张，也没心看。

看这看那个的。由于来早了没事儿，白玉瑞可以轻松的欣赏欣赏宫里的陈设。他一看可了不得，富贵莫如帝王家呀，就这屋里头所有的布置拿出一样都价值万金，心说这得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堆成的，珠光宝气，金碧交辉呀！云瑞看着不但不羡慕，相反有一种反感，认为这也太过分，太奢侈一点。这是乐善宫，那要朝阳正宫和皇上的寝宫，那还不定得多奢侈。云瑞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见外头脚步声音，他赶紧站起来了，寻思皇上来了呢，结果不是，进屋的是八名宫女，往左右一分，后边进来的正是那位新封的贵妃梅娘娘。哎呀，一看梅娘娘今天梳妆打扮与上次大有不同，可能刚洗完澡，头发还有点发湿吗？乌黑的长发披在两肩，身上披着一丈多长粉红色的斗篷，长可拖地，内衬百褶裙，脖子上挂着闪光灿亮的项链。云瑞不敢多看，赶紧把头低下，就见这位梅娘娘满面是笑来到云瑞近前，要白大将军您早来了啊，娘娘千岁好，臣有礼了，免了免了。这不是在朝王殿，这是在内宫，一切礼节都从简了。另外呢，这是我家，你来了是客人，我们不要叙君臣之礼，越随便越好，坐坐坐，谢恩。白云瑞坐下了，双手扶着磕膝盖，把头一低，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眼皮低垂，目不斜视。白云瑞牢记徐良的话，另外就老心不这么嘱咐，白云瑞也是这种人，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你别听娘娘说啊，你是客人，越随便越好，敢随便吗？有一点失礼之处，抓你一个罪名就得掉脑袋。所以云瑞是格外当心。这位贵妃娘娘坐在他对面了，白将军，臣在。陛下今天请你吃便饭啊，我听吴公公跟我讲说了，现在陛下正在更衣，让我给捎了个信儿，你先恭候片刻，来，闲着也是闲着，你先喝点水吧。多谢娘娘，臣正在用茶。啊，云瑞一想，皇上换衣服呢，一会儿就能来了，等着吧。结果三碗茶都喝完了，这皇上也没来。云瑞纳闷儿，这更衣就这么麻烦，穿一百件也穿完了。再说皇上的寝宫离这也不远，怎么还没到啊？大概不着急，无非就是吃便饭，也没什么事儿呗。哎，再等一会儿。简短截说，两盏茶又喝完了，皇上还没来，这阵外头就起了更了。云瑞心如火烧，正在这时候梅娘娘说话了，白将军，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哎，是有这么一点。哎，其实时间并不长，你是着急受拘束，所以你就觉着时间长得不得了。我看陛下也快来了，咱们再等一会儿也就到了。来啊，传旨摆宴。娘娘传旨把酒宴摆上了，有个宫女给白玉瑞满了一杯。

贵妃娘娘给自己也满了一杯。白大将军，咱们先喝着，一边喝着一边谈着，等着陛下。白玉瑞赶紧站起来，娘娘，臣不敢，还是多等一会儿吧，陛下不到，当臣子的人好鲜艳呢。要，方才我没说吗？便宴便宴，咱们就是叙家常，不拘礼节。你这人怎么这么呆板呢？他怎么让云瑞也没喝？白云瑞这心呐，像油烹的似的，心说这皇上也太磨蹭了，你要不来，这饭我不能吃。一会儿你要再不来，我就起身告辞了，不然的话，孤男孤女在这对坐，这像什么话呀？虽然有君臣之分，毕竟男女有别呀。而且白云瑞从内心对这位贵妃娘娘没有好看法，跟她坐在一起对自己是最大的侮辱。可云瑞要早走就对了，就因为他这一没走，才惹出杀身。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工作生活压力大，经常熬夜失眠的朋友特别适合游泳。水的温柔包裹感能全方位放松紧绷的肌肉和神经，甩掉脑子里的焦虑和杂念。和跑步跳绳不一样，游泳没有地面冲击力，全程身体处于舒缓放松的状态，能有效缓解肩颈僵硬、腰背酸痛的问题。适度的水中运动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调节身体代谢。运动后身体微微疲惫，能快速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的情况。长期坚持每周2到3次游泳，能让身心彻底放松，告别疲惫乏力，睡眠质量稳步提升，整个人更有精气神。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轻松慢跑是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方式，跑步时呼吸节奏平稳加深，能有效锻炼肺活量，让心脏收缩更有力，改善平时容易胸闷气短稍微一动就累的情况。慢跑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气血运行更通畅，新陈代谢也跟着提升，身体代谢垃圾更快排出。长期规律慢跑可以让您换季不容易感冒着凉，手脚冰凉体质虚弱的问题也会慢慢改善。不用高强度冲刺，悠闲慢跑就可以稳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少生病，气色好，由内而外养好健康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久坐积食，腹胀便秘，身材臃肿，慢跑可以辅助调理肠胃功能，慢跑带动腹部蠕动，加快肠胃消化吸收，改善消化不良，大便不畅，积食胀气，同时消耗多余脂肪，调节代谢，减轻水肿赘肉。适度运动有助气血运行，辅助改善体内湿气偏重，身体困重表现，无需刻意节食，规律慢跑，配合清淡饮食，即可调理脾胃循环，让肠胃通畅，体态轻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0: 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杜茂追没了，可马援、寇勋跟吴汉、吴子言追赶杜茂呢。把杜茂追没了，可遇见大哥纪敞、纪德芳了。那马援身为元帅，多聪明啊！马援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大哥纪敞、纪德芳肯定跟陈鹏、杜茂在一块儿。马援就问纪敞：“纪敞啊，我问问你，自从潼关散将之后，你以什么生活呀？”“哎，种地呀。”“给谁种地呀？”“
3: 给陈员外种地。”
2: 这个纪敞他不会说瞎话呀，身为元帅能不知道战将什么脾气吗？马援把脸往下一沉。这个吴汉就劝马援：“马大哥，您甭理他，咱把杜茂这匹马拉走。”纪敞可急了：“
3: 杜茂的马你们可不准拉走。”
2: 寇勋就问呢：“杜茂的马你为什么不让拉走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马又不是你的。”“
3: 他不在这儿，这马就是我的。”“
2: 好啊，你要是带我们去找杜茂，我告诉你，纪敞是认识没有。你要是不带我们去呀，那对不起，我们可听马大哥的，我们就把杜茂这匹马拉走了。”纪敞急得实在没办法了：“
3: 你们呀，要让我带去找也行，可是你们哥仨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马援说：“好吧，你说说答应你什么事。”“
3: 那你们要是见了杜茂啊，可别说是我给你们带去的，你们可不知道，那陈员外可厉害了，他能把我轰走，我们一家三口没地方去，可就挨了饿了。”“
2: 好吧，我一定让你有饭吃，绝不说你给我们带去的。走吧。”纪敞没有办法，只好在头前引路，这哥仨在后边相随，四个人拉着马呢，就往这西北方向走。这纪敞一边走啊，一边自个儿叨叨：“
3: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人家陈员外不让我们随便交朋友，老嘱咐我，让我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还云台众将一盟把兄弟呢，哥们弟兄给我找麻烦，让我带去找杜茂。陈员外要是急了怎么办呢？什么朋友都往家了带。”
2: 纪敞一个人嘟嘟囔囔，马援心里很清楚，马援不说话，这哥俩也不说话，三个人不理他，就听他一人嘟囔。就这样走了二里多地，哥仨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村庄，这村庄之内的房舍修得非常整齐，周围是护庄河，护庄河还没有桥，靠着河的里岸呢有土围子，这土围子有半人多高，看起来这个村子要赶上兵荒马乱的时候是足能自守的。纪敞站住了，右手指着这座村子：“
3: 马大哥，您瞧见没有，那村子里有个楼，杜茂啊就住在那地方，有楼那地方。”
2: 马援这哥仨往河里岸一看，有一道白墙，里边露出来三间楼房。寇勋就问纪敞：“啊，杜茂在那儿住，没桥我们哥仨怎么过河呀？”“
3: 你们看那河的里岸不是有条船吗？我们坐船过河。”“
2: 好吧，那就喊人把船摆过来吧。”“
3: 别喊，要喊出人来，可就知道我纪敞从远处给你们哥仨。”

败来的，陈员外非跟我生气不可，糟了，那可就坏了。那你说这条船应该怎么弄过来呀？好办，我纪常有主意。说着纪常啊，就把靴子脱了，袜子也扒下来，把裤子都脱下来，扑通一下就跳到水里去了。也就是纪常啊，身量高大，这河水呀、也就到他胯骨上。大个纪常就趟着水走过去，然后又把船推回来了。船靠了岸了，这哥仨拉着马就要上船，纪常急了。哎，别上，连人带马都上，禁不住这船非翻了不可。哎，先过人，先过人，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弄牲口。这样三个人上了船，纪常呢在水里推着船。马原一看，我说纪贤弟呀、你上来用这篙撑这船不好吗？在水里你要冻着可就坏了。哎，没关系，这儿痛快这儿痛快。纪常在水里推着船，眨眼之间就到了里岸了。马原、吴汉跟寇勋上了岸，纪常呢又推着船上那边运这几匹马。马原三个人就往西走，走着走着就听见那座楼里传出悠悠雅雅的琴声。这是谁在这抚琴呢？三个人止住脚步，侧耳细听。马原听了一会儿，就跟吴汉、寇勋说：“二位贤弟，你们听，听这琴音就知道，抚琴之人就是我辈之人呐。你们听。”三个人听着听着，忽然间嘎巴一声，琴弦断了。紧跟着，吱扭扭，这楼上的窗户就给推开了。有一个人又在窗户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瞧，看清楚了，底下是马原、吴汉、寇勋。这人马上退回去，关上楼窗。再一听，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楼梯响，可能这个人又打楼梯上走下来了。时间不大，这个人又打门内走出来。马原、寇勋、吴汉一看，真是喜出望外呀、此人身高八尺开外，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冠玉，长得眉清目朗，鼻直口方，燕尾慈须，头上戴着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丝鸾带，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足下素缎花靴，正是武状元陈鹏陈军人。陈鹏是笑容满面呐，迎着这哥仨就过来了。马原可气坏了，心说陈鹏你还乐呢，这杜茂跟纪常肯定住到你这儿，杜茂看见我们就跑。这纪常叨唠了，说陈员外嘱咐了，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那没错，就是你陈鹏的主意。那么杜茂跟陈鹏、大哥纪常怎么住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潼关散将之后，陈鹏跟杜茂两个人，一个拉着志军章，一个拉着大哥纪常、纪德芳就回家了。到了家之后，哥四个往这一坐是灰心丧志啊，没精神呢、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时打了五年的仗，现在了什么都没有，白丁回家了。老将军杜岩就劝这哥几个，你们呐，不必扫兴，有道是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功名富贵不是长久之事，可是人活在世上，有能耐要不是轰轰烈烈的做点事，就得与草木同求，也没什么意思。你看看你们哥几个，虽然现在回家了，没有享受到国家的雨露之恩，可是天下人谁不知道你们福保刘秀，兴师灭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人活在世上，有人知道你们也成了名就行了。回家了没关系，我有产业，你们弟兄要务农为生。

0: 我看这后半辈子保准无用。老将军杜岩是苦言相劝，哥几个呢就把这件事儿往旁边一扔，高高兴兴的住在一块儿，或者是聊聊天呢，或者是练练把式，或者是下下棋，或者是扶扶琴。陈鹏跟杜茂哥俩是回到家中了，陈鹏就是吃舅舅饭长大的，所以他也不往心里去。可是大哥季昶跟志军章住在他们家吃闲饭，总觉得心中不踏实，几次告辞要走啊，杜老将军就是不放他们走。就这样在杜岩家中住了好几个月，有人给陈鹏杜茂保媒，陈鹏娶了媳妇儿，杜茂也娶了媳妇儿。杜岩呢就托人给季昶志军章说媳妇儿，有人倒是愿意管这闲事儿，可是一看见大哥季昶，再一看这矬子志军章，没法办呢，一个太高一个太矮，即便是有愿意的，一乡这姑爷摇着头就出去了。就这样一直托人说媒，说了两年的时间，才算给志军章跟大哥季昶娶了媳妇儿。季昶这媳妇儿虽然没季昶高呢，可是比一般的女人都高出不老少去。志军章的媳妇儿跟志军章的个儿差不多，四个人都有了七十了。老将杜岩跟陈鹏的母亲高兴极了，杜岩一看天下是不太平静啊，就跟这哥几个商议要迁到河北，隐姓瞒名，避世乱，明哲保身了。哥四个当然愿意，这样老将杜岩就把田产变卖了，迁居到了河北信都关梁家庄。到这之后买了田地，盖好了房子，务农为生，四家在一块非常和睦，不但平安，而且过得很快活。后来陈鹏的母亲去世之后，陈鹏就主持家务，一年四季嘛，除了春夏秋三个季节还忙一些，到了冬天就没什么事干了。这哥几个要不然就读书，要不然就扶琴，或者下棋写字，或者较量武艺，跑马射箭。几年之内不但日子过得不错，这哥几个全都有了子女了。妯娌四个人在一块儿做饭呐、做衣服啊、带孩子呀，也处得很和睦。陈鹏虽然主持家务，可是大哥季昶跟杜茂闲着没事啊，小矬子志军章是不爱管闲事啊，所以这哥仨一到冬天就非常清闲，没事就聊大天吧。老将军杜岩今年冬天干嘛去了？到三江口去吊唁朱温华。陈鹏是每天操劳家务，一时一刻都没有闲的功夫。这天呢，陈鹏好容易有点闲功夫了，就在楼上跟志军章聊天，正聊着呢，忽然间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这哥俩一看杜茂回来了。陈鹏一看有事啊，哎，杜茂啊，你身上怎么有血呀？我打死一只老虎，让家人剥皮割肉，一会儿啊咱们吃老虎肉。陈鹏也没往心里去，给杜茂往这一坐，哥仨就在这说话。说着说着得杜茂心里不踏实，因为他把马大哥给得罪了，要没法跟陈鹏说。杜茂就跟陈鹏一瞪眼，哎，我说你，哎，你扶我琴好不好？杜茂你怎么了？
1: 我心乱，别聊了，扶我琴。
0: 陈鹏就把手洗了洗，然后焚上檀香，就扶起琴来了。您别看这琴音是能定人心神的，陈鹏的琴又扶得非常好，扶着扶着就把杜茂跟志运带进神乐之中，两个人就听进去了。陈鹏弹着弹琴，突然间嘎巴一声琴弦断了，陈鹏站起来了，我说矬哥哥，肯定有人偷听我的琴音。陈鹏把楼窗推开往外一看，外边站的是马援吴汉寇勋。

陈鹏心说怎么样，我就猜着有知音之人。一回头就跟杜茂、志军章说，你们看马大哥来了。说完了之后赶紧腾腾腾下楼去迎接马援、寇兄跟吴汉。他以为呢这杜茂跟矬子志军章跟着就能下来，没想到这哥俩没下楼。陈鹏一个人出来就冲着马援哥仨满面带笑抱拳施礼，马大哥，你我弟兄自潼关一别十年有余，今天才能相见，想杀小弟陈鹏，不知道哪阵香风把你们哥仨吹来了，请受小弟大礼参拜。马元心说，陈鹏，别看你见了人又说话又失礼，这纯粹是假亲热呀。杜茂看我们不理，大哥机场说了，朋友不能妄加随便带，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就是你出的主意。马元没说别的，打理相还，陈鹏往里让，这样大家进了门，顺着楼梯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陈鹏还纳闷呢，心说矬哥哥跟杜茂上哪儿去了。哦，陈鹏一想啊，可能是哥俩到后边给这妯娌四个人送信儿去了。其实啊，陈鹏不知道这哥俩藏在里间屋没出来。陈鹏一让，马援、寇心、吴汉落了座了，陈鹏也落座，命家人献茶，时间不大，茶献上来了。等把这碗茶喝完了，马援是直接就问的，陈鹏，你表弟杜茂上哪儿去了？这陈鹏是多聪明的人呢，他一看马大哥面沉如水，带着怒容，知道其中有缘故。马大哥，您找杜茂干什么呀？陈鹏，我们三个人走在途中看见杜茂打虎，玉兄叫他，他不理我们，扛着死虎就走了。我呀要找杜茂问问他为什么不理我马援。哦，陈鹏听到这儿腾的一下脸就红了，陈鹏明白呀，啊，马大哥，您还不知道杜茂的性情吗？浑浊蒙愣，他不通人情，您何必跟他这样呢？他招您生气呀，您千万别生气。不成，我必须得见见杜茂，我问问他为什么不理我。如果要真是我马援的不是，那我自责。如果他要说不出我的短处来，他诚心不理我，那可不成，我得跟他说的说的。陈鹏只能在马援面前说好话吧。可是陈鹏说了多少好话，这马援就是不干。不成，你得把杜茂给我找出来。杜茂在里屋听见了，杜茂急坏了。那么杜茂跟志军章为什么不出来，咱跑里屋去了？杜茂是得罪了马援，人家马援叫他半天他没理人家。那么志军章呢？不知道啊。志军章一听说马援来了，就要跟着陈鹏出去迎接，没想到杜茂一伸捂着门口，小矬子志军章要出去，杜茂真急了，砰一伸手把志军章抓住了。志军章一踢他，杜茂没办法，啪一撒手往外一扔，他哪知道这是志军章诚心踢他的麻劲啊。杜茂一伸手，现在到了冬天了，每逢附近有集，他们哥俩就去赶集呀。到了集上遇见朋友就喝呀，喝酒聊大天，聊对了劲儿，不管什么人他们就往家了让啊。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交朋友倒长长眼睛啊，不能拍拍脑袋就是一个呀，是不是朋友你们就往家里让啊。再说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身份，得怎么个对待，你们俩懂不懂啊？好家伙，是朋友就往家里让，而且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我嘱咐他们，没想到他们哥俩听了我这几句话，遇见你们哥仨他们也不让了，这能怪我陈鹏吗？杜茂一听，杜茂不干了，他们哥仨也是朋友，反正你没说清楚，见朋友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天上说我们就躲就闪，就不理马大哥。我说杜茂，
亲戚有远近，朋友

0: 有厚薄，不能一律看待呀。咱们三十六员云台大将结为一盟啊！马援到这时候听明白了，马援也就没气儿了。参贤弟啊，你甭说了，我明白你的苦衷，他们是一个心眼的人，哥哥呢也就不怪罪他们了。正在这时候，楼梯腾腾腾一响，季常跑上楼来了。这哥几一看全乐了。怎么了？季场还没穿裤子呢。这季场呢，假装不是自个儿把他们带来的。
1: 哎呦，哦，马大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
0: 陈鹏也乐了。季场，这是你给带来的，你还装好人？你还不去穿裤子，叫人看看你是什么样啊？大家一笑，季场笑得面红过耳，赶紧下楼去穿裤子。陈鹏一看马大哥寇勋跟吴汉来了，甭提多高兴了，立刻传下话来让家人准备酒饭。方方上上酒宴摆上了，众位云台大将落座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陈鹏就问马大哥，你们哥仨是由何处而来？马援带着众位云台大将信都解围，下回再说。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陈鹏摆上酒宴款待吴汉、寇勋跟马援，哥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陈鹏就问马大哥，你们哥仨从何处而来呀？吴汉、吴子言就把8月15草桥关失守、反王兵将围困信都关，他闯重围搬兵误入女娲祠，遇见马援、寇勋哥仨要回去到信都关去破反王大兵的事情说了一遍。陈鹏、杜茂、季常还有矬子才知道他们哥几个的来历。紧接着吴汉又把当初潼关散将、八大奸臣、离间他们君臣的事情也说了一遍，而且劝陈鹏哥几个千万不要恼恨逍遥王千岁，劝他们几个人一块儿到信都破反王的兵将。这陈鹏、杜茂、矬子、智军章跟大哥季常都是忠义之人，当然没得说，当时就答应了。可是不能说走就走啊，因为陈鹏有这么一片家业呢，得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再说老将杜岩不在家。这样哥几个商量好了之后，第二天一碗早饭再动身。 这样大家

就放着量的喝酒，吃了个酒足饭饱，家人就把残席撤去了。哥几个漱完口之后，坐着喝茶聊天，陈鹏就让家人到内宅去告诉这姐儿四个迎接马援、寇兄跟吴汉。家人下去送信儿去了，陈鹏站起来了，马大哥请吧。众人下楼就进了内宅了，姐儿四个在二门这儿站立等候，陈鹏给他们一一引荐，这姐儿四个给马大哥跟吴汉、寇勋十万里，然后让到内宅的上房，大家落座吃茶。当天晚上这顿饭呢，就在内宅用了。夜里头，马援、寇勋、吴汉到楼上去休息，陈鹏就嘱咐家人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用完酒饭，然后大家起身。家人呢，早把他们哥几个带走的东西准备齐备，五匹战马也备好了。天到辰时，妯娌四个往出送，一直送到村子外头，马援才把他们拦回去。大家全都要上马了，智军章说话了：“哎，众位先等等。”怎么着，左贤弟，你要干什么呀？哎，干什么？你们都有马骑，跑起来比我快多了，大个儿气长，腿长拉不下，我个儿小腿短，赶不上你们，我得沾点光。这云台将们全乐了，好吧，你在谁的马上蹲着也成，随你便的挑。那好，我上吴汉的马吧。说着话，矬子指军章往上一纵身，然后轻轻的往下一落，脸朝后就坐在吴汉的马屁股上了。他这一坐，吴汉心说矬哥哥功夫可了不得，还是这么好啊，一点声音一点分量都没有。矬哥哥，你可坐稳了，可别摔着。兄弟瞧好吧，我坐在你后头有你的便宜。矬哥哥，有我什么便宜？哎，你要是闯营，保准你没有后顾之忧。矬哥哥，你看看你胡子都白了，这么大岁数你还是好诙谐呀。那是说两句笑话话，那心里痛快，那不是更年轻吗？就这样，矬子指军章跟这哥几个有说有笑往前走。不过众人还得留神呐，不能让反王的兵将把消息探走了。哥几个留神走着走着走着，天到深时，突然间看见前面来了一支反王的大队人马，足有几万之众。马援哥几个就一愣啊，这支人马是谁的呢？仔细一看，这支人马打的旗号是顺德王、济宁王的旗号。哦，马援比较放心了，是卢房卫志的人马。那么卢房卫志怎么上这儿来了？因为卢房卫志有台城把朱文华的灵柩运回三江口，把师母送回家中，三江王刘乃就得报了，立刻派了二位殿下刘直、刘龙过江照料。卢房卫志呢，就把大队人马扎在江口了。三江王马上派人给他们二位送来了粮饷，然后把朱文华的灵柩渡过江去。三江的水军呢，马上把船只拨过来了。三江王刘乃又拿出一万两银子给朱家办丧事。朱刚、朱柔一看爹死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大家就劝吧，先节哀办丧事要紧，日后再到河北找梁林去报仇。三江王刘乃率领文武百官到朱府来吊唁老将军朱文华，地方的绅士也到朱府来行人情，就这样一直忙了一个多月。朱文华的盟兄老将杜岩也来了，从河北赶来的。等朱家把丧事办完了，老将军杜岩没走，他准备带着卢房卫志、朱刚、朱柔到河北去找梁林，给哥哥朱文华报仇雪恨。朱老夫人知道梁林太勇了，总是不放心，可大仇呢又不能不报，就把大事托给了兄弟杜岩。兄弟呀，

带着这几个孩子前去报仇，就全都仗着你了。嫂夫人，您放心吧。朱老夫人又嘱咐卢芳喂制猪肝猪肉，你们哥四个所有的事情都要听老将军杜岩的。哥四个答应了，这样老将杜岩带着他们哥四个指挥兵将够奔河北新都。没想到走在中途路上碰见傅俊了。咱们前边说过，因为姚琦出来二次福保逍遥王刘秀，没跟家里说清楚，傅有德让儿子傅俊出来寻找姚琦。这傅俊呢，一心眼儿，他找不着，他没回家。没想到他找着找着找到河北，才听说老爹爹傅有德为了给师伯朱文华报仇雪恨，死在梁林的双锤之下。傅俊是痛不欲生啊。打听出来姚琦在信都关呢，他就骑着马来找姚琦，要杀梁林报仇。正好碰见老将军杜岩，杜老将军就安慰傅俊，你放心，咱们一路同行到信都给老将军报仇雪恨。没想到快到信都关了，又碰见马援这哥几个，那真是喜上加喜呀。众人见面了，彼此十里，把缘故说清楚了。卢芳卫志就按照杜老将军的命令指挥人马扎下大营。老将杜岩就跟卢芳卫志朱刚朱柔说，你们打算给朱文华报仇，要是凭你们哥四个的拔大锤跟手下三万兵的力量，恐怕要捉梁林不容易呀。现在马援可在这儿了，马援有百战百胜之才，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只有马援才能指挥兵将打胜仗，你们必须得求马援帮助，才能报了大仇啊。好吧，哥四个听了老将军杜岩的话，这样杜岩呢就跟陈鹏他们哥几个说清楚了，大家呢就把马援请到中军大帐。马援进来了，杜岩让马援坐下，让

杜烟说：“您别起来。”马大帅，这是我的主意，他们哥四个是有事相求。杜老将军，有什么事咱们站起来讲不成吗？不，就让他们跪在这儿。马大帅，梁林在黄桑林垂针夜师，打死了我拜兄朱文华，卢芳位置朱刚朱柔要给我拜兄朱文华报仇，但是他们有勇无谋，恐怕不能成功，想请元帅帮他们报仇。您要知道，朱文华也是为国尽忠，为逍遥王而死，念朱文华的忠义，再说我拜弟傅有德也被梁林打死了，傅俊为报复仇也在营中，马大帅就请你分身受累，指挥兵将早破反王的大兵，使他们弟兄早报冤仇。是啊，马元点了点头。我看在朱老将军为忠义而死，就应当从命，看在众位的情面上也应当从命。不过话说到这儿了，我马元也有一件事情相求，他们哥四个如果能够答应，我就能破梁林，为朱老将军傅老将军报仇雪恨。卢芳位置在地下跪着，朱刚朱柔也急了，哥四个异口同声，马大帅，你有什么事您讲吧，我们肯定听。好，我这次跟寇勋够奔信都关，正是要破众反王的兵将，先肃清河北，后安天下。逍遥王要打算再安汉时，用人之事特别多呀，你们要是能在给朱老将军报仇之后帮着我福保逍遥王千岁，外除反王，内清朝纲，安汉室天下，我就帮着你们杀梁林报仇。哥四个齐声说，我们能够追随麾下，为国家出力。好，既然这样，就算我们彼此相助了。这样卢芳位置朱刚朱柔才站起来。卢芳位置高兴啊，他们也知道有马援调兵遣将，要报仇是易如反掌，所以哥俩马上命人预备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卢芳位置就把众位云台大将请到酒席宴上，让马元坐在正当中，大家是斟酒布菜，巡回把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赤军章说话了，我说马大哥呀，您可已然答应帮人家报仇了，小弟我在旁边听得清楚，可是小弟我心急，敢问马大哥有什么妙计可破几十万反王的兵将，捉这逆徒梁林呢？赤贤弟啊，你问我，我告诉你，要凭蹿高纵远，玉兄是不如你呀，可是用兵你可不如玉兄啊。你要知道，用兵之道是见机而作，随机应变，见景生情。这用兵打仗不能事先预定好了计谋，破敌兵捉梁林，到今天晚上我必然有必胜之计。不过错兄弟，你问到我这儿了，今天晚上玉兄可有用你之处啊。好啊，马大哥，你有用我矬子之处，尽管吩咐。好啊，矬兄弟，你要知道破敌兵必须我兵进攻，信都关里的兵将由打里边杀出来，使反王的兵将腹背受敌，咱们两面夹攻才能胜利呢。城中有邓禹指挥兵将，城外头有我指挥就成了。可有一样啊，城中的人可不知道我们来了。矬兄弟，你分身受累吧，今天夜里施展飞行术越过敌兵大营，到城中面见逍遥王千岁，你就告诉千岁救兵已然到了，而且叫邓禹指挥兵将在明天夜里

见城外敌营乱的时候，指挥兵将从四门杀出来，咱们双方加打敌兵。好，马大哥，这件事我办得到。赵二爷，那你可就多受累了。大家高高兴兴开怀畅饮，吃得杯盘狼藉，酒足饭饱。撤去残席之后，大家喝了一会儿水，智军章就跟马援这些人告辞了。回到了自己住处之后，矬子就把身上收拾的紧陈利落，带好了自己的兵刃小棒槌，走出大营，直奔信都关，也就在掌灯之后就到了信都城南了。小矬子在一棵树上遥望反王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人间。再一听，打一声炮响，行更走筹的声音就开始了。要不是智军长本领高强，他见过阵势，就凭反王大营这气派也得把他吓回去。小矬子智军长由打树下下来，他奔敌营走，走着离敌营不远了，就看见敌兵巡哨了。智军长有本事，他往地上一躺，脸朝天，他耳朵听着四面，就凭着两个肩膀、胳膊肘、手腕跟脚后跟的力量，用蛇蜕皮的功夫蹭蹭蹭的往前走。他躺着走比站着走并不慢呢、啊、就这样走到敌人的壕沟旁边了，他翻身爬起来，丹田一提起，蹭把身子一跃，就跟燕子一样就穿过壕沟了，两只脚落在铁蒺藜之上，啪再一拧腰，二股劲儿就越过土垒。这土垒上反王的兵将是一个挨一个呀，密密匆匆。矬子这就将蹭脸窜过去了，这兵卒们有感觉没感觉？有感觉，就觉得有一条黑影一晃而过。这些兵还纳闷呢，怎么没声啊？再一回头没了，往前看也没什么。这兵可没敢说话，一个个寒门眼都炸了，以为是闹狐仙的，谁也不敢多言。就这样，矬子智军章用脚踩着营中的帐篷底儿，沿着帐篷杆往前走，这种功夫叫轻身横越，也叫燕子飞云纵。他纵身到各处打探，看看敌兵大营内都有什么埋伏。小矬子看清楚了，敌军大营之内前营后营没什么埋伏，但是左营右营埋伏太多了，绷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陷马坑，还有练车，在中军营四周是壕沟，沟里头埋着刀子。这是梅花战壕啊，沟的里沿就是土垒，垒上是弓箭手、弩箭手，这人要是掉在梅花战壕里头，可就活不了了，刀尖冲上啊。智军章估计出来了，这些敌兵要是由打中军营往四营走，或者由四营往中军营走，必须在梅花战壕上搭踏板，只要把踏板一撤，辕门一关，外人是休想进去。智军章使一身轻功，飞檐走壁，高来高去，没费事儿，他就过了敌兵大营了。等智军章到了信都南门，他一看吊桥扯着，小矬子他不走桥，纵身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穿过城壕，他往城上爬，横身一跃就到了女儿墙了，然后他下城又上民房，滚几爬坡就奔了东门里了。到了总镇衙门，他不走辕门，仍然是穿房越脊而入，到了大堂的上边了。小矬子接着窗户往大堂里头一看，里边灯火照如白昼，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逍遥王刘秀坐在帐当中，旁边是邓禹、冯异、姚齐、陪同万修、贾复、臧公、耿纯、耿衍，还有马成，正在商议事情。智军章轻轻地把窗户推开了，由打这窗户进去，一拧腰，插往地下一落，
就跟四两棉花官落在尘埃一般，一

0: 一点声音都没有，正好落在逍遥王刘秀的面前，矬子给刘秀一施礼：“
1: 逍遥王千岁，我至尊章来也，给千岁叩头了。”
0: 哎呦，可把刘秀君臣乐坏了。刘秀赶紧用手相搀，意识情起。小矬子日军章又跟众位云台大将彼此施礼，摇起伸手拉着矬哥哥，眼泪都快下来。哎呦，我的矬哥哥，三弟此况你好啊！逍遥王刘秀赶紧用手一指，义士你请坐吧。
1: 谢坐。
0: 矬子往上一窜，在这椅子上蹲着。刘秀就问他：“义士，你从何处而来？”智军章就把吴汉搬兵路过女娲祠，巧遇马援寇勋的事说了。要把马援寇勋吴汉在路上遇见洞毛祭场，他们七个人喜相逢的事情说了，大家共同前来救驾呀。刘秀君臣听了惊喜极了。刘秀点了点头：“义士啊，别看羌王他们作乱，别看梁林有万人之勇，别看他们有几十万大兵，孤的马大帅来了，几十万敌兵是指日可破，逆贼梁林不久也得遭报了。”刘秀说完又问智军章：“义士，请问你马援跟众位云台将现在何处啊？”智军章又把他们碰见卢方、魏志、朱刚、朱柔、傅俊老将军、杜岩的事情说了，而且他们还带着三万兵也是到河北来报仇啊。刘秀乐的呀：“义士，那么你为什么一个人先进信都啊？”“
1: 千岁呀，这是马大帅派我来的呀，让我见千岁禀明外边有马援调动，信都关城中就请邓福帅指挥了，明天夜里共破敌兵，捉梁林报仇。”
0: 君臣们兴奋极了，就赶紧把事情商议妥当了。刘秀就跟智军章说：“义士，想当初在昆阳之时，多蒙你的帮助，使孤指挥兵将灭了王莽，恢复了汉业。本来你应当跟孤共同享受荣华富贵，不料想我大汉国运不兴，八党奸臣、蒙军舞弊、潼关散将离间了我们君臣，致使义士劳碌无功。今天孤在难中，你又来帮助我们，孤实在是报愧难对义士啊。”“
1: 哎呀，逍遥王千岁，以往之事别再说了，再看看我们这次肃清河北吧。”
0: 说完这句话之后，矬子智军章就直打哈欠。刘秀一看义士太累了，就跟姚琪说：“姚琪呀，义士太劳累了，你陪着他去休息吧。”“
1: 矬哥哥，我先陪您找个地方睡个觉。”
0: 就这样，姚琪在前，智军章在后。到了姚琪的屋中，姚琪把铺盖拉开了，他看着智军章脱了衣服睡了觉，姚琪才回去再跟逍遥王说话。姚琪走了之后，智军章探头看了看，他就把衣服穿好了。他趁着没人知道，由打后窗户出去，噌，智军章就上了房了。到底智军章要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

0: 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 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啊、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呐、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啊，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儿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

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不想继续活着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哪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

0: 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序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她原本肿得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得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呢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序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个级别的何首乌化被称为叫至尊级的仙草，它有着起死回生之功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享用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序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 一粒能顶普通药120。

0: 之力，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的吗？
3: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2: 哎呀，那太好了呗！
3: 太好了。
2: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3: 对对对，给退。
2: 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3: 对，5600。
2: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3: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2: 是吗？孙哲，那太好了，感谢您。
3: 您客气客气啊。
2: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好使的药，但是吧，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3: 太贵了，确实是啊。
2: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3: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2: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3: 相当不错。
2: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你想握不住拳头。哎，得活动活动，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3: 不能上下楼了。
2: 这一看，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3: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2: 哎哎哎，
3: 是不是？
2: 哎，
3: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 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

0: 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1: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了。
0: 哎嗯，
1: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0: 严重了吧？你看，
1: 不就咋？像你说没少花钱，
0: 嗯，
1: 哎，就是说，但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0: 啊，
1: 哎，就麻溜的坐这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
0: 嗯、
1: 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有的吧，压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
0: 嗯、
1: 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
0: 嗯、
1: 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0: 又反复了，
1: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0: 都试过呀。
1: 哎，对，
0: 嗯嗯
1: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啥，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1: 就是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0: 走不了道了。
1: 哎、
0: 嗯，
1: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0: 嗯，
1: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
0: 嗯，
1: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这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0: 嗯， 嗯，
1: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十多年没见过了，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退休有那个胡骨头坏死，
0: 嗯，
1: 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大姐你就放心嘛，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孙主任。
0: 哎，这样啊，
1: 嗯，
0: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哎，
1: 是、
0: 嗯、
1: 说的对，孙主任，
0: 嗯，
1: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4-5个钟头吧，
0: 嗯嗯，
1: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1: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1: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
1: 嗯、
0: 多好，是吧？
1: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对，
1: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1: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
0: 嗯、
1: 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1: 嗯、
0: 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1: 是它不用它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这药效啊
0: 嗯、
1: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浆我得活动半个
0: 小时，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嗯，
1: 我刚吃上5-6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
0: 嗯、
1: 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了，时间减少了、
0: 嗯，时间减少了啊！
1: 哎，
0: 嗯，
1: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0: 嗯
1: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以后吧、
0: 哎、
1: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0: 嗯，
1: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1: 现在咋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0: 哎
1: 就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
1: 嗯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
1: 嗯、
0: 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1: 嗯嗯。
0: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

0: 讲嘛，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叫效不更方。
1: 嗯，
0: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十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那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1: 嗯、
0: 好不好？嗯，
1: 行，我信任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0: 感谢你啊，哎，
1: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0: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1: 哦，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明白、嗯、
0: 哎，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
1: 哦、
0: 能给你这个、
1: 哦、
0: 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1: 呀 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
0: 没错啊、
1: 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拜拜，再见
1: 啊，
0: 嗯，
1: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谢，好的、
0: 哎、
3: 孙主任。
0: 你说吧你说吧啊。
3: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0: 哦，心脏也不好。
3: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0: 嗯嗯。
3: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0: 没停过药。
3: 心一慌起来，他、
0: 哦、
3: 胸口还偷偷乱跳。
0: 嗯，
3: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0: 嗯。
3: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0: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3: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儿。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0: 嗯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3: 对
0: 吧？嗯，
3: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嗯、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0: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哎，嗯嗯，
3: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0: 嗯，血糖不稳，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3: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0: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3: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现在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0: 不稳定，不稳定啊！
3: 对、
0: 嗯，
3: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0: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3: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0: 哟、啊，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3: 是啊。
0: 哦。
3: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0: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3: 嗯，
0: 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3: 对对，
0: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

0: 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1: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了这个补四虚嘛、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0: 也想用
1: 国家专利补四方。
0: 嗯嗯

0: 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六左右啊，餐后呢在八九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个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你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我今天啊特意来感谢您的，我真是要不是您啊，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3: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3: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0: 老胃病，
3: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
3: 是，其实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0: 狼吞虎咽，
3: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来，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0: 什么奥美拉
3: 诺叫上名字的，
0: 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啊，
3: 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
0: 拉
3: 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
0: 饱
3: 和丸，饱
0: 和丸，
3: 还有那个香茶养胃丸，对，全用过，
0: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3: 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0: 一停就反复，
3: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0: 哦，
3: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 哎，还总感觉。

0: 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1: 哮喘啊。
0: 嗯，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儿，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1: 嗯嗯。
0: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1: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0: 是
1: 啊，
0: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1: 嗯。
0: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嗯。
0: 然后虽然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1: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0: 是是
1: 啊！
0: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1: 嗯嗯。
0: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你说的没错。
0: 所以我就想
1: 啊，说的没错啊。嗯。
0: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1: 嗯，
0: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1: 啊，就排泄排的特别多了，
0: 是
1: 不是啊？第一点
0: 是
1: 不是啊？哎，
0: 嗯，
1: 对，那正
0: 常的啊。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你笑话了。
1: 嗯嗯、哎，不笑话你。
0: 真是，嗯，当天就是放了个屁，又臭又响的。
1: 嗯嗯。
0: 嗯，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
1: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嗯
0: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1: 嗯，
0: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嗯，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嗯，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10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还有强的效果以及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
1: 嗯，
0: 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1: 嗯，
0: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
1: 嗯，
0: 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
1: 嗯，
0: 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很好。
0: 嗯，买菜呀，
1: 啊，
0: 就是爬2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1: 嗯，
0: 就是不用走2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
1: 嗯，
0: 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
1: 嗯，
0: 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
1: 哦哦。
0: 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

0: 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就有如此巨大的改变。
1: 嗯，
0: 非常好啊。哎，
1: 是是是，谢谢你。
0: 嗯，
1: 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0: 对对，能报销。
1: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0: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对，
1: 我之前那两副药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0: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1: 嗯嗯嗯，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0: 啊，那
1: 然后
0: 那
1: 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
0: 啊，
1: 他一直负责我。
0: 啊，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1: 好了好了，孙生，那谢谢您啊。
0: 好的好的，
1: 再
0: 见。
1: 哎，再见。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0: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儿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3: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的钱。
0: 嗯，
3: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0: 啊，收到钱高兴了。
3: 13,440元。哎呀，
0: 嗯，
3: 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0: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0: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嗯，那这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3: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脑梗这个后遗症，那真是太牛了。
0: 嗯，
3: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0: 嗯。
3: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孙子就动不了了。
0: 动不了了，嗯。
3: 大小便呐，全都得在床上。
0: 嗯，
3: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0: 嗯，
3: 他尿频的厉害，
0: 尿频的厉害。哦，
3: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
0: 嗯，
3: 也给他翻身。
0: 翻身。
3: 不翻身就怕整褥疮啊。
0: 嗯，是的，是的，天热呀。
3: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0: 嗯，
3: 还时不时的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0: 嗯。
3: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有奶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0: 对对，怕
3: 白天嘛，
0: 啊，
3: 又忙活做饭，
0: 嗯，
3: 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
0: 嗯，
3: 也按摩手脚，一点我都闲不着。
0: 一点都闲不着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
3: 嗯，
0: 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这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3: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
0: 嗯，
3: 我给他收拾呢，
0: 嗯，
3: 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
0: 嗯，
3: 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0: 哎呦呵，哎呀，
3: 哎呀，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0: 嗯。
3: 真没办法呀，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
0: 嗯，
3: 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0: 是，他是病人。
3: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0: 嗯，
3: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0: 戳着戳着我就崩溃了，
1: 嗯嗯，
0: 蹲到地上啊，我就嚎啕大哭，我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了，
1: 嗯嗯，
0: 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
1: 嗯嗯，
0: 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
1: 嗯，
0: 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1: 哦，
0: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三副药。
1: 嗯，
0: 还别说呀，刚吃到三五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1: 啊，排便也变好了。
0: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哦、
0: 就睡觉那样，就像那小猫似的，呼呼呼的，哎、不折腾人了。
1: 哎呀，
0: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1: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七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啊、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0: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
1: 嗯，
0: 恢复的就更快了。
1: 对对对，哎，
0: 用了快一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0: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的手环吗？
1: 啊，那手环
0: 方便他锻炼吗？
1: 对。
0: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十多分钟了。
1: 哦。
0: 搁以前转一两分钟他就得停，哎，
1: 手
0: 没
1: 劲
0: 儿
1: 呗，是不是？
0: 哎，对对，他就拽不住了。
1: 嗯。
0: 再一个吧，就是我不那么尿频了。
1: 嗯。
0: 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
1: 嗯。
0: 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
1: 嗯。
0: 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
1: 了。嗯，
0: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药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1: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啊。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经化三髓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经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经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的地里，这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再难治的脑病在我老孙手里边我一治一个准的原因
0: 啊。
1: 嗯，
0: 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1: 快吃完了。嗯，
0: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1: 嗯、哎呦，能翻身了，太好了，
0: 能翻身了、
1: 啊、
0: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
1: 嗯
0: 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
1: 嗯，
0: 不那么丧气了。
1: 嗯，
0: 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
1: 嗯，
0: 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不他说的啥话我都懂，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1: 您别激动，
0: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的，他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
1: 嗯、
0: 我懂。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
1: 嗯、
0: 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
1: 嗯、
0: 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1: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呢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0: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1: 哎呀哎呀，我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啊。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0: 孙主任呢、啊，谢谢你的理解。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
1: 嗯，确实如此。
0: 我呀，估计等老伴儿把。

0: 这三副药用完，他能自己走几步了？
1: 嗯、
0: 你说那得多好啊！
1: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啊，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0: 他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1: 嗯、相信。
0: 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哎，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1: 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 首登九。

0: 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到天意。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

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啊、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呐、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啊、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的，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不想继续活着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地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序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3-4天的功夫啊，她原本肿得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

0: 原来那个像肿的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呀、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呢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个级别的何首乌啊，被称为叫至尊级的仙草，它有着起死回生之功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完全不疼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真的吗？
0: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3: 哎呀，那太好了呗。
0: 太好了。
3: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0: 对对对，给退。
3: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0: 对，5600。
3: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3: 是吗，孙主任？那太好了，感谢您。
0: 您客气，客气啊。
3: 嗯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桃实的药，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0: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3: 嗯，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0: 对，
3: 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0: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3: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0: 相当不错。
3: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
0: 哦，类风湿。
3: 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
0: 嗯嗯。
3: 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僵硬，就是你想握不住拳头。
0: 嗯。
3: 哎，得活动活动，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嗯。
3: 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
0: 嗯嗯。
3: 不能上下楼。
0: 不能上下楼了。
3: 一看，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嗯，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0: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3: 哎，
0: 是不是？
3: 哎，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
3: 嗯，
0: 哎，
3: 嗯嗯，
0: 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
3: 嗯，
0: 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3: 你说真说的我点子上了。
0: 哎，嗯，
3: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0: 严重了吧？你看看。
3: 不就是像你说没少花钱。
0: 嗯。
3: 哎，就是说，但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0: 啊，
3: 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
0: 啊，
3: 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0: 嗯嗯。
3: 哎。有的吧，压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

0: 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1: 又反复了。
0: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1: 都试过呀。
0: 哎，对，
1: 嗯嗯
0: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咋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嗯，
0: 就是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1: 走不了道了、
0: 哎、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1: 嗯，
0: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
1: 嗯，
0: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1: 嗯
0: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妈都十多年没见过了。
1: 啊，
0: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1: 嗯、
0: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退休有那个胡骨头坏死，
1: 嗯，
0: 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着药吃好了、
1: 啊、
0: 所以说
1: 啊
0: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1: 啊、
0: 孙主任。
1: 哎，这样、
0: 哎、
1: 啊，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
0: 哎、
1: 啊。哎哎，
0: 是、
1: 嗯、
0: 说的对孙主任，
1: 嗯，
0: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
1: 嗯嗯。
0: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
1: 啊、
0: 这股热气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1: 哎。
0: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1: 嗯，
0: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是不是？
0: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1: 嗯、对。
0: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1: 嗯，
0: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1: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0: 嗯、
1: 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0: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这药效啊、
1: 嗯、
0: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1: 哦，
0: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江我得活动半个
1: 小时，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对，
1: 嗯，
0: 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
1: 嗯，
0: 哎，也就过三五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1: 嗯、时间减少了啊！
0: 哎，
1: 嗯嗯，
0: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1: 嗯
0: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之后吧、
1: 哎，
0: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1: 嗯嗯，
0: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1: 哎，
0: 哎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1: 哎，
0: 就走一段路挺好。
1: 挺好的。
0: 嗯
1: 嗯。
0: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1: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
0: 嗯、
1: 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0: 嗯嗯。
1: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跟方，
0: 嗯，
1: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0: 嗯、
1: 好不好？ 嗯，
0: 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1: 感谢你啊，哎哎，
0: 嗯，那就这么。

0: 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1: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0: 哦，
1: 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
1: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呢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
0: 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1: 对，没错啊。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0: 嗯，好嘞，孙主任。
1: 哎，再见啊，拜拜，再
0: 见啊，
1: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1: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1: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谢，好的，孙主任。
1: 您说吧，您说吧啊。
3: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1: 哦，心脏也不好。
3: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1: 没停过药。
3: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在乱跳。
1: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3: 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1: 上不来气儿，气短，
3: 对
1: 吧？
3: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1: 浮肿了，是不是啊？
3: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1: 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3: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1: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3: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1: 不稳定，不稳定啊。
3: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1: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3: 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1: 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3: 是啊。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1: 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3: 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了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1: 也想用
3: 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对，
3: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1: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

但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六左右啊，餐后呢在八九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你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

0: 不要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敷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我今天啊特意来感谢您的，我真是要不是您啊，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嗯，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3: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3: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0: 嗯，
3: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0: 老胃病、
3: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哎。
3: 是。
0: 嗯，
3: 其实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0: 狼吞虎咽，
3: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
0: 啊，
3: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0: 什么奥美拉诺、
3: 叫上名字的
0: 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
3: 对对对，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饱和丸，
0: 饱和丸，
3: 还有那个香草养胃丸，对，全用过，
0: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3: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0: 一停就反复，
3: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来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0: 哦。
3: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0: 哮喘啊。
3: 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0: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3: 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然后孙主任您就说 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

0: 了呀。
1: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0: 是是啊！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1: 嗯嗯。
0: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
0: 然后
1: 你说的没错。
0: 所以我就想
1: 啊，说的没错啊。嗯。
0: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1: 嗯，
0: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1: 啊，就排屁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0: 是
1: 不是啊？
0: 嗯，
1: 对，那正常的啊。
0: 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
1: 哎，不笑话。
0: 嗯，当天就是放那个屁又臭又响的。
1: 嗯嗯。
0: 嗯，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嗯，
0: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1: 嗯，
0: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嗯，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嗯，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这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好的方子、道地的药材，还有强的效果以及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1: 嗯。
0: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
1: 嗯，
0: 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很好，
0: 嗯，买菜呀，
1: 啊，
0: 就是爬两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1: 嗯，
0: 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
1: 嗯，
0: 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
1: 哦哦。
0: 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哦，
1: 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
0: 嗯，
1: 非常好啊！哎，
0: 是是是，谢谢你。
1: 嗯，
0: 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1: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0: 哎呦妈，太好了！我之前那两副要花了10000多。

0: 那能给我退回来？
1: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0: 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1: 啊。那个
0: 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他一直负责我。
1: 啊，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0: 好了，孙总，那谢谢您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呐、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1: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3: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的钱。
1: 嗯，
3: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1: 啊，收到钱高兴了，
3: 13440元。哎呀、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1: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1: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这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3: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脑梗的一个后遗症，但真是太牛了。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的孙子就动不了了。大小便呐、全都得在床上。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他尿频的厉害。
1: 尿频的厉害。哦，
3: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也给他翻身。
1: 翻身。
3: 不翻身就怕整褥疮啊。
1: 是的，天热呀。
3: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还时不时的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有奶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1: 对，
3: 白天嘛、
1: 啊、
3: 又忙活做饭、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也按摩手脚，一点我都闲不着。
1: 一点都闲不着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这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3: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我给他收拾呢，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1: 哎呀，
3: 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1: 是，他是病人。
3: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戳着，我就崩溃了。蹲到地上啊，我都嚎啕大哭啊，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儿了。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机会能好起来。这么的，我们就买了3副药。还别说呀，刚吃到3-5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1: 排便变好了。
3: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就睡觉那样，就像那小猫似的，呼呼呼的，不折腾人了。
1: 哎呀。

0: 们以前晚上总哼哼。
1: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七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0: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
1: 嗯，
0: 恢复的就更快了。
1: 对对对，哎，
0: 用了快一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0: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的手环吗？
1: 嗯，那手环
0: 方便他锻炼吗？
1: 对。
0: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十多分钟了。
1: 哦。
0: 搁以前转一两分钟他就得停，哎，
1: 手
0: 没
1: 劲
0: 儿
1: 呗，是不是、啊、
0: 哎，对对，他就拽不住了。
1: 嗯，
0: 再一个吧，就是我不那么尿频了。
1: 嗯，
0: 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
1: 嗯，
0: 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
1: 嗯，
0: 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了。
1: 嗯，
0: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药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1: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啊、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精化三髓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精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那地里就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再难治的脑病在我老孙手里边我一治一个准的原因
0: 啊。
1: 嗯，
0: 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1: 快吃完了。嗯，
0: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1: 嗯、哎呦，能翻身了，太好了。
0: 能翻身了、
1: 啊、
0: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
1: 嗯
0: 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
1: 嗯，
0: 不那么丧气了。
1: 嗯，
0: 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
1: 嗯，
0: 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他说的啥话我都懂、
1: 嗯、
0: 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1: 您别激动，
0: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的，他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
1: 嗯、
0: 我懂。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
1: 嗯、
0: 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
1: 嗯、
0: 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1: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0: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1: 哎呀哎呀，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
0: 嗯、
1: 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0: 孙主任呢、啊、谢谢你的理解。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
1: 嗯，
0: 我呀估计、
1: 啊、
0: 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他能自己走几步了、
1: 嗯、
0: 你说那得多好啊。
1: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
0: 嗯、
1: 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
0: 嗯、
1: 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0: 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1: 相信
0: 是不
1: 是？
0: 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
1: 嗯、
0: 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
1: 嗯、
0: 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
0: 嗯、
1: 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1: 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为您播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评述之6，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其中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摆在首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坚定信仰。105年栉风沐雨，105载求索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雄浑史诗。历史和实践雄辩证明，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请真理之旗，在不懈求索中笃行人间正道。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上，一座名为《信仰》的雕塑巍然矗立，吸引许多参观者驻足合影。信仰之力来源于对真理的探寻。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那个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屡遭挫折和失败的年代，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社会主义真理之光拨开重重迷雾，为饱受苦难的旧中国带来犹如久旱逢甘霖的希望。2012年11月，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大家讲起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误把墨汁当红糖的故事。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真理的味道为何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从李大钊的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到方志敏的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理想和使命舍生去

义，对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百余年来，我们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党的光辉旗帜闪耀更加璀璨的真理之光，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强大指引。岳麓山下，千年学府弦歌不绝。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望着实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从战争的枪林弹雨到建设的筚路蓝缕，从改革的激流勇进到新时代的波澜壮阔，百余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0: 米流脂粟米白，公司苍廪聚丰实。
1: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6: 三杯楚然诺，五岳大为亲。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六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精彩解读。
8: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与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统一思想筑牢共产党人形成根基的关键就在于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之一，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那么如何以理论淬炼锻造忠魂，让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一是啊，要常态化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持续巩固主题教育成果，以第一议题中心组学习、专题党课，压实党员学习责任，先统一党员干部思想，再带动广大群众凝聚共识，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二是深耕原著固本，坚持以学铸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百年党史、红色旧址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红船、古田会议旧址等红色阵地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沉浸式精神洗礼，从而筑牢理想信念。

0: 一念之机，补足精神之干，同时还要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自觉行动，校准价值坐标，涵养清风正气。三是推动学用转化，把理论学习同岗位实践攻坚任务结合，鼓励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干事创业，在攻坚克难中检验理论成效，将科学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锻造不惧风浪矢志复兴的精神脊梁。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这些重要部署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为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基本保障。随着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三区三州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新疆所有地市级医院通过三级甲等评审。但是与东中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差距，面临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加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任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努力构建与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是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要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民族地区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供给能力不足等突出的民生问题。2019年，民族地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6.3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民族八省区中，广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的省区在全国有4个，即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民族地区要把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作用，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保障等基本民生领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水平区域间、城乡间衔接平衡，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层是改善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民族地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各族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打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后一公里。要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这是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制度基础。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慈善等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民族地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把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劳务输入集中区域与劳务输出省份对接协调机制，跨区域就业创业合作机制等，保障好各族劳动者合法权益。财政基础薄弱是制约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要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为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政策支撑。要增加民族地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突出表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高品质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等方面，难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支持民族地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强高校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加大对理工、农医等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要推动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重大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不断提高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监测、预防和治疗的能力，加强民族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应用和特色专科建设。要加强高水平文体服务供给，深入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广播电视、数字出版等产业。数字化建设是时代发展趋势，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大机遇，要加快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积极发展在线课堂、智慧法院、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实现线上线下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民族地区的覆盖范围。要创新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建设普遍面临社会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等难题，整合资源、创新方式、提高效益是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要拓展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区分基本与非基本，既要突出政府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又要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特别是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深化公共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营造事业单位与社会力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不断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凝聚合力。民生稳则民心稳，社会稳，公共服务质量事关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满意度，随着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18度至0上31度；敦化晴，0上16度至0上29度；安图晴，0上17度至0上29度；汪清晴，0上18度至0上29度；合龙晴，0上16度至0上30度；龙井晴，0上18度至0上31度；珲春晴，0上19度至0上30度；图门晴，0上19度至0上3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18度至0上31度；敦化晴，0上16度至0上29度；安图晴，0上17度至0上29度；汪清晴，0上18度至0上29度；合龙晴，0上16度至0上30度；龙井晴，0上18度至0上31度；珲春晴，0上19度至0上30度；图门晴，0上19度至0上3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

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

0: 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2: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3: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4: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5: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6: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

0: 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

0: 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乌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

0: 投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

0: 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5: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6: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5: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7: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5: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8: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0: 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2: 2026冬润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发扬实干作风，勇于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抓紧谋划包装项目，让群众生活早日回归正常，让企业持续提振发展信心，确保泉州经济稳定运行，社会大局平稳有序。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本县市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情况。州发改委、州工信局、州财政局、州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州住建局、州交通运输局、州水利局、州农业农村局、州市场监管局、州林草局、州应急管理局以及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省药监局延边检察分局负责同志先后围绕支持县市灾后重建和各自领域项目谋划情况做了汇报。州领导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普降暴雨和大暴雨，敦化、汪清、安图三个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周密部署，严防死守，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广大基层干部逆行出征，日夜奋战，以实际行动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当前正处于灾后重建的关键阶段，各受灾县市和州直各相关部门要扛

承劳政治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再接再厉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确保农村倒塌房屋入冬前完成重建，灾后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灾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受灾群众不因灾返贫致贫，坚决打好打赢灾后重建这场硬仗。胡家福指出，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之所，是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要扎实开展倒塌房屋、受损房屋摸排核查工作，精准摸清房屋损毁底数、受损等级以及群众安置诉求，做到一户一表、一乡一侧、一县一台账。要分类推进房屋修缮重建，对经鉴定可修复的房屋，要迅速调配施工班组，上足机械设备，尽快恢复群众居住功能。对确需重建的房屋，要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采取原址重建、异地迁建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建设工作。要把握时间节点，强化工程建设质量管控，严把规划设计、建筑材料、建设施工、验收交付等关口，确保群众早日入住，温暖过冬。胡家福强调，抢修基础设施直接关乎灾后群众基本生活和工农业复工复产，要优先抢通交通路网设施，分类处置道路、桥梁、涵洞等隐患，集中力量畅通乡村主干道，确保物资运输、群众出行畅通无阻。要加快修复堤防、护岸、排涝泵站等水利设施，扎实开展春阳、妙陵等水库除险加固，以及嘎鸭河、牡丹江、图门江等流域河道清淤疏浚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防洪排涝、防灾减灾能力。要大力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文旅场所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切实保障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胡家福强调，帮助受灾企业纾困解难，既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必然要求，也是稳住泉州工业经济大盘的紧迫任务。要深入摸排受灾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集中力量打通 GMP 认证、特种设备定检、生产资质复核等堵点卡点，一起一策破解设备检修、原料保供、资金周转等突出问题，推动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要强化金融保险精准赋能，督促保险机构特事特办、急事快办，简化理赔办理环节，快速兑现理赔资金，进一步缓解受灾农户和企业压力。引导金融机构落实知农知小再贷款等惠农惠企政策，精准对接工业企业、受灾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要抓住有利时机，广泛宣传保险在灾害补偿、恢复重建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积极投保，最大限度减少始料不及的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胡家福指出，项目谋划是灾后重建的重要一环，既要立足当前应急所需，迅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需求，有效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明确项目谋划方向，紧盯城乡供水、排水、水利、道路、桥梁等关键领域，谋划储备一批灾后重建重大项目，持续筑牢城乡基层、产业园区防灾减灾能力。要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准确把握申报要求和时间节点，不断优化项目方案，完善前期手续，提高项目申报的整体性、精准度和成功率，有效补齐受损基础设施短板。胡家福强调，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重要位置，要开展因灾返贫致贫动态监测，精准甄别风险对象，分类建立帮扶台账，及时将符合条件人员纳入监测帮扶范围，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灾返贫致贫的底线。要着力保障基本民生，聚焦群众安居、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受灾群众过渡期安置、临时救助、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就医

0: 有渠道安居有依托。要常态化开展受灾群众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主动回应群众在困难救助、政策帮扶等方面的急难筹盼问题，引导广大群众坚定信心、自立自强、互帮互助，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8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龙井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一步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吉林华冶装备基地项目主要提供伪矿库加固、渗漏治理等服务。胡家福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建设工期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抓紧完成原有地下管线改迁，力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提升生产制造能力和工艺水平，推动企业从单一提供技术服务向装备研发制造加技术服务输出转型，进一步拓宽盈利空间。走进皮岩胜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外立面装饰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他说，皮岩胜境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成为继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之后的又一文旅新地标，对于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文旅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企业统筹施工力量，增加施工班组，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建成投运。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项目旨在打造成为集高端酒店、温泉康养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他指出，这个项目紧邻帽儿山，能够有效串联周边景观客流，推动旅游模式从观光游向过夜游转变，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跟上来。企业要强化时间观念、效率意识，配强施工力量，实行交叉作业，拉满建设节奏，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运营。龙井市农产品贸易批发市场项目主体建筑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室外配套设施施工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最新进度，详细了解投产准备、商户招商及运营筹备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龙井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人气流量持续攀升，项目早一天建成就能早一天接住这波流量，早一天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要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抓紧完成环境亮化、道路硬化、停车配套等细节完善，同步做好商户入驻和运营团队组建工作，力争项目开门即火爆、亮相即精彩。在龙井社区嵌入式综合托育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规模、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托育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事关百姓福祉，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优化施工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托育服务。胡家福还走进龙门桥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交通疏导等情况。他指出，龙门桥是完善城市路网、畅通微循环的关键一环，项目能否按期竣工通

0: 车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出行便利和生活质量。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上足机械，配强人力，科学优化施工组织，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入使用，让各族群众早日走上便捷舒心的出行之路。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龙井市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他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推动县域经济提速发展的硬支撑。龙井市要正视产业项目少、实体经济弱的短板弱项，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推动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推进举措。对未开工项目要专班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项目要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把项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施工，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支撑有效投资稳步增长。要扎实做好谋划储备，紧盯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大规划，紧紧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吃透政策，精准发力，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各项工作，最大程度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真金白银，落到具体项目上。要着力提升招商质效，压紧压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用好空置厂房、闲置楼宇等存量资源，灵活运用各种招商方式，积极对接目标企业，紧盯企业投资布局动向，精准研判企业投资实力，千方百计引进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有力支撑。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龙井市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8月19号，由东润公益基金会吉林省慈善总会主办，延边州民政局、州慈善总会承办的2026东润杯吉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我州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青少年足球代表队齐聚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在绿茵赛场同台竞技，挥洒青春汗水，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开幕式。本届联赛是我省公益赋能青少年体育事业的重要赛事平台，依托延边足球之乡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为全省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磨砺意志的竞技舞台，进一步推动全省校园足球事业互学互鉴，促进各地区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助力体教融合、体旅融合深度发展。伴随着活力满满的民族特色文艺表演，赛事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为期3天，采取单场淘汰制，汇聚吉林省内多地优秀校园足球队伍。赛场上，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吉林青少年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长春市实验中学球员刘振义：
2: 首先，延边这个基地吧，环境非常优美，然后足球氛围很浓厚。来这里的球队都是吉林省内算是非常强劲的校园足球球队吧，然后很期待和每个球队的交手，然后和他们切磋一下。
1: 延边州慈善总会秘书长金玉成：
3: 我们延边州慈善总会呢，也将持续发力，积极地投身于青少年足球公益事业上，为我州的孩子呢注入更多的慈善资源。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4: 今天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6轮比赛在龙井市进行，龙井队主场迎战安图队。 比赛开始后，龙井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出色的整体配合和强劲的进攻火力，占据场上主动。面对龙井队持续不断的攻势，安图队积极组织防守，并通过反击寻找机会。龙井队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并在比赛中取得多粒进球，逐渐将领先优势扩大。最终，龙井队以9-1大胜安图队，继续保持不败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8。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31到19摄氏度，图门31到19度，敦化29到17度，安图30到18度，合龙30到18度，龙井31到19度，汪清30到18度，珲春31到19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8: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5: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5: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9: 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5: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5: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5: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5: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

0: 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演编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演编百姓热线、演编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最新的一条由于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路段和管制时间的信息啊，这是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呢对部分施工路段要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管制路段及管制时间是这样的：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从柳街至河南街的这个路段，管制的时间是从8月20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这个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呢是主路由西向东会封闭4车道，然后由东向西呢1车道通行，由西向东呢是2车道通行，辅路的双向2车道正常通行啊。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这是长白山路从柳街至河南街的这个区域，是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10月30号。这个管制的措施呢是由西向东封闭4车道，由东向西呢有1条车道可以通行，由西向东呢2条车道通行，辅路呢是双向的2车道正常通行哈。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哈。因为这个长白山路呢它修路已经有这个雨污分流工程，其实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因为它是工程呢是渐进式的，就是一段一段来进行的，那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哈，对于这个长白山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指示标志设置的这个导行方案呢来进行通行。另外呢就是如果有可以选择的路线的时候，建议您最好是咱们选择这个合理的路线来绕行哈。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路段修路嘛，如果说您这个想要到哪儿去的话，一定要走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以免呢耽误您的行程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则从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的信息哈。2025年11月10号开始呢，双价的 HPV 疫苗正式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那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生的 HPV 疫苗的接种情况同步纳入到了入学查验的范围。那眼下呢，距离秋季的开学学期哈，这个大概也就剩下这个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那疾控部门也特别提醒尚未接种的适龄女生要抓紧时间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来完成首剂的这个接种，避免呢开学前接种高峰。那开展入学接种的查验呢是国家落实国家免疫规划部署，提升适龄女生接种的覆盖率，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重要举措，同时呢也为宫颈癌综合防控呢筑牢了第一道防控线。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开学前来不及打完2针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呢，延吉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做出了说明。 HPV 疫苗全程呢是需要接种两剂呢间隔是6个月，那本次入学查验呢只需要完成第一针接种即可来提供查验证明，尚未接种的学生呢也不必焦虑，开学以后呢仍可以有序的补种疫苗，那可以利用暑假呢来接种首剂，然后寒假呢可以来完成第2针哈。那延吉市疾控中心呢也呼吁，请符合免费接种条件的适龄女生及家长合理的规划好时间，提前预约错峰前往接种门诊来完成首剂接种，共同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平稳的来迎接新学期哈。那这虽然是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信息，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哈，目前全州各县市呢都按照这个政策来执行，所以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咱们的这个接种时间，因为在开学前可能会出现这个接种高峰的情况哈，大家安排好这个时间提前来进行预约，然后错峰呢到接种门诊来完成首针的接种工作。

播哈。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啊，这也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市内部分路段施工的一则管制的通告啊。但它这个时间比较早，是9月10号到10月30号哈，就是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具体的通告的是这样的，施工是一个主要是热力的施工哈，热力的施工的时间呢是9月10号到10月30号，9月10号到10月30号，施工地点呢是在太平街科技小学至沿北路这个路段，然后还有沿北路太平街至高地公园这个路段，它采取的管制的措施呢是半幅封闭施工的一个措施。另外呢还有一个施工的时间也是从9月10号一直到10月30号，它这个施工地点呢是在公园路牡丹街至卧龙北院，然后袁弘胡同公园路至梨花路，那它具体的管制措施呢是南侧的西向东的道路来进行施工哈。那这个管制时间是从9月10号到10月30号，但是呢因为9月10号到10月30号这期间就是我们秋季已经开学了，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一个路段，就是太平街和沿北路的这个路段，那尤其是沿北路太平街至高地公园这个路段哈，这个现在很多朋友走这个高地园门口的这条路嘛哈，然后是这个从中环路四期下来之后，现在这条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尤其呢是到这个金学小学，可能很多家长这个送孩子从西向东的话一般会选择这条路哈。那9月10号开始施工的话，它半幅封闭施工一定会对路况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哈，在9月10号之后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我们的出行路线和出行时间哈。这个很多朋友都来说啊，说为什么这个近期的这个施工的信息这么多，这个管制的道路的一些公告哈，基本上每天都在发，每天都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路段，因为这个可能也和我们的这个东北的天气是有关系的哈。我们这个施工期呢只能是这么几个月，所以呢大量的这个施工都会集中在这个时间之内，所以也就造成了很多路段它同时来进行施工，可能会给我们的交通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然后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出行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特定的天气原因决定的，那施工期可能只能是在这个五一过后，然后到十一月初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那有一些这个路段呢必须要来完成一些施工，所以呢就只能是在这个期间尽快的来完成各项我们的这个施工的工作，所以会对我们大家的这个日常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谅解哈。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也是一条和交通相关的一些信息哈。这个呢是延吉市现在要增设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部分道路呢为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严管街，那它呢计划是从9月14号开始实施严管的措施哈。那具体的这个严管路段的情况是这样的，新增的严管街范围呢是瑞龙路，也就是延德县至龙翔街这个路段，第二个呢是环博路的全段，那它严管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包括是这样几个，但是不限于这些哈。第一个呢就是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车辆不按照规定来停放，三呢是行人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四呢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照交通信号灯通行，不按照规定车道来行驶哈。这个具体的严管措施呢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将会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哈，通过现场查纠和智能交通技术设备抓拍等方式严查严管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照规定停放和违法行为，那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实施违停、急拍、拖移等严查严管的措施，那对于严管路段的范围，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来做出
出调整并公示，那请广大市民朋友能够自觉的来遵守法规，积极的来倡导文明交通行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共创安全畅通高效的道路交通环境。这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8月14号发布的一个信息哈。就从9月14号开始呢，河南区域的瑞龙路的延德县至龙翔街这个区域和

环博路全段现在是在9月14号开始就会是这个严管街哈，所以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广大交通参与者朋友们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的，再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加油呢，在11月开始有一个新的规定了哈。那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事项的公告。那明确呢，从11月1号开始，在全国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那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哈。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去这包括现在哈，我们去这个加油，如果您想要开发票的话哈，这个呢是需要单独来提出来的，然后你要提出这个申请的哈。但是从11月1号开始呢，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哈。叫交易及开票呢，指的是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的交易之后，会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平台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那交易及开票呢，会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不同的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的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来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来支付加油款等。那公告要求啊，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呢，应当于11月1号前实现开票及交易及开票，那未如期实现的，会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来处理。那公告也强调哈，那税务机关呢将会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的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那一经查实呢，将会依法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是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金哈。这是从11月1号开始，在全国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要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无缝衔接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一凡。
1: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我问一下，我们是农村的这个低保。
1: 嗯。
3: 我替别人咨询哈。
1: 啊，您说。
3: 这个农村这个低保现在还是按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为单位？
1: 我们的低保，无论是城镇低保还是农村低保，都是以户为单位的。
3: 是啊。
1: 嗯。
3: 我也想问个啥问题，就是我们有个邻居，他就是这个就一个人，有一个人地，娶个媳妇儿叫二级残疾，完了现在有俩孩子，挺困难的。过去困难吧，他申请低保的时候吧，过去申请过，就是因为这个男的他有劳动能力，所以以户为单位嘛，他就不合格，
1: 对
3: 吧？这个媳妇儿

0: 孩子应该是合格，但是以户为单位，这他就办不了啊。
1: 嗯，
0: 是这么回事。
1: 他是这样哈，就是不是说以户为单位的话，就是他就办不了。他是这样，是家庭当中的就是所有人的收入，他都会核定到一块儿。然后呢，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就家里面是四口人，然后男方呢他是有土地，然后有劳动能力，女方呢是残疾，然后有两个孩子哈。这个呢主要要核算啥呢？要看他有多少土地，然后家里面的收入是有多少。就他四个人的话，他也会平均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比如说这个，虽然是这个其中四个人，他其中有一个人可能有劳动能力，但他的收入极其少，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来平衡到四个人身上之后，平衡完之后还是不够的话，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申请的。所以这个主要还是看他的实际的家庭收入情况来确定的。那他这个就是最近一次，就现在是没再申请吗？
0: 没有。
1: 以户为单位嘛。是这样啊，就是以户为单位，不是这个，不是他的根本的这个问题，他根本的问题就还是应该看他的这个收入情况。那像这种情况下哈，他应该可以再次去申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低保的这个标准也是在逐渐的这个提高，他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线在提高。那如果说我的收入没有提高的话，那我就距离这个生活保障线，我不就差距越来越大嘛？那这种情况下，咱们申请下来的就可能性就会更大。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长大的话，那你上学等等，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支出的嘛。再加上就是随着，虽然他自己是有劳动能力的，但是他可能年纪这个增长，他的工作的这个能力可能收入的话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增加。那这种情况下，他都是动态变化的嘛，这个是可以再继续申请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确实是生活很困难，但是没有达到这个申请低保的这个标准，他如果是在这个阶段，比如我生病了或者什么情况，他也可以申请这个临时救助。虽然临时救助的时间不会特别长，他额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毕竟也是一种救助方式嘛。所以说如果确实是他这个生活有困难，然后家里的这个实际情况，那还是让他先去申请。至于就是能不能够通过，这个还得看具体的审核的情况才能判定啊。所以就是他户口，对，还是去申请户口，是这个图门农村户口呗，一家四口都是这个图门农，都在一个户口本的农村户口是吧？
0: 啊，对对。
1: 啊，那这种情况下还是让他建议他到镇里面去申请，到村里也行。但如果他要是觉得这个方便的话，就是因为到镇里呢，可能他了解政策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多一点，那就是把他的这个户口本，然后呢这个身份证，然后家里面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女方是有这个残疾嘛，那他这个残疾证，然后孩子上学的这个情况，包括他现在就是自己的收入是在打工啊还是什么情况，然后他有土地的话呢，那这个土地的就是这个土地咱们的这个证明，还有他大概土地上能收入多少，那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材料咱们都拿着先到这里去申请。如果说哪个地方不合乎条件，哪个地方这个超标了，那工作人员也会给他解释。然后如果是他就是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包括比如有生病啊等等，那这个住院的一些诊断啊，这个医疗费用啊等等，这些单据都拿着，然后可以跟这个工作人员说，那我这种情况比如说申请不了这个低保的话，我可不可以依据我这个情况申请这个临时救助。这个工作人员还会依据他的情况然后来判定，如果他符合哪个条件的话，会帮助他来申请那个待遇的啊。张先生，好吧，哎，好的，那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4: 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 入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哈，这个呢是事关我们每个人的看病报销哈。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国家医保局呢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的规划。那规划呢明确155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每年呢要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之内的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呢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支付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会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那这个具体的我们再来这个拆解一下哈。那到2029年呢，基本医疗保险呢要实现的是省级统筹。那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保障水平，以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呢，要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全民医保的参保质量，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的占比。那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联办，那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并探索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来提供资助。优化完善可持续的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的筹资责任，推动多元筹资，健全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报销政策呢，也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的适当的来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级别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销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的省内的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疾病的保障的规范统一，并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的管理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我们再来看来下面的一个主要针对这个生育保险、生育津贴的哈，那全面落实呢，参保的女职工要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那规划提出呢，要完善生育保险的制度，以推动呢用人单位职工应保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为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代缴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费的政策，并且呢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和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的产假生育津贴的待遇，推动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的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的慢特病的待遇来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的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之内的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阵痛项目也纳入到保障的范围当中。接下来两项呢，还有一项是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最后一项呢，是参加医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照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哈。这是这个在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当中涉及到的医保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这个大家会比较关注哈。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在这个155规划当中我们的医保政策的一些这个调整，那在有调整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喂，你好，张先生，手机尾号为1086的这位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啦。喂，张先生。张先生电话可能掉线了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在视频号当中，我们有一朋友来问哈，说残疾证到期换证到哪里去办理哈？好，那这样您别着急哈，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哈。另外呢，我们这位朋友，您可不可以告诉一下您是哪个县市的？因为呢，我们现在虽然是可以跨县市来进行办理，但是呢，如果是在本县市的话呢，它可能相对来说简单一点，跨县市呢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您最好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补充一下，比如说您是哪个县市的，比如您是延吉市的，残疾证也是延吉市的，我也在延吉市生活，就想在延吉市来进行更换，还是说涉及到一个跨县市的情况哈，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下，然后下面时段我们来给您回复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稍后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